0: 一体增效。
1: 新闻深呼吸，烟火升腾，点亮夜色，缤纷夜市点燃夏日活力。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乘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东风，满洲里片区紧抓向北开放发展机遇，持续优化跨境通关服务，聚焦能源、农产品、钾肥等进口资源，做强落地加工产业。 各职能部门园区及加工企业凝心聚力，深化制度创新，拓展对俄经贸合作，全力推动贸易加工投资一体化发展，口岸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商务旅游局局长李少梅：
2: 自贸试验区获批的消息传来，我们全员振奋，倍感鼓舞。许多参与互贸交易的边民、 商户、企业都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分享喜悦，咨询政策，表达信心。参与互贸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少边民主动打听办理流程，盼着尽快借着自贸试验区的红利多增收、稳增收。许多企业家主动对接，计划扩大经营规模，拓展对俄合作业务。
3: 布局落地加工项目，整个园区呈现出了抢机遇、谋发展、促共赢的火热氛围。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的正式获批，为互贸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心剂，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我们对今年的发展目标充满了信心。我们将以自贸试验区获批为契机，紧扣自贸试验区功能定位和市委政府决策部署， 聚焦政策落地、服务提效、产业升级、惠民增收，力争2026年沪市贸易交易额突破5.5亿元，在2025年基础上实现更快增长，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让更多边民共享开放红利，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4: 满洲里新丰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宏：
5: 因为我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这块划分以后呢，其中政策当中提到了一条，满洲里片区重点发展进口资源落地加工。我觉得这一条政策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适用的，因为我们企业本身就是做这个进口粮食资源进口加工的。目前为止呢，我们的政策享受的就是满洲里的这个落地加工这么一个政策。现在所有的这个厂区厂房， 还有我们现有的这个生产线，都是用于这个进口资源、粮食进行加工的这么一个生产线。我们现在计划，我们在后期收购的这个新的厂区厂房，我们将利用它们再进行新的生产线的这个建设，以及新的这个生产设备的一个采购一个投入，还会再招聘相应的更多的产业工人。 我们会产生更多的这个生产出的产能品，同时呢，反过来也会促进我们俄罗斯粮食产品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进口量。自贸试验区政策出台以后呢，我们企业的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振，然后企业呢也敢放开手脚来扩大这个产品的一个经营了。我们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粮食产品进行一个进口和加工这一块，同时呢，加工的这个产品的那个种类呢也会更加的丰富。
6: 满洲里市工信和科技局副局长陈瑞：
7: 我们紧扣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赋予满洲里片区的定位，立足工信科技职能，期盼释放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全力推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做优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转化与精深加工，加快传统产业体制增效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全面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硬实力，筑牢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产业根基。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发力，做强口岸特色主导产业，延伸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强化跨境科技创新协同联动，不断夯实科技成果转化根基，全力推进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园区集约集聚发展与绿色低碳示范创建，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市场主体，多措并举，推动满洲里片区产业、科技工作体制增效，赋能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报道。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1: 粮食仓储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一环。去年，呼伦贝尔农垦拉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20万吨粮食仓储项目一期竣工投用。项目通过标准化、智能化、自动化打造智慧粮仓，补齐烘干仓储短板，护航粮食生产。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策利格尔、卓娜、黄宇、邢磊、杜金旭的报道。
2: 该项目坐落于拉吉屯农牧场第三联队，紧邻国道301线与111线，去年4月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9057.25万元，建设两座钢架结构储粮仓，一座1000吨烘干塔，项目仓储能力5万吨，日烘干玉米1000吨。呼伦贝尔农垦拉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朱泽义：
3: 我们是当年投资，当年建设，当年完工，当年投入使用。我们主要用来烘干那个玉米，因为玉米收回来是水分比较大，正好有利于按照粮食市场这个波动，能增加这个粮食收入。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项目储粮仓采用轻量化钢结构密闭设计，满足保温、防潮、防火各类使用标准。烘干塔搭载4段热风烘干工艺，搭配生物质热风炉，践行低碳生产理念。密封输送设备打通烘干仓储衔接通道，智能化系统覆盖粮食签样、称重、粮情监测全流程，自动采集留存数据，依托物理储粮技术减少化学药剂使用，全程守护储粮品质。呼伦贝尔农垦拉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朱泽义：
3: 建案成立以后啊，不仅说破解了这个粮食仓储难题，也筑牢粮食安全这个防线，更加有效地保证粮食这个适时的收获，减少了粮食田间的损失。我们计划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建一座1000吨的烘干塔，提供更大的作业的空间，保证秋整地质量，为提高产量奠定良好的基础。
4: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烟火升腾，点亮夜色，缤纷夜市点燃夏日活力，晚风习习，灯火相映，夜幕是城市的另一面风景，夜市是夜经济最具活力的载体。当下夜间经济已成为衡量城市活力、消费水平与宜居程度的重要标尺。我市立足民生需求与经济发展大局，以夜间经济为抓手，循序渐进推动夜经济从野蛮生长向规范提质转变，
7: 从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升级，走出一条烟火与秩序共生、消费与民生共赢的发展之路。
6: 夜幕低垂，美食飘香，阿荣旗新允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流光溢彩的灯火，络绎不绝的人流，香气四溢的美食，共同勾勒出城市最鲜活的夜间图景。忙碌了一天的市民纷纷来此卸下疲惫，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感受本地夜经济蓬勃涌动的生机与活力。走进新宇夜市，排布规整的美食摊位依次展开，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香气交织扑面而来，软糯筋道的烤冷面，鲜香浓郁的麻辣小龙虾，焦香入味的铁板鱿鱼，酥脆可口的各式炸串应有尽有，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味蕾。夜市内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热闹红火的市井氛围。小朋友孟思彤：
8: 放学了，妈妈带我来夜市体验一下阿荣旗的烟火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麻辣串和烤冷面。今天我买了一些果汁，还买了我喜欢吃的麻辣串，我非常的开心。
6: 小朋友李子轩：
9: 夜市终于开了，我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开夜市，因为夜市开了我就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6: 夜市里摊主们忙碌不停，用心烹制美味。张云烧摊主肖鑫每天清晨7点便开始准备面粉、鸡蛋，手工切割新鲜章鱼，下午3点准时出摊。

0: 餐，一直忙碌到深夜。铁板上的章鱼烧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其招牌海苔味章鱼烧软糯可口，深受小朋友喜爱。夜市摊主肖鑫。
1: 咱家的招牌口味有肉松海苔，还有番茄沙拉，最受小朋友的喜欢。
0: 不远处的赵师傅也在不断翻动鲜嫩的五花肉，他借鉴其他地区的特色美食，创新推出五花肉芝士泡菜卷，铁板炙烤下，食材鲜香四溢，油脂香气浓郁，俘获了众多市民的味蕾。夜市摊主赵海山，
2: 其他的就是有摆摊的做这个做的挺好的，然后我看了也是色香味俱全，然后决定就是去学的。
0: 人气爆棚的夜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更为小微创业者搭建了经营平台，有效带动了灵活就业，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同时，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也凝聚起城市发展活力，将星宇夜市打造成本地市民喜爱、外地游客青睐的夜间休闲消费打卡地。暮色降临，华灯初上，莫莉达瓦达尔族自治旗夜市灯火璀璨，人流涌动，热闹非凡。璀璨的灯光装点了整条街巷。浓郁的烟火气扑面而来，火爆的人气，丰富的业态，让小城的夜晚焕发勃勃生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打卡放松的网红好去处。夜市街巷里人头攒动，热闹氛围扑面而来，各式美食摊位香气四溢，滋滋作响的铁板鱿鱼烤串、炸串，特色小吃琳琅满目，食客们围在摊前等候选购，不少市民边走边逛，手里捧着各色美食。或是结伴闲谈说笑，晚风裹挟着美食香气，大家自在徜徉，尽情享受惬意的夜间休闲时光。市民杨新奥，
3: 咱们莫旗夜市烟火气很足，趁着晚上空闲时间过来打个卡，在这里氛围特别好，夜晚灯光氛围感也是拉满，各类的小吃商品应有尽有，和朋友们逛吃游玩都特别轻松，是晚间休闲解压的好去处。
0: 夜市的红火不仅丰富了群众夜生活。更搭建起家门口的创业增收平台，助力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纳景星光夜市摊主滕景文：
4: 今天夜市人流特别大，晚上人来人往，特别热闹，整体经营状态很不错。在家门口就能创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增入家庭收入，日子越过越舒心。欢迎大家晚上来到莫旗纳景星光夜市，品尝特色美食，感受热闹烟火气。
0: 人间烟火承载民生期许，兴旺业态离不开用心管护。为守护这份市井繁荣，夜市运营团队多措并举，精细化运营，全力保障街区平稳有序运转。纳景星光夜市负责人陈光：
5: 目前夜市入驻摊位数量充足，涵盖多个经营品类。为保障夜市有序运营，我们从多方面落实精细化管理，配备了专职保洁人员，实行全天候清扫。后续我们将持续化基础建设，吸引更多优质商户入驻，让夜市健康运营。
0: 一城夜色，万般精彩。繁荣有序的夜市夜经济，既是民生幸福的生动写照，也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有力支撑。下一步，我市将继续补齐配套短板，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擦亮夜间经济品牌，让城市夜晚既有烟火暖意，更有发展底气，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持久动力。
6: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8: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8: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8: 旗帜新闻联播。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7: 英模领航首初心，理润草原传薪火，黄国才同志先进设计宣讲会浸润心灵。
6: 阿荣奇妇联送技能交带货，助力巾帼创业。
7: 根河市多家单位联合开展慰问演出活动。

0: 宣传部及退役军人事务局及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巴彦库连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共同举办的“英墨领航首初心、礼顿草原传心火”黄国才同志先进事迹宣讲会，在承巴尔虎旗举行，为在场观众带来一场直击人心、浸润心灵的红色宣讲课堂。请听承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阿古达木的报道。
1: 本次宣讲会特别邀请内蒙古自治区一等功臣、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十大英模救火英雄黄国才同志现场授课。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登台，结合自身从军经历、救火生死瞬间、康复成长历程和退役后的坚守担当，讲述了自己直面生死、向阳重生的奋斗故事。2008年，在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扑救任务中， 黄国才所乘直升机突发事故危难时刻，他义无反顾数次冲入火海，全力营救被困战友，成功保全全部战友生命，自己却遭遇全身80%重度烧伤，喉咙严重灼伤，经历28次手术，用血肉之躯践行了人民子弟兵的初心使命。 黄国才同志的精彩宣讲点燃了现场的气氛，掌声经久不息。随后，陈巴尔虎旗四位优秀宣讲员接续登台，由他们讲述的忠诚、一枚回到草原的金牌、百年应答、寒风中的暖阳、或激昂或温婉、或深情或质朴，用各自独特的视角与真挚的情感， 以饱满的热情将一个个烈士与无名英雄、以生命践行信仰的壮烈篇章呈现在观众面前，更将宣讲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整场宣讲会层层递进，感染力十足，既有英模顶天立地的家国大义，也有基层扎根沃土的平凡坚守，让在场每一位观众都看到了模范就在身边、榜样可以触及的真实力量。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英模市集宣讲、红色文化传播活动，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以榜样为帆、以实干为桨，立足岗位、奋勇争先，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陈巴尔虎旗综合高中学生薛静蕾。
2: 这场宣讲会既有英模的亲身讲述，也有基层宣讲员的深情演绎。黄国才同志用烈火中救战友的英雄壮举，诠释了不抛弃、不放弃的军人本色。四位宣讲员以不同视角讲述了信仰的坚守、荣光的归乡、百年的回响和身边的温暖。整场活动既有一次红色基因的传承，也是一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
3: 实践，让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我们更要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勇于担当，踏实奋进。
4: 为帮助女性抢抓电商产业发展机遇，提升实用技能，拓宽创业就业和增收渠道，近日，阿荣旗妇联举办女性电商专题技能培训班，为广大创业就业女性搭建学习专业知识、提升从业技能、对接发展资源的优质平台。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5: 本次培训紧扣基层创业经营实际需求，特邀辽宁省三八红旗手、名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旭现场分享创业成长经验。大连市米企业家协会会员、大连名创科技合伙人邵媛媛担任主讲老师，开展专题授课。培训内容紧密结合自贸区跨境电商发展实操需要，系统围绕电商产业价值与国内市场现状、 跨境电商市场格局与主流平台运营分析、本土企业电商落地全流程策略等核心模块展开，既全面覆盖国内电商基础运营、短视频、带货等实用技巧，也手把手指导参训学员突破传统销售模式，从本土线上带货向跨境电商出海拓展，全方位提升女性电商创业实操能力与市场竞争力。察巴旗鄂温克族乡首艺人李若楠。
6: 我是阿荣旗察巴旗鄂温克乡的首艺人。之前呢，我只会做手工，不懂线上销售。今天通过咱们阿荣旗妇联组织的知识培训，我学会了做短视频和电商运营，思路一下打开了。今后呢，我要把我所学的知识利用起来，把咱们鄂温克非遗好物卖到线上。

0: 不辜负咱们妇联对创业女性的扶持。
1: 参训学员全程认真听讲，详细记录，主动交流学习心得，探讨运营难题。大家纷纷表示，培训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真正学到了可以直接落地应用的电商技能，未来将把所学知识转化为经营实践动力，依托电商平台拓宽特色产品销售渠道，大力推介安荣其本土农特产品、文旅资源与非遗好物，以实干拓宽增收致富路径，以巾帼力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安荣其复兴镇保育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2: 通过这次的学习，让我深刻体会了全域电商发展的重要性。我也会用通过老师教的新媒体新方式，抓住境外电商的发展机会，齐头并进，共创辉煌。
3: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4: 近日，由根河市总工会、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根河市司法局、根河市乌兰牧旗、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民族团结同心筑梦、劳动光荣共创未来、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慰问演出活动，走进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为企业一线职工送去了一场融民族团结与劳动精神于一体的文化盛宴。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孙继开的报道。
5: 演出在群舞万丽中拉开帷幕，灵动欢快的舞步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歌曲《节日欢歌》旋律激昂，情感真挚，唱响了新时代奋斗者的豪情。三人舞《不思贵》将浓郁的民族风情融入每一个动作，让观众在舒展的舞姿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歌曲《微藤花》婉转悠扬，细腻温婉的歌声如涓涓细流，诉说着岁月里的深情与温暖。马头琴齐奏，骑兵赞，悠扬的旋律奏响了时代的赞歌，既展现了传统民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着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歌曲《冷极新生》真挚的歌声里满是对家乡的热爱，舞蹈最美，用肢体语言定格生活中的温暖瞬间，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压轴曲目《歌伴舞》不忘初心，以典雅大气的舞台呈现致敬伟大时代，也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党支部书记穆兰波：
6: 非常感谢啊，根河市总工会、根河市的民委给我们根河热电公司啊带来这么丰富的一个节目，让我们感受到了民族的一个魅力的文化，啊，让我们深受感动。
5: 演出现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现场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女职工权益保护知识读本》等宣传资料，引导广大职工深入学习民族政策与法律法规，增强民族团结意识与依法维权能力。根河市总工会办公室干事毛爽：
7: 此次活动旨在一方面引导广大职工牢固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增进各民族职工之间的情谊，营造同心同向、和睦友善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唱响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时代主旋律，进一步激发全体职工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工作热情。
5: 此次活动是根河市深入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艺演出加普法宣传的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广泛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的家国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根河新篇章。
8: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东四盟市老年人广场舞比赛在满洲里市精彩启幕。来自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赤峰市、通辽市、内蒙古民族大学及满洲里市两支代表队的老年舞者齐聚编成同台竞技，以舞会友。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9: 赛场上，来自满洲里一队的队员段伟玲跟随欢快悠扬的音乐踏歌起舞，尽情展现风采，状态格外亮眼。满洲里一队队员段伟玲，
10: 刚刚比赛完特别激动，其实拿不拿奖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能够开心的跳舞，能够身体越来越好，然后通过跳舞也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姐妹们，每天开开心心的，感觉自己都年轻了，只要音乐响起来就感觉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9: 赛场内气氛热烈，活力满满，参赛队员们精神矍铄，神采飞扬，整齐利落的舞步，默契协调的配合，自信昂扬的状态，每一个灵动的转身，每一次舒展的动作，都充分展现出新时代老年人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暖心又精彩的群众文体盛宴。经过紧张有序、公平公正的比拼，比赛成绩正式揭晓。赤峰市、通辽市、满洲里市一队斩获团体优胜奖，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内蒙古民族大学、满洲里二队、扎莱诺尔区队获得团体优秀奖。据了解，活动由自治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满洲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自治区老年体协广场舞工作委员会承办。此次跨盟市广场舞赛事搭建起东四盟市老年文体交流的优质平台，增进了各地区文体互动交流，极大丰富了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满洲里市将持续深耕老年文化体育事业，常态化开展普惠性群众文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供给，积极营造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浓厚社会氛围。
4: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识别和防范经济犯罪的意识和能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公安局经侦大队在阿里河镇木日根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民警通过设立咨询点、展示展板、发放宣传资料与传单等方式，重点围绕非法集资、传销、商贸以及私募证券等社会公众广为关注、危害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向群众详细讲解犯罪特点，剖析典型案例，传授防骗知识和自救技巧。此次宣传活动共散发宣传资料1000多份，展出展板6块，张贴标语1幅，现场接受咨询达500多人次。通过面对面、零距离的宣传，进一步增强了群众识假防骗能力，提升了公安经侦工作的公众知晓度和社会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浓厚氛围。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报道。
8: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森林。从包头走出来的杨坤啊，用一把沙哑的嗓子唱尽了都市人的孤独与深情。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用他的经典作品啊，共同走进杨坤的音乐人生。是短暂的美。提到杨坤，大家都对于这首《无所谓》啊，都很熟知了。1997年在地下室洗手间写成的啊，曾经被多次退稿。2002年的时候，终于问世了。那一句“无所谓，谁会爱上谁”，让杨坤一夜成名，也成为了他20年的金字招牌。

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呢是2003年发行的，是对邓丽君经典的致敬与全新的演绎。杨坤用沙哑的声线啊，唱出了含蓄的东方情感，让这首歌有了不同于原唱的独特味道。

时间来到2007年，杨坤回归草原本色，这首牧马人啊充满了内蒙古的豪放还有粗犷，不再只唱都市情爱，而是唱出了对自由对广阔天地的向往。

2009年，杨坤唱了一首《空城》，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杨坤把北漂的孤独与迷失写进了歌里边，唱出了繁华都市背后无数人内心的空旷与寂寥。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浅浅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 九十。

0: 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1: 今天的千千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杨坤无所谓沙哑唱牧马人空城望。
2: 有个江
1: 2014年的春晚，杨坤与郭采洁合唱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轻快的旋律让他被更多年轻听众认识，火遍了全网。

0: 2022年，杨坤把北漂时与患病女友的生离死别写进了歌里边，从无所谓到爱和尽处，他用了20年完成了情感的回望与沉淀。
1: 秋天的风，夏天的吻，很泪痕。
0: 从包头到北京，从韩工到歌手，杨坤用30年告诉我们，孤独不可怕，因为总有一首歌陪你度过。好了，朋友们，这里是浅浅聆听，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9: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期的备春耕农牧业专家的科普时间，希望通过这几期的节目呢，对于咱们农牧民朋友的生产啊会有所帮助，同时呢也向各位农牧民朋友推荐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技术热线96326。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全区性的农牧业科技服务网络，目的呢是为了解决我们农牧民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服务体系呢是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的。农牧民朋友啊，如果遇到了种植、养殖、水产技术、动物疫病以及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96326热线电话，热线呢将会为您匹配技术专家，帮助您答疑解惑。

0: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春耕啊就是咱们一年收成的起跑线，农机具能不能跑得动跑得好，直接就关系到咱们地种的怎么样，秋后呢收多少粮。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牧业机械化科科长张志清，请他呢针对于春耕农用机械进行科普，从架地前的全面检修到田间作业的规范操作，从安全生产的关键细节到收成后的保养要点，甚至呢还有一些春耕中容易遇到的突发情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咱们啊就一次性的聊透讲清楚。相信听完今天的分享科普呢，大家的心里啊会更有底，春耕干活呢更加的顺手。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张科长问声好吧。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张科长啊，其实春耕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哈。那咱们这些农机呢在库里其实是歇了一冬天了，那下地之前是不是得先好好收拾收拾，应该从哪些方面下手呢？
1: 确实呢，农机具经过这个冬季的停放，技术状态呢可能发生了变化，作业前呢我们应该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维护，确保机具良好运行的基础。首先呢要从这个动力系统入手，启动发动机前检查机油的油位及清洁程度，视我们具体的情况进行更换，冷却液的液位和蓄电池电量也要进行确认充足，接线柱如果有氧化需要及时进行清理，保证我们启动畅通。行走与制动系统呢同样关键，轮胎气压应符合标准且左右一致，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中跑偏。制动系统呢必须要灵敏，工作部件对传动轴、轴承等关键部位要加润滑脂，同时检查并紧固所有的松动螺栓，特别是旋根机的这个刀片啊、犁滑等受力部件的固定螺丝，防止作业中松动或脱落。
0: 听你这么一说哈，需要检查的地方还是很多的，那这检修真的是马虎不得哈。那如果机械收拾利索了，那接下来就是下地干活了，那这田间作业到底应该怎么干才规范呢？比如说耕地的这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1: 我们跟这个春耕作业呢时间紧任务重，但作业的质量呢直接影响全年的收成，所以说呢规范操作是保证质量的关键。现在呢我重点给大家讲解一下耕整地中的深松作业。首先呢我们要根据我们当地的土壤类型、耕作的制度和机具的配备情况，一定要因地制宜选择深松整地的作业模式，建议大家呢每一到两年进行深松或深翻一次，作业深度呢不低于25厘米。如果是进行的是保护性耕作的模式呢，采取深松施肥播种复式机具进行间隔深松，如果是我们传统的耕作模式呢，可以采用面插旋耕深松复式作业机具，或者深松耕施旋耕施肥播种复式作业机具进行间隔深松。对于我们不易深松的漏沙地或实施覆盖免耕两年以上的农田啊，我们可以采用滑式犁或圆盘犁进行深翻作业，推荐采用联合整地机进行整地，要达到齐平松碎净伤六字标准，土壤要上虚下实，虚头厚度不超过5厘米。深松的作业过程中呢保持匀速直线行驶，深松深度变异系数应不大于10%，临节行距偏差保持在正负20以内，凿铲式深松机相邻两凿或两铲的间距应不大于2倍的深松深度。
0: 听您这么一说哈，这个耕地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哈。那您像您每次就是他们买了农机具，咱们是进行去指导是不是？
1: 对，
0: 它是不是也要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状态？像您说的
1: 这
0: 些，这
1: 个实际情况，然后去看看这个土壤的伤情，看这个土壤的情况，然后进行实地去指导。
0: 指导，然后告诉他们更多少，就是你刚刚说的什么作业深度啊这种的知识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告诉他们以后怎么去进行春耕，他们的播种是吗？
1: 是。
0: 刚刚也说完了这个耕种地的内容哈，那接下来再说一说播种。那现在有很多类型的播种机，我知道的就是之前去农垦啊，去看也是去采访，然后看到过很多，真的种类非常的多。那如何选用性能优良的播种机和使用这些播种机时，应该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我们现在市面上啊，的确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播种机。我们建议呢，大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选择：一是选用单粒精密播种机械，优先选择我们的高性能气力式排种器。电控气力式排种播种机械呢，能够有效的提高这个播种的作业精度，提高我们的出苗率，增加作物产量。二是优先选用配置播种作业监测终端的播种机械，可以实现播种作业的智能监控，对播种的情况、施肥的情况、作业速度等进行监测和监控。选用具备语音播报并配备底肥监控的智能报警器。第三呢，是鼓励大家在拖拉机上呢安装这个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进行播种作业，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直线误差，提高土壤的利用率。在播种作业前呢，我们要做好机具的准备工作，对播种机具呢应该进行这个系统的检查、维修保养、调试调整，查看播种作业的监测终端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运行情况。每次我们在播种之前呢，要进行试播，检查播种的深度和株距是否符合我们的当地的这个农业要求，确认无误后再进行大面积的作业，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免那个用种的浪费和我们出苗不齐。
0: 关于耕地以及播种这个机械，咱们操作规程已经都清楚了哈。不过我听说啊，每年春耕呢其实是都会发生一些安全事故的哈。那张科长，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强调的吗？安全可是大事啊，关系着人身安全。
1: 是，安全生产呢是我们春耕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第一呢要是防火，进入这个麦田呢、油菜田等易燃作业区域呢，拖拉机排气管应安装防火罩，防止排出的这个火星啊引发火灾。作业后呢，我们发动机的通常呢这个温度比较高，就不能直接接触这个排气管等高温部件，防止烫伤。第二呢，防止这个卷入伤害，播种机啊、旋耕机或这个发生堵塞时需要清理杂草泥土时，我们首先要切断这个动力，熄火停机，等待这个工作部件呢完全停止转动后再进行清理。严禁在我们机器运转情况下用手或者用工具直接去清理。
0: 一定要记住这个，不能用手。
1: 第三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道路行驶安全过程中呢，我们冲进呢早晚这个温差还比较大，尤其我们呼伦贝尔这个地区，清晨和傍晚呢常有雾。农业机械这个路上行驶呢，要开启这个大灯和后警示灯，按照规定呢粘贴这个反光标识，拖拉机呢不得违法载人，啊，确保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
0: 张科长说的这些安全生产方面的知识内容哈，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也是保障了自己的人身安全，是不是？那这些安全提示呢，也是说到点子上了，关键时刻是能保命的。那张科长啊，很多人呢其实是干了一天活了，现在尤其是春耕这个备耕的时候关键期哈，每天呢都会整天整天的干活，就是真的人很累。然后你像收工的时候，这些农机具用不用管呢？就是有些很多人哈，就是干完了之后就把机械放那儿了，可以吗？直接放地里了，其实很有多这种现象的，
1: 是
0: 不是？那应该怎么做呢？
1: 其实我们应该是每天作业完呢，应该进行一个 简单的维护和保养。
0: 哦，每天也需要保养，
1: 哎、对对对，
0: 并不是说放一冬天之后需要保养。
1: 不是不是，
0: 哦、
1: 我们作业完之后，每天回来之后，从地里回来之后，也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维护保养，这样呢有助于延长我们机具的使用寿命。
0: 嗯，
1: 确保比如我们第二天进行送机作业啊。
0: 嗯，其实这样也是为了这个机械的一个长久的利用哈，
1: 对 对, 对, 对，
0: 延长它的寿命是不是？
1: 哎、对, 对对，
0: 也是为了这个机械好。嗯，
1: 嗯，
0: 那建议应该怎么做呢？
1: 我们建议呢，应该回来之后进行及时的清除这个轮胎啊、底盘呐、离滑、大片上泥土和杂草，减少这个腐蚀和第二天的这个作业阻力。检查刀线呢、轴承、链条等易损件有没有松动或者损坏。如果发现这个轻微的磨损呢，应该及时进行去修复，避免我们第二天呢带病作业。这个尤其我们呼伦贝尔啊，冲击气温呢波动较大，
0: 嗯，现在还降温了，是不是？
1: 遇到这个夜间低温啊，一定把这个发动机的水箱里的冷却水啊放出来，防止这个冻裂。有条件呢，应当将这个农具啊落地停放。减轻我们这个液压系统的压力。
0: 嗯，所以说干了一天活了，咱们也不要就差这一时了，一定要把机器维护好哈，也不差这一会儿了，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是
0: 嗯，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咱们呼伦贝尔农机具备春耕的一些知识。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3: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对话榜样，启迪人生。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牧业机械化科科长张志清，请他呢针对春耕农用机械进行科普。那张科长啊，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咱们把作业前的检修呀、田间操作规范以及安全要点，还有收成后的这个保养都聊了一遍哈，内容是很多的。那不过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春耕期间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作业中的那个机械突然间就是故障了，就是不动了，或者是天气发生了变化，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应对呢？
1: 这个问题啊，真是问得非常的好。春耕的作业过程中啊，突发情况确实是难免，关键我们要有预案，要冷静处理。先说这个机械故障，如果在作业中发现这个发动机有异响、冒黑烟、动力突然下降，或者液压系统的升降不灵、转向称重，我们应该立即停止作业，将这个机具升到安全位置，熄火检查。千万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啊，强行继续作业。小毛病呢，就容易拖成大故障，既耽误农时呢，又增加维修成本。如果是传动部件的卡滞呢，刀片的铲草严重呢，必须严格按照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切断动力、熄火停机后再清理。如果呢现场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我们还是建议联系专业的维修人员，不要盲目进行拆卸。再说这个天气变化呢，春季呢天气多变，如果遇到作业中遇到大风、大雨、雷电等恶劣天气，应当立即停止作业，将这个机具停放到这个安全地带。特别是我们这个无人机植保作业，如果遇到风速突然加大，必须马上返航降落，宁可后面再补喷，也不能再冒险作业了。雷电天气下呢，不要停留在空旷田野的高处。拖拉机驾驶室呢，虽然是这个金属的构件啊，但相对安全，建议呢关好门窗，等待这个雷雨过去。如果遇到突发的这个降温啊，特别是业界的预报有霜冻，对于已经播种的地块啊，要根据这个作物的这个特性，采取相应的这个防护措施。
0: 可以说，刚刚张科长从不同的方面已经给大家做好了预案哈，说了一下。然后大家呢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沉着冷静的应对哈。那如果除了这些就是突发情况，春耕期间农机具的使用频率是特别高的哈，几乎每天都在用。那有没有一些日常的小细节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呢？但又特别的重要的呢？
1: 确实呢，有不少的这个细节容易被我们这个日常作业中忽略。我再说几点呢，第一就是这个燃油的管理。春季呢作业量大，加油呢比较频繁，也要使用符合标准的这个清洁燃油。柴油机呢要选用适当标号的柴油。春季气温波动大，如果用的是零号柴油，遇到这个业界低温，可能会出现吸蜡现象、堵塞这个滤芯的情况。建议呢根据这个气温变化，合理选择标号的合适标号的燃油，或者使用抗凝剂。加油时呢要注意防火，严禁在发动机运转时加油，加油后要擦净溢出的油液。第二是液压系统的维护，很多这个农机具的升降啊、折叠，我们现在都依赖这个液压系统。如果发现这个液压油不足或者是乳化变质的话，应该及时进行补充和更换。液压管路呢也要进行一个经常的这个检查，发现有渗漏啦、老化磨损的现象，要提前进行更换。特别提醒一下，在检查这个液压系统漏油时，千万不能用手直接去摸，高压液压油呢能穿透皮肤，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应该用纸板和木板去探测。第三呢是这个轮胎的日常检查。春耕期间呢，因为我们作业量大，轮胎的磨损呢较快，每天呢我们在出车前要检查一下这个气压和胎面的状况。如果发现这个胎面呢有裂纹、鼓包或者花纹呢磨损到了极限，我们要及时进行更换。田间作业后呢，这个轮胎的花纹里呢容易加满这个泥土和石块，要及时进行清理，否则呢不仅影响这个平衡性， 还会加速我们这个轮胎的老化。第四是这个驾驶室的清洁和通风，冲击呢我们这个花粉多尘土大，驾驶室内的空气滤芯呢要及时进行清理和更换，保证了驾驶室内呢空气质量。长时间作业呢要注意适当的进行通风，避免这个疲劳驾驶。驾驶室内里面呢要清洁干净，不要堆放无关的这个杂物，特别是不要放置这些打火机啊、易燃的液体等危险物品。
0: 嗯，其实很多都是安全常识哈，这每一项呢都关系到作业安全和效率。那郑科长啊，其实在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搜集到了很多就是听众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想替他们问一个问题，就是春耕结束后农机具就是要进入一段相当空闲的一个时期了哈，就用完之后到了就冬天，尤其是冬天就需要空闲了，那这个时候的存放有没有什么讲究吗？毕竟咱们不能只关心春耕这几天哈，也得为下一次作业做好准备。
1: 嗯，你说的很对啊，我们从跟结束这个存放保养呢同样是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这个农机具的使用的寿命和未来的这个技术状态。从跟结束后呢，首先要对这个农机具进行一次彻底的这个清理和检查，把所有这个泥土啊、杂草啊、油污清理干净，特别像我们这些把片啊、犁铧这些工作部件要清理干净后涂上这个防锈的油。
0: 嗯，一定要彻底的清查好，
1: 对对对，
0: 彻底
1: 检查
0: 这个、
1: 哎，检查各个部件的磨损情况，该更换的呢部件呢要进行及时更换，该紧固的这个螺丝呢全部要紧固一遍。接下来就是这个润滑保养，全车需要加注润滑脂的部位一定要重新打一遍黄油。
0: 嗯，
1: 发动机呢更换这个机油和滤芯儿，变速箱、液压系统，如果是油温已经使用了较长时间，建议呢就一并就给它换了吧。更换后呢，要用转一段时间，让这个新油进行一个充分的循环。对于这个长期存放呢，有几个要点需要注意。第一个是存放地点，应该选择这个干燥、通风、遮阳的库房或者这个棚舍，避免这个日晒雨淋。如果是没有条件入库的话，要用防雨布将这个机具遮盖好，特别是这个电气系统、仪表盘等怕潮的这个部位。第二是轮胎，如果长时间这种停放呢，建议将轮胎的气压适度的调低，或者将机具的架起，让轮胎呢离地，防止轮胎呢长期受压变形。第三个就是这个蓄电池，如果呢农机具要停放呢超过一个月，建议将这个蓄电池拆下来，充满电后存放在这个干燥阴凉的地方，每隔一到两个月呢补充充电一次。第四是防锈处理，裸露的这个金属表面呢，液压油缸、活塞杆等部位呢要涂这个防锈油或者黄油，防止这个生锈。第五是这个防鼠防虫，农机具存放期间呢要防止这个老鼠咬坏这个线路，在驾驶室内筑巢，可以在机具的周围呢放一些驱鼠剂。最后一点呢，就是存放期间也要定期进行检查，每隔一两个月呢最好把发动机启动用转一会儿，让机油循环一下，活动活动各个部件，检查一下有没有异常情况。
0: 嗯，其实就像家电一样，你时不时让它运转，要一直放着它就坏了，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很多东西都是放坏的。
0: 对，都是放坏的，并不是它的
1: 用坏的。
0: 对对对，
1: 哎，是这么个情况，
0: 一定要让它运转一下。
1: 这样的话我们就下次使用的时候呢，农机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技术状态，随时可以投入这个作业。
0: 嗯，还有朋友问了哈，说如果我要买这个拖拉机，下地之前要不要办一些什么手续吗？
1: 嗯，在我们这个买了拖拉机之后呢，在投入使用前这个机组呢要按照这个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呢，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和这个机具的来源证明，也就是我们经销商给开的这个，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申请登记，一般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的农牧局，然后去办理这个申请登记。拖拉机呢经过这个安全检验合格的呢，这个农机化主管部门呢应当在两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并核发相关的证书和牌照。 如果拖拉机呢，你在这个使用期间发生变更，比如说你张三把这个机器卖给李四了，
0: 嗯，
1: 然后你这个李四呢，应该去按照这个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要申请进行一个变更登记，和我们这个乘用车是一样的规定。
0: 嗯、对、嗯，那就是像操作人员是不是也需要考拖拉机证书啊？比如说咱们像开车的时候需要开驾驶证，那、
1: 哎、
0: 是不是也需要考证？
1: 对对对，我们开车需要是执证，
0: 对对对，
1: 执证开车、啊。
0: 那像拖拉机也得考证了，是吧？
1: 这个拖拉机操作人员呢，要经过这个培训，按照这个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组织的考试，也就是这个机械的农牧局组织的考试。如果考试合格呢，这个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在两个工作日核发相关的这个操作证件。一般的拖拉机的操作证件呢，有效期是6年。有效期期满呢，拖拉机这个操作人员可以向原发证机关申请续展。未满18周岁的是不能操作拖拉机的。
0: 嗯，
1: 如果是操作人员年满70周岁的话，就是应该这个县级人民政府农机化主管部门应当注销其操作证件。
0: 嗯，是有年龄限制，其实就是跟开车一样，
1: 以下是不能开，
0: 对对对，然后
1: 70周岁
0: 以上的也不能开，
1: 不能再开。
0: 嗯，感谢张科长的分享哈，也感谢农牧民朋友的一个收听，希望广大听众呢能够把这些要点啊记在心里，落实到手上，让咱们的机具呢以最好的状态驰骋在田野之上。那如果在接下来的农业生产中您遇到了技术方面的难题，也是欢迎您拨打96326农牧技术热线，通过热线呢，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种养的一个知识，得到更多专家的指导以及帮助。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1: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有森林秘境的神奇。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级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五彩呼伦贝尔板块，来关注各级市区被春耕的相关工作。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阿荣基。
1: 春风拂面，沃野繁忙，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期。在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的水田里，智慧农机大显身手，农业无人机往返穿梭，高效转运秧苗，以科技力量助力春耕生产，全面提速水稻插秧进度，让智慧农机成为助力粮食生产、赋能春耕生产的新利器。清晨的水田波光粼粼，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的身影。水田上空，无人机平稳起降，灵活作业，短短几秒钟就能将成捆秧苗精准运送至田埂间，全程高效、精准、省力，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水稻种植户潘国立紧盯操控屏幕，熟练操控无人机往返转运秧苗。为保障作业不间断，他随时现场更换充电无人机电池，争分夺秒开展运苗作业，每天可完成60多亩地的稻苗转运，作业效率明显优于传统人工搬运方式。复兴镇六间房村水稻种植户潘国立：
2: 我是25年买的农业无人机，自己家种一部分地，然后忙的时候也帮别人干一点活，调一点稻苗，增加点收入。农忙就这么几天，平时水田扬化肥、打农药，旱田也打点叶面肥、打点杀虫剂什么，方便多了。现在不用背着，以前都是用人工上水田地背着去扬化肥，现在有水没水的用无人机在空中就作业了，效率也高。
1: 水稻种植户高月月家的水稻大棚正集中起苗，分批移栽，依托无人机转运秧苗，有效解决了插秧高峰期劳动力紧张、运苗缓慢等难题，保障水稻及时插秧，春耕有序推进。复兴镇六间房村水稻种植户高月月：
3: 我家今年种了90多亩地，从昨天就开始起苗运苗，都是本村的无人机，也是周边大伙帮着那个运苗起苗，还有那个帮着插秧，今年5月底就完成插秧了。
1: 农机赋能春耕，科技助力增收，复兴镇大力推广智慧农业装备与机械化耕作模式，积极引导农户普及应用现代化农机，不断优化种植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小石立村立足村内闲置荒山资源，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以沙棘规模化种植为抓手，探索出一条生态改善、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春日融融，正是植树造林、播绿护绿的黄金时节。小石立村的荒山坡上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一派繁忙的景象。村干部示范引领，村民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个个干劲十足，挥锹挖坑，扶苗栽种，培土浇水，每一道工序都做得认真细致。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沙棘种植，一株株嫩绿的幼苗错落有致地扎根山坡，为荒山披上了绿装，增添勃勃生机。沙棘耐旱易活，根系发达，既能有效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美化村庄生态环境，又能为村民带来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是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优质乡土经济树种。小石立村积极联动本土企业华城酒业，搭建起沙棘种植加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带沙

0: 沙棘果成熟后，将职工酒厂用于酿造特色沙棘酒，把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新村的产业优势。下一步，村里将稳步扩大沙棘种植规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勤劳致富，让昔日荒山真正蜕变为群众的绿色银行、致富金山。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查巴吉鄂温克族乡小石砾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旭：
1: 今年我们计划在荒山上栽植1000棵沙棘，既能防风固沙，又能美化村庄环境，也能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时，依托村内华生特色酒业产业基础，将沙棘果用于制造沙棘酒，最大程度激发沙棘的经济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我们村将充分总结经验，逐步扩大沙棘的种植规模，持续推动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村民勤劳致富，奋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关于被春耕的相关工作。
1: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七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一场以科技为支撑的智慧插秧大戏在沃野之上悄然上演。广袤稻田之上，无人机往来育苗，插秧机穿梭作业，稻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在尼尔基镇伯克图村的稻田里，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育苗插秧同步展开，平整的稻田慢慢铺满新绿，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其中无人机育苗成为今年田间劳作的新亮点，让春耕效率大幅提升。稻田上空，一架满载稻苗的无人机轻盈掠过水面，精准悬停在插秧机上方，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田作业，全程高效又便捷，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伯克图村村民张璐：
2: 我家种30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育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1: 除了无人机育苗这一创新举措，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轻轻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喷洒在田间，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浇水模式，有效保障秧苗出苗齐长势旺。与此同时，当地立足本地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广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水稻品种，加之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高成活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伯克图村村民张明军：
3: 我们种的是长粒309，这个从打种完以后就是2天浇一回，都是用微喷浇的，定好时间之后自己到点回来一关就完事儿。
1: 为进一步助力稻农提升插秧质量和种植效益，当地还专门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1:1现场指导服务。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稻苗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土壤条件和稻苗长势，为稻农们精准讲解水稻插秧技术、施肥要点等关键知识，提供个性化种植建议，真正把科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红星：
4: 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助农服务，以数字化智能化赋农，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据了解，2026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在7万亩左右。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讲古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第65集，假案侦判，亡者归来。嘉庆年间，安徽省颍州霍邱县发生了一起涉及毁尸灭迹的人命案。这年正月初四，入赘顾家的范寿子失踪，顾家老太太让一子杨三四处寻找无果，范寿子的父亲范大怀疑儿子遇害，多次上门理论。顾家极力申辩，范大充耳不闻，双方从言语争执升级为肢体冲突，范大被杨三推倒在地，而且遭到了暴力殴打。范大越想越气，一纸诉状将顾家老太太、顾家之女、义子杨三告上衙门，指控三人因家产归属合谋杀害了范寿子。范大以打零工为生，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不然岂会让儿子去入赘呢？那顾家也并非高门富户，老太太领着女儿靠卖馄饨为生，何来家产？知县王玉文将范大、顾家老太太、顾家女儿、义子杨三逐个传讯，详问未果，案件陷入僵局。恰在此时，县衙的内院来了一位与顾家同村的奶娘。王知县向其求证范寿子一案，奶娘说，略有耳闻，似乎是受奸情所害。王知县听后如获至宝，刑讯逼供，杨三熬刑不住，自诬服罪。仅靠一位奶妈的风闻断案，王知县何其糊涂。可王知县在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问题上却并不糊涂，只要找到范寿子的尸体，就能坐实杀人案的存在。杨三无法提供尸体下落，王知县下令继续大刑伺候。杨三无奈，只好编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尸体处理方法。据杨三供述，范寿子死后，他唤来顾家老太太的弟弟顾三麻子以及馄饨店的帮工，趁夜生火架锅，将尸体大卸八块，骨头扔进炉灶烧为灰烬，血肉投入锅中熬成肉汁，清晨时分泼入土坑，以期毁尸灭迹。就这样，犯罪嫌疑人由三人扩充至五人。顾三麻子和馄饨店的帮工到案之后遭受酷刑，屈打成招，范寿子失踪案正式升级为杀人案。为将此案办成铁案，王知县继续拷问杨三，让其提供凶器、血衣、残留骨殖以为佐证，结案成文，报送安徽省提刑按察使司进行复核。按察使李书年多次提审杨三等相关案犯，得到的供词丝毫不差，如同吟咏背诵一般。
李书年觉得此案存疑，向颍州知府求证。颍州知府顾左右而言他，对复审此案非常抵触。颍州知府的态度坚定了李书年复审此案的决心，他将相关物证交由凤阳府通判高廷瑶和某县知县，命其二人同审此案。某县知县认为证人证词、案犯供词相符，不存在任何纰漏。高廷瑶却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此案出入书据，未可既定也，暗指口供有假。李书年让高廷瑶有话直说，高廷瑶拿起案卷，指出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与毁尸灭迹所需的时长有关。高廷瑶说，正月十三有证据显示范寿子曾与岳母妻子等人外出观灯，返回已近二更，后外出打牌，回家时已是三更天。四更时分，杨三等人动手，范寿子遇害，此后肢解分尸，烧的烧，煮的煮，五更时分，骨骼成灰，血肉成汁。以上这些可与证言供述相合。李书年点头称是。高廷瑶接着说，问题就出在这里，下官没有煮过人肉，家里却常吃猪肉。一般来说，猪肉炖烂需要一到两个时辰，小火慢炖熬成肉汁，岂不是要一昼夜的时间？四更时分下锅，五更时分盛汁，请问他用的是太上老君的三昧真火吗？更何况顾家的居所位于集镇之内，多人持械杀死一人，动静传不出去，焚烧骨骼熬煮人肉，气味也飘不出去，以上两点足以证明此案另有隐情。除此之外，还有一处存疑，根据口供，骨骼烧了，血肉煮了，肝肺肠肚去了哪里呢？若从此追查，或许另有线索。次日清晨，按察使司衙门，高廷瑶稳坐公堂，传唤本案原告范大。范大，依据现有证据，杨三你判斩首，儿媳你判凌迟，顾家老太太、弟弟顾公均你判绞刑，五人等待秋决，你说冤不冤呢？范大昂首挺胸，梗着脖子说，此案不冤。高廷瑶接着说，五人正法，人头落地，若你的儿子没有死，有朝一日回来了，这一干人等的性命将由尔等抵偿，可愿立下保证？范大听后连连摆手，小人只是上告儿子长久未归，至于是死是活，是奸情还是人命，均由官府审定，与我何干？高廷瑶冷笑一声，哼，既然你扛不住这五条人命，就不要想当然的以为儿子遇害，且下堂去待人犯杨三。
在随后的讯问中，相关人犯的供述和此前无异。高廷瑶端出了李书年和他发现的共同疑点，这人肉煮了，骨头烧了，肝肺肚肠去了哪里？杨三等一众人犯面面相觑，之前的官儿从没问过这个问题，该咋说呢？顾家姐弟恍然大悟，这是遇到了明察秋毫的官员，立刻大呼冤枉。高廷瑶厉声喝止：范寿子若是活着，定可伸冤；若是全尸，也能追根究底。如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尔等凭什么喊冤？顾三麻子指着外面说：还有一人可为我等作证。高廷瑶问是何人，顾三麻子接着说：地保与我等同行，说此案实在冤枉，借差叮嘱我们，说如有翻供，必受夹棍之刑。我们不敢喊冤，地保也不敢明言呐。高廷瑶传唤地保：此案是当地官府查访所得，还是死者亲属告发？地保说：范寿子正月十三失踪，范大四月初告状，王知县派衙役李瑶和小人一起查访。范寿子的姨母证实，正月十五那天，范寿子前来拜年，住了一宿，正月十六吃完早饭方才离开。也就是说，正月十六的时候，范寿子还活着。高廷瑶传唤衙役李瑶，供词与地保一致。如此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不向官府报告呢？李瑶很是无奈，他说：小人获知线索，本想禀报上官，奈何案件已定，私下联系了门子，反而遭到斥骂，说是给老爷添乱，故而不敢多言。高廷瑶不敢怠慢，立刻将此事禀告李书年。李书年安排专人前往霍丘县查证范寿子姨母的证言。此时王知县因他案已被撤职查办，高廷瑶给新任霍丘陈知县写去了一封信，信中说：范寿子一案久拖不决，是本官的累赘，也是你的麻烦，不可不究其真相。李书年安排的专人抵达霍丘县后，讯问的并不是范寿子的姨母，而是范寿子姨母的丈夫陈大凤。之所以讯问陈大凤，是因为大清律例规定的报告制度，陈大凤作为一家之主，完全可以代表自己的妻子接受官方讯问。且不说陈大凤的讯问结果，陈知县在高廷瑶的授意下秘密讯问了范寿子的姨母，得到了一份和地保以及衙役李瑶一致的口供。数日后，陈知县呈文高廷瑶：经查，正月十五范寿子却在陈家过夜，正月十六饭后离开。高廷瑶闻讯密而不宣，口供归档。
又过了几天，李叔年安排的专人将陈大凤带回省城。公堂之上，陈大凤一口咬定，正月十五从未见过范寿子。高廷瑶取出他妻子的证词，陈大凤哑口无言，只能坦白交代。正月十五那天，范寿子确实来过，并在家中住了一夜。高廷瑶质问其为什么要做伪证，陈大凤显得有些无奈。他说，府县两级特意叮嘱，如果实话实说，案子就没了出路，所以才不得不说假话。如此看来，府县两级办案人员并非不知地保和衙役查到的线索，只是担心无法结案，这才弄虚作假，将错就错，甚至草菅人命。李叔年下令，杨三等五名人犯取保候审，责成霍邱县务必查清范寿子的下落。

便是失踪一年之久的范寿子。这起荒唐案件至此真相大白。范寿子归家之时，年近除夕，颍州知府和霍邱知县前往省城给安徽巡抚董教曾拜年。董巡抚面色不悦，他说：“今日本不想见你们，因范寿子已回，不得不见。倘非高大人细心研究，竭力平反，那五人已经伏法，诸君何以自处，还能安然过年吗？”颍州知府和霍邱知县默然不语，难掩惭愧之色。董巡抚盯着颍州知州说：“听说知府大人对重审此案素有怨言，如今那范寿子是死还是没死呢？”颍州知府长跪不起，口称有罪。董巡抚接着说：“既然大家都在，本官就给你们讲一起发生在乾隆年间苏州的案子。那个案子和范寿子的案子非常相似。当地有一个轿夫，左脚大指偏生，一共六指，平日靠抬轿度日，出门两月有余。这天地保在河边发现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左脚大指偏生，六指俱在。地保上报县衙，知县怀疑死者是两月未归的轿夫，让轿夫的妻子前来辨认。妻子认为那就是她的丈夫。经仵作查验，死者并非自然死亡，知县认为是轿夫的妻子红杏出墙，和奸夫合谋，将轿夫推入河中淹死，定为凌迟之罪。妻子和奸夫被明正典刑。数日之后，轿夫归来，邻里以为白日见鬼，纷纷躲避。轿夫指着天上的太阳和地下的影子，证明自己是人非鬼，众人这才将他妻子的遭遇相告。逢此变故，轿夫捶胸顿足，跑到衙门击鼓鸣冤。经此一案，地保、知县、知府三人抵命，按察使、巡抚贬谪边地，三条命抵了两条命。尔等若再摊上这五条命，又该如何相抵呀？颍州知府听后面如死灰，在场官员纷纷骇然。嘉庆十三年，朝廷考核地方官吏，两江总督铁保致函安徽巡抚董教曾，问其举荐何人，弹劾何人。董教曾在复函中说：“安徽府道州县的正印官只能勉强供职，着意者唯有一个高通判，我打算举荐他。”此后高廷瑶历任泸州、凤阳、颍州三府通判，进凤阳府同知，后升任广西乐平知府，调知广东肇庆府、广州府，
道光七年。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5: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有这样的一座博物馆，它不只是一栋建筑，更是一部立体的民族志。从苍茫的草原到幽深的白桦林，从游牧民族的马鞍到狩猎民族的画皮船，每一件文物都在无声地讲述着北疆呼伦贝尔大地上千百年来的生活智慧。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跟随讲解员的脚步穿越时空，去触摸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器物，去聆听镌刻在驯鹿铃铛里、桦树皮纹路间以及马鞍银饰上的故事。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在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里边的展厅啊，你可以看到一排精美的马鞍，可以说会给你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据讲解员介绍说呢，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而言，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啊，更是最忠实的伙伴。一副好的马鞍往往要从选料到雕花耗费数月甚至一年的时间。马鞍的前后鞍桥有讲究，前桥高耸利于骑手在马背上持弓射箭时的稳定，后桥呢略低则便于上下马。在草原上，马鞍被称为马背上的房子，是游牧民族家中最为重要的财产之一。男子成年的时候啊，父亲会送他一副亲手制作的马鞍，女子出嫁的时候呢，娘家呀则也有可能会陪嫁一副精美的马鞍作为嫁妆。鞍上的银饰铜饰啊，不只是装饰，更是身份的象征。富贵人家的马鞍镶嵌珊瑚松石等等，普通牧民的马鞍呢则是以雕花铜饰为主的。
1: 这些马鞍呢都是从我们草原走出去的马鞍，同时呢又是我们馆里从各地方征集过来的马鞍。马鞍呢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有鞍桥、软垫、鞍翅和马镫组成的。前后高高凸起呢，它叫鞍桥。鞍桥呢它镶嵌越是华丽越象征主人的身份与地位。白色镶边呢它用象牙镶嵌上去的，也是在市面上很少能见到的，也是我们馆里的收藏品。第五具的马鞍呢是蓝色的马鞍，那它叫景泰蓝马鞍。它的马鞍呢身份更是高贵，它是清朝时期呢王爷级别使用的。
0: 从马鞍的雕刻纹样中啊，可以看到草原民族对于自然的崇拜。云纹象征长生天，卷草纹寓意水草丰美，一副马鞍就是一座微缩的艺术宫殿。离开草原，跟随着讲解员我们继续向前走。这里陈列着一对鄂温克族猎民啊曾经使用的滑雪板。与我们常见的现代的滑雪板不同啊，它用轻而耐磨的松木制成。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板底贴着一层带毛的兽皮，毛尖朝下。讲解员揭开了其中的奥秘，这层兽皮蕴含着古老的物理学智慧。前进时板底皮毛顺滑，摩擦力小，可以加速滑行。后退或上坡时皮毛枪叉，可以有效地防止倒退下滑。在茫茫的林海雪原中，猎民们凭着一对滑雪板便可以日行百里追击猎物。我们继续向前啊，一艘狭长的画皮船静静地陈列在那里，这是鄂温克猎民的水上交通工具。画皮船长约5-6米呀，大约可以载5-6个人。船身用松木条做骨架，歪敷整张画皮船接。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来的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是《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悠扬的电波里，我们一同踏遍了呼伦贝尔大地的灵秀与厚重，从草原上承载着游牧情怀的精美的马鞍，到连海间驰骋冰雪的滑雪板。从穿越大兴安岭碧波的画皮船，到指尖生花剑客岁月的鄂伦春的皮剪纸，从承载达斡尔族童趣与匠心的哈尼卡，再到奥鲁古雅秘境里与人类相依相伴的驯鹿，每一件器物，每一种技艺，都是北方少数民族镌刻在山河间的文化密码，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传承与坚守。今天呢，我们就是在这一些呼伦贝尔独有的文化气息当中，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里，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啊，身为呼伦贝尔人，感触可能会更深一些。来呼伦贝尔旅游的朋友啊，看过之后，可能感触会更深，更加的印象深刻。

非常好听的鄂温克民歌啊，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从马鞍上的银饰到画皮船的木鼓，从哈尼卡的纸衣到驯鹿的铜铃，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触摸的啊不仅仅是文物啊，更是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生存智慧与审美的创造。草原上的蒙古族啊，或者是一些草原上的民族，都是相信马有神灵的。鄂温克人把驯鹿也当家人，达斡尔族的母亲手把手教会女儿制作哈尼卡。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却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那就是敬畏自然，珍惜万物，并用最为朴素的方式将这些智慧与情感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这些展品也许很小，但当我们了解了他们背后的故事，便会懂得文化从来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丁一卯一针一线里。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聆听季节目，我是主持人孙玲，下期再会吧。

在这个比较暗的环境下的话，可以那个看清楚我们的指甲的这个功能，然后包括这个智能药盒，然后还有一些呼叫器，然后包括这个床上面还有一个就是监测睡眠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平时休息的过程中不舒服了，然后不方便喊家里人的情况下，我们会通过这种呼叫铃，然后让就第一时间让家属知道这个老人在家中发生的危险。我们首先说一下，就是基础的设备，个淋浴椅，然后马桶扶手，这些就属于是基础的器具。然后智能化的设备呢，会有我们会在卫生间给老人安装防跌倒仪，这样的话如果说老人在卫生间出现跌倒的情况的话，这个报警仪会随时报警，然后让家属第一时间知道老人发生危险。客厅这块的沙发的设计，这个沙发呢就是符合老年人的一个人体工学，然后它的硬度会比咱们平时的沙发会稍微硬一些，这样的话方便那个老人起卧。然后包括茶几也是采用圆角的设计。现在独居的老人会很多，然后我们呢也会在这个老人家里会配备一些智能化的产品。厨房区像这个报警器、烟杆呀、水浸呐、啊、可燃气体的报警器，这些都是在厨房那个放置。然后它还有这些一些紧急的呼叫按钮，这些呢是通过网关，可以就是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发生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触发这个报警的时候，通过这个网关可以直接联系到老人的子女以及家属。然后像我们这个网关呢是启动的三级响应，第一级是联系的邻里，然后第二级联系的是子女，第三级呢就是到我们的这个呼叫平台。不管是哪一级的这个报警，我们这边都是能第一时间是接收到这个报警信息的。这个看护机器人呢是可以追踪人像的，可以随时移动的。它的优点呢就是比我们正常的这个监控多一个可移动的这个功能。然后如果老人就是独居在家的时候，这个机器人可以追踪到老人的这个行为轨迹，就是老人比如说他要是在家发生危险了，或者是摔倒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就是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那可能我们的这个报警按钮是第一时间是响的，但是他看不到老人实际的情况，那我们就通过这种可移动的这种监控就可以看到老人在家里是一个什么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智能腕表它有一个这个电子围栏的那个功能，这个电子围栏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以及这个后台的系统设置老人的一个活动区域，然后这样呢就是在 APP 里家属可以看到清晰的看到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轨迹。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呼叫紧急呼叫功能，如果说老人在户外发生危险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这个紧急呼叫 SOS 的按钮第一时间联系到子女。这边呢就是一些助行器，这个助行器呢我们有很多种功能，比如说我们有很基础款的，然后只是支持行走的，然后还有可以入厕的，然后还有就是带座椅的，然后就是在老人这个运动过程中累了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的，然后还有这种带轮的不带轮的，然后都是方便老人就是在平时的训练呀行走的过程中给老人提供一个方便。这个轮椅呢就像有电动的，有电动款的，折叠款的，加宽款的，适合不同的老人的不同需求。像比如说折叠款的轮椅的话，就方便这个我们子女在平时带老人外出的时候可以方便的放在车里。加宽轮椅呢就比较适合这种体型比较大的老人去坐，他的舒适度会相对来说会高一些。然后像平时老人那个要外出的时候，他也可以用这种电动轮椅，老人自己操作的时候会很方便。他这个右手边呢是有一个操控杆，然后这个可以随意的操控方向前进后退，他这个平均时速应该是在10到14，还有安全带，然后老人在那个行走的过程中也要把安全带系上。这个专业名称叫做 OT 训练台，它是给老人做一些测评和日常训练用的，比如说老人这个在一些疾病的影响下，他的机能会有一些丧失，那我们通过这一套的训练，然后来观察老人的这个手部经济动作，然后也是在他日后做康复训练的时候，对他的这个手眼协调手脑协调能力方面去做一些训练。还有就是各种扶手，方便老人在这个厨房啊卧室啊行走啊或者是起立的时候然后做一个辅助的作用。因为随着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机能的退化，他有些东西是做不到的，比如说弯腰啊或者是眼睛啊视力啊都会有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年轻人很难达到这种共情。那这套器具呢其实就是为了让年轻人能产生共情，就是我们年轻人可以就是带上这套器具体会一下老人这个比如说他的老花眼呢、啊、或者是他的这个驼背呀、啊、然后手脚沉抬不起来的，这些就能让年轻人就是能为就是对老人达到一个共情的一个。

0: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咱们聊的呢是有关于养老的这个话题哈。刚才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呢有一些这个智慧平台，实际上呢就是服务更多的这个老年朋友。
0: 是。
1: 那么我们刚刚呢也听到了，现在呢确实在各类的这个养老平台当中呢，他们也扩展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工作内容。实际上呢像我们提到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方便老人来养老，一些适老化的这个设备呢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而且我们可以把自己家居的很多的这个地方和角落呢改为适合于老年人生活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设施。
0: 对。除此之外呢，你看哈，通过工作人员介绍我们也知道哈，这个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和这个后台系统来设置老人的这个活动区域哈。就是说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我家的老人他不会使用这种智能手机啊，怎么办呀？其实呢这个平台也是为老人能够提供有一些简单的这个设施或者设备。你比如说就可以通过一键 SOS 按键，
1: 对，
0: 第一时间联系到子女。其实之前咱们俩也去这个现场采访过哈。这个设备呢它其实有很多不同代来更迭的这种系统的升级，
1: 对，
0: 会越来越适合当代老年人这样的一个需求。
1: 是。
0: 因为我也看到过这个SOS 这样的一个手表，这个系列它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繁琐，它就是摁一下这个 SOS， 然后它就直接
1: 非常明显的一个按钮，
0: 对，红色按钮，然后直接就拨打到你第一联系人了。
1: 对，它就是有点像我们手机上的这个紧急联络人一样。
0: 对
1: 啊，它是把你的这个家庭当中最主要的你的联系人的电话啦，或者一些其他别的通讯方式呢直接链接到这个上面，然后一键呢就可以呼叫他了。实际上呢这种方式呢就是属于智能化产品的一个推演的一个产品，而且它是一直在迭代的。就说比如说它这样的一个这个版本可能感觉不太适合于老年人，然后呢它慢慢的在摸索在升级，然后呢再出现一些这个新的这个产品之后呢，发现它就越来越适合于老年人了。
0: 对。而且呢就是说如果说子女没有在老人的身边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会直接呼叫到这个智慧平台的这个工作台上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有这工作人员直接就，你看刚才不说了吗，要求想三声之内就必须来接。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就想一下，我们工作人员就立刻马上接电话，就害怕这个老年朋友一旦发生一些危险。
1: 对呀，就是如果没有人的话出现危险怎么办，是吧？
0: 对，
1: 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这个问题。
0: 是。
1: 而且现在呢不单单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说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智能监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了。就说比如说老人你是这个在这一区域的时候，老人这个时间段他是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还是呢他是坐下了，甚至他是躺下了，通过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智能设备呢，其实我们都能够监测到。现在呢这种监测设备其实也已经这个上线了啊。而且呢它是可以关联比如说像手机电脑啊，如果说这个子女就是不在老人身边的时候呢，也能够监测到这个老人现在的这个状态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如果老人摔倒了，可能他这头的这个机器呢直接就报警了，都不用老人在那头按什么 SOS 按钮了。这些呢实际上就也是一些这个适老化的智能设备的一个升级。
0: 对，就是能清晰的看见老人的一个行动轨迹，是吧？
1: 对，是的。
0: 你看其实从这个适老化改造到智能化的一个设备，从日常照料到这个康复训练，方方面面啊都考虑到了，真的是让老年人们的这个晚年生活哈，生活的更加安心，更加的便捷。
1: 对，而且现在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发现了，就是不仅仅是在呼伦贝尔市这样一级，咱们智慧养老平台做得很好了，而且呢，现在呢，如果说去往咱们呼伦贝尔的各个旗市区，你也能够看到。他们也在积极地推进这个智慧养老的建设。比如说吧，在扎莱诺尔区，他现在呢也已经建成了自己的这个智慧养老平台。那我们呢记者呢也是采访了相关的负责人，负责人吉雅呢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介绍，我们一起呢来关注一下。
2: 扎莱诺尔区智慧养老指挥调度指导中心的建成是扎莱诺尔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自治区党委1571十大民生实事，打造三级养老服务建设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 我们以打造诺尔宜居晚岁欢颜养老服务品牌为抓手，持续健全区、街道、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依托智慧养老指挥调度指导中心项目，搭建养老服务一张网，实现机构运营、老人信息、服务需求等全流程线上化、平台化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中心建成集健康监测、服务派单、安全监管于一体的智慧综合平台，配套设置服务咨询台、96111为老呼叫中心等功能板块，构建一键呼叫、快速响应、全程调度的服务模式，实现对老年人需求的快速响应、精准服务与闭环管理。
0: 看啊，这也是搭建了养老服务的一张网哈，实现了你像这个服务派单呐、包括健康的一个监测、安全监管，也是于一体的一个智慧综合平台。当然，如果说这个老年人有一些需求，也是拨打96111进行呢为他们服务的。
1: 嗯，对，像这样的一些功能比较齐全的这个平台的建设呢，其实也是所有的这个养老的相关工作人员他们在努力的一种方向。那他们现在呢，把这个平台呢设置为是一键呼叫的、全程调度的。这个呢，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去精准的服务，也能够让使用的老人们用起来特别的满意。
0: 是，那当然呢，我们这个采访到了哈天河社区的一位陈阿姨，陈淑霞阿姨，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她的感受。
3: 像家里打扫卫生，家电坏了，水管子坏了，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不用麻烦儿女了，也不用到处乱打听了。有了这个电话，我们心里都踏实多了，有了依靠。有时候一个人在家遇上点急事儿、难事儿，马上就能帮助解决，日子过得可踏实了。
1: 这阿姨说话太实在了哈，这我的难事儿马上给我解决了，日子过得可踏实了，
0: 有依靠了。
1: 对，是，你看这个心里踏实，当然老人就感觉这个生活非常有依靠了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智慧养老最暖心的一个方面了，一个展现了。其实在这个扎莱诺尔区呢，他们推进这个智慧养老的这个服务平台的工作呢，其实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完善他这个整个的养老的服务网络，并且也在提质增效，希望呢就是能够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吧，让老人们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0: 对，那除了扎莱诺尔区呢，其实牙克石市啊也是有了首家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然后呢也正式启动了。这也标志着当地呢这个街道养老服务正式进入到了智慧化的一个新时代。
1: 它启动的时候呢，就是很多朋友也关注了这个情况哈，
0: 是，
1: 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就是这个，既然是平台嘛，那它这个平台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呢？后期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就是牙克石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呢，是以小程序为载体的。对于老人来说呢，其实应该是比较便捷了，能够为辖区的老年人提供实时、安全、高效而且低成本的这种服务，并且呢，也能够实现养老在掌心、服务一键达的这个功效，并且呢，就是服务平台呢，也是依托了一个大数据和物联网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涵盖了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服务体系。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让数据多跑路，咱们老人呢少跑腿儿。
0: 是的，而且呢这个功能啊确实也是比较完善的啊，不仅有一键呼叫啊，触发的15分钟应急响应，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健康数据实时监测、线上预约六柱服务，还有这个一键拨号、在线问诊啊，这些贴合老人需求的一个特色功能，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老年人的一个实际情况。
1: 大家发现了吗，就是咱们这个每一个旗市区的这个智慧养老平台，它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都有自己的
0: 特
1: 色。
0: 是是，
1: 你看这个牙克石打造的这个平台吧，它的核心目标呢，实际上就是构建15分钟的一个养老服务圈儿，也挺有意思，是吧？因为呢，它是打算什么呢？实现应急响应之后呢，不超过15分钟，它的这个六柱的服务呢，就能够全覆盖到这个拨打电话的这些老人身边了。然后实际上呢，他们秉持的理念呢，是科技赋能养老，服务温暖夕阳。这个 个呢是实际上真的也是为了让老人的这个养老生活更加的智能体贴，他们也是下了本钱了哈，
0: 对，
1: 打造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智慧养老生态，也是希望能够切实解决老人们的多元化需求。
0: 没错，那老人们在家门口呢其实就能享受到这种触手可及的优质服务哈，然后后续呢街道还会持续推广这个平台功能啊，优化适老设计，完善像社区啊、机构、居家这种联动的体系，让更多的老人受益其中。
1: 除了雅克实施呢，新巴虎幼企现在也在加快推进智慧养老建设。那他们为了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还专门组织开展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业务培训，涵盖了各苏木镇的民政助理啊、嘎查的民政的协理员呐、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这个培训的覆盖面还是挺广的。
0: 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我们说到了刚才这样的一个服务平台，另外呢，其实让老人真正受益其中的哈，还是这个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些培训。
1: 对、真的培训有针对性了之后呢，就相关的工作开展的也就更加的顺利了，对吧、
0: 是、然后这个围绕平台一些核心的功能啊，包括操作流程啊，还有这个业务规范的一些展开，重点讲解了老人信息啊、采集录入，还有这个电子档案的建立，服务派单分配这些核心的操作，还会有什么呢，就是像现场演示、手把手的教学啊、确保参训人员都能够熟悉来掌握。
1: 为什么需要就是进行相关的培训呢？其实别看这个智慧服务平台是服务老年人的，但实际上想要操作起来更加顺畅的去这个使用这个平台，其实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培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得知道怎么样的把老人的信息录入到系统当中，怎么样的能够更好的去协调这个系统当中的，比如说这个老人机构，然后还有各种的店家以及有相应的志愿者，他们实际上呢是中间的一个串联必不可少的人员了，所以他们需要掌握的一些这个技术一些相关的知识是相对来说要比较多比较难的。
0: 是，而且呢还要考虑到这个牧区老人的居住一个特点哈，
1: 对，
0: 比较分散，而且呢行动不便啊，培训呢还专门说明了平台在这个助餐配送啊、上门助结呀、陪伴就医等等这个场景的适配应用。
1: 对，
0: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它都是要提前，就是我们所说要彩排一下，或者
1: 是
0: 要培训一下啊。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啊？这个日常的这个需求要如何来满足老年人朋友们？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必要进行一些培训的业务的。
1: 对，
0: 这些工作的
1: 是的，因为在牧区生活的老年人的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场景啊，和在城市当中生活的老年朋友的这个场景不是特别一样哈，多少有那么一点区别，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新巴虎幼企呢推进这个智慧养老建设的过程当中，对这个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除了这个社区和居家养老，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呼伦贝尔的市公用院现在呢，据我们了解也是引入了智慧养老这样的一个系统。
0: 当然又为了这个优抚对象的一个生活品质加码，公用院院长孙德华呢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相关情况。
4: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呼伦贝尔市公用院聚焦服务提质、管理增效、创新赋能，积极探索服务保障新模式。2024年10月引入智慧健康养老系统，目的是借助科技手段打造互联网加养老服务模式，通过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和远程看护系统实现分级护理，有效地提高服务保障效能和水平。
1: 了解呢，这个系统啊是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引入的，到现在呢已经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了，效果呢感觉也是特别好，而且呢刚好能够弥补传统的这个人力照料的不足。毕竟啊，这个光荣院呢集中供养的大多都是失能的、高龄的以及这个孤老优抚对象，他们的健康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他们的照护呢还是需求更加的复杂一些。
0: 是，那这个系统呢是依托互联网加物联网的一个技术哈，通过像智能手环呐、床垫呐、腕表啊这些终端，能够实时监测优抚对象的像心率、血压等等这些健康的数据，还有呢实时定位啊，还有这个一键通话、跌倒报警这些功能，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守护老人们的安全。
4: 光院集中供养对象多为失能、高龄、孤老优抚对象，健康风险高，照护需求复杂。智能健康养老系统呢，能有效地弥补传统人力照料的不足的风险。该系统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养老服务系统，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支撑，通过智能手环、床垫、腕表等终端实时监测服务对象的心率、血压等健康数据，并具有实时定位、一键通话、跌倒报警等功能。当老人遇到健康状况异常、意外跌倒等紧急情况时，系统后台能立即收到警报，就是发出预警吧。智能床垫可以实时监测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呼吸、尿寝以及夜间离床的时间等的数据。当老人离床时间过长，未排除这个晕倒或这个摔倒的风险，系统后台会自动发出预警，提醒服务人员及时处置，同时对服务对象的身体状况、安全情况和日常的活动进行有效监测，为优抚对象养老服务又多了一道保障。
1: 像是实时监测健康数据，还有像跌倒报警啊、离床预警啊，这个实际上呢就相当于给老人们配备了一个随身的保镖了，能够第一时间的发现老人是不是处于危险呀，如何我们去规避这个风险，是不是？
0: 对，是的。那光荣院引用这样的一个系统呢，核心其实就为了保障优抚对象的一个安全，提升服务效能，构建呢更加精准、高效、安全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那么助力这个优抚对象哈，也是从养老变成了享老。
1: 哎，对，这也是光荣院呢从经验型的一个管理呢转向数据型管理的重要一步了。
0: 是，
1: 更是标志着全市的优抚对象集中供养工作迈入了智慧养老的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孙院长给我们的介绍。
4: 选择智慧养老健康系统呢，核心是为了保障优抚对象的安全，提升服务效能，构建更加精准、高效、安全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通过智能设备多维度立体化的展示各功能区和老人的实时状况，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贴心的养老服务，助力优抚对象从养老变享老。智能养老管理平台的建立是呼伦贝尔市光荣院立足实际，通过科技赋能从经验型向数据型管理迈进的重要一步，是优抚事业单位提升安全监管、服务调度、应急处置功能的又一重大举措，标志着全市优抚对象集中供养工作迈入了智慧养老的新阶段。

0: 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刚刚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这个安荣启养老院的一些智能养老系统。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这个了解到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也是引进了哈这个智能养老系统，
1: 对，
0: 而且呢还是在咱们呼伦贝尔市首家引进的一个养老院。
1: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院长李海英给我们介绍的一些相关情况吧。因为在安荣启的这个慈光养老院呢，他们引入到这个智慧养老系统之后是如何使用的，然后效果怎么样？那他们的这个院长李海英呢，应该是更加的有经验哈。
0: 对，
1: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今年两会重点提到了智慧养老，用科技提升养老安全，我们这套系统刚好踩中了政策中的方向。我们是2024年11月份引进的，当时投入了60多万元。它是清华大学研制的老年监测系统，装在老年人的床头，24小时监测到他们的心跳、呼吸、离床、体动。只要老人有异常，比如他们摔倒了、哮喘发作了、心率不稳了，1秒钟之内就会报警，我们的护理员第一时间就能到达现场。像有位李阿姨有心衰，就是心律不齐的毛病，家属觉得老年人是属于老年病了，没当一回事，但是监测雷达报警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就赶紧联系了家属送医。医院检测的结果和我们设备检测的结果完全一致，因为送医及时保住了老人的生命。还有阿姨半夜哮喘发作了，设备立马报警，我们凌晨2点多联系家属送医，大夫说再晚一点就有危险了。今年两会明确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壮大普惠养老，给我们基层养老吃了个定心丸。我们计划扩建院区，接纳更多的老人。今年我们要把临终关怀服务标准化，汇集更多家庭，同时继续优化智慧化养老，做好老人心理疏导和医养结合服务。

0: 启慈光养老院引入的这套智能监测系统，一秒报警，及时送医，可以说真的是救了老人的命。
1: 嗯
0: 啊，这60多万元花的可以说是比较值了，
1: 对，太值了。
0: 嗯，响应了两会关于智慧养老的一个要求，
1: 嗯，
0: 也用科技呢实实在在守护老人们的安全。
1: 是这样的一套这个系统呢，实际上呢也是在关键的时候能够救命。
0: 嗯，
1: 虽然说呀，对于一个这个养老院来说哈，它的投入比较大，
0: 对，
1: 但是呢特别有价值。这个呢实际上也是科技赋能养老的一个最好的体现了。
0: 没错。
1: 嗯，
0: 那么从市级平台到其实区平台，从光荣院到民办的养老院，呼伦贝尔的智能养老建设啊，真正可以说是做到了全覆盖、全方位，用科技为老人们的幸福晚年保驾护航。
1: 是这个养老啊，我们一直都说啊，它是这个民生大事，更是民心工程哈。在全国两会的时候呢，也一直在强调要推进智慧养老，这也是希望呢，让每一位老人呢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0: 是的，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呢，咱们呼伦贝尔的智慧养老服务越来越好，让每一位老人都能享受幸福晚年，也向所有坚守在养老一线的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今年年初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引领老年公寓考察时的这个殷切嘱托呀，
0: 嗯，
1: 也是为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呢标定了一个航向。
0: 对，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

0: 维护好，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深情牵挂，也是对老龄工作的一个深切期许。
1: 是的，近年来呢，呼伦贝尔市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国家战略，也始终呢将养老服务视为民生保障当中的重中之重了，持续的提升着养老服务规范化、精细化以及安全化的水平，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和老有所安，从美好的愿景也是变为了生动的现实。
0: 没错，当然呢，这个政策筑基底儿啊，都保障呢暖意浓。你看哈，在去年冬天呢，海勒尔区的李大爷不慎呢在这个结冰的路面上摔伤了。那么医药费呢支出让家庭经济呢压力倍增。得益于政府购买的老年人意外伤害险，他很快就收到了理赔款啊，解了这个燃眉之急呀、啊。对、哦，这一张小小的保单呢，也是彰显出了这个养老服务哈、提质增效的一个民生温度了。
1: 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这个呼伦贝尔市就已经让政策红利精准落地了。全市的老年人的意外险的理赔呢，达到了2993件，赔付的金额呢，高达了499.27万元，而老人的满意度也达到了100%。我们也关注一下高龄津贴，发放了7475.39万元，惠及了6.4万多名的老年人，这可是真金白银的补贴，也是及时到位的资金啊！这也是全面落实老年人福利政策，为老年人幸福生活筑牢坚实根基的一个基本保障了。
0: 对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你像针对农村牧区养老的一个痛点哈，茉莉达瓦达沃尔族自治区也是创新推出了1114+的一个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有效的解决了农村养老难题。那么这个实践案例呢，也是成功入选了2025年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这个模式呢，是以培育农村养老管家队伍为核心，依托旗乡村三级联动与智慧养老平台，将这个政策呀、资源和专业服务精准输送到养老服务的一线，实现了政府扶得起、村里办得起、农民用得上、服务可持续，也是为全国县域的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经验。
1: 还有一个事儿哈，也是跟养老有关系的，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内蒙古自治区啊，首单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是在咱们呼伦贝尔市海勒尔区的华怡康养院成功核销了。是核销了个什么东西呢？啊，这个78岁的中度失能老人徐玉庆啊，他成为了首位的受益者。因为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呢，这位老人是成功的通过了民政通 APP 领取并核销了900元的电子消费券。这样的一个创新举措呢，其实就是以这种精准滴灌的方式为失能老人的家庭托底了，也推动了养老服务从兜底保障向品质提升进行了一个大的跨越。
0: 没错，设施网知网服务触角可以说是全覆盖。你像以前洗个热水澡都不容易，现在有了新设施，可以说太贴心了哈。这个是住在鄂温克族自治区灰苏木哈达木嘎查养老院的低保老人用着新安装的热水器啊，脸上笑开了花这样说的。
1: 其实呢，这也是实施暖心助浴工程的一个生动实践了哈。这也是聚焦了老人洗澡难的问题，不仅为养老院购置了这样的洗浴设施，而且还能够提供一些高效规范的助浴上门的服务。这个呢，实际上也是让老年群体切身感受到了尊重和关怀。不仅如此哈，老年人的居家生活的安全和便利呢，也是有体现的。就在2025年的时候呢，呼伦贝尔为全市的900多户的特困的老年家庭呢，实施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而且呢，还添加了一些补贴。这些呢，实际上也是从细处提高了老年人的居家养老的一些品质了。
0: 没错，其实我们今天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智慧养老 平台为老年人们的进行细致的服务，还有满足他们的需求。除此之外呢，你像政策上也是有很多能够给老人们生活带来更好品质的一些政策，可以说哈，让这个老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有这样的导向。
1: 是，
0: 对，
1: 那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吧，老年朋友的晚年生活呢，能够过得更加的有科技感，更加的这个智慧哈，养老的这个生活呢，也是能够过得更加的幸福。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0: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99.9音乐榜样 ，Music 音乐有毒，音乐有毒，北北。

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我们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经典老歌榜上榜第一名。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5。经典老歌榜上榜第一名是由潘玮柏带来的快乐崇拜。

这首快乐崇拜是翻唱自韩国组合叫做 Turtles 的一首歌，叫做 Come On。 后来呢是由马玉芬来编曲，歌词呢是潘玮柏和林夕一同来完成的。潘玮柏亲自写了一个 rap 说唱部分歌词，后来呢是将70、80、90年代的潮流玩物呢是一网网打尽，也讲述了70年代到 Y 世纪的变化。那其实在这个歌曲当中呢会听到女声部分，那这其实是张韶涵在其中的驻唱。那歌曲主要就是想表达世界上唯一一样东西一直流传着，那便是快乐的心态。是的，这个女声部分哈，张韶涵在歌曲当中的出场时间虽然不多，但是漂亮的高音却有着非常抢耳的表现。潘玮柏作词的内容呢也是写得非常有趣和生动，而且显得比写主歌歌词的林夕来的更加的放得开。整首歌曲既算得上是言之有物，又有让人闻声而动的快乐的魅力，不愧是一首嘻哈时代的标准主打歌。

0: 个赞。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二名，今年老歌榜上榜第二名是由王强带来《秋天不回来》。这首歌是由狐狸谱曲、王强作词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2006年12月26号发行的同名专辑《秋天不回来》。

这首歌是2006年的王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出来的一首歌。在那一年，王强为了自己的热爱音乐，毅然决定放弃工作、恋情，奔向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里彷徨与挣扎。在一个秋天的夜晚，王强独自徘徊在城市的某个地方，想起了女友走时许下来年情人节一起过的诺言，最后一去却是不回的事儿了，从而有感而发创作。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三名 Top 3。
1: 今天老歌榜上榜第三名，齐秦带来的《大约在冬季》。这首歌是由齐秦作词作曲，收录在1980

齐秦与汪祖贤因为合演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二人开始相恋。然而齐秦和汪祖贤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两个人见面的机会非常少。除了用电话联系感情之外，齐秦就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汪祖贤的情意。分隔两地的恋人思念之情给了齐秦创作灵感，于是秦仅仅用了15分钟的时间就为汪祖贤写下了这首量身定做的歌曲《大约在冬季》，并且把歌曲收录在他1987年出版的专辑

0: 四。
1: 今天老歌榜上榜第四名是由孙楠带来的一首歌，叫做《留什么给你》。这首歌其实是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刘志远编曲，孙楠演唱，收录在1993年10月发行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当中。留什么给你是孙楠在93年那首歌，然后呢，并被李克勤在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当中。

0: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留什么给你》的 MV 呢，是由李克勤的太太，也就是他当时的女友卢淑怡参加演出的，也是二人为数不多的公开合作之一。这首歌曲呢，也有粤语版本，是由李克勤演唱的《后悔》。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五名 Top 5。
0: 经典老歌榜上榜第五名是由范逸臣带来的这首《放生》，这首歌呢也是专辑《不说出的温柔》的第二主打歌，曲中含有范逸臣对待爱情的态度，面对爱情慢慢的逝去，只有选择让彼此独自去生活，哪怕会沦落。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6。
1: 经典老歌上榜第六名是台湾电视剧2001年版本的《流星花园》的一首插曲《Love of My Life》。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七名 Top 7。
1: 今天老歌上榜第七名，我们听到的是费玉清带来的这首《一剪梅》。这首歌是由娃娃作词，陈信义作曲，最早收录在费玉清1983年4月21号推出的专辑《长江水，此情永不留》当中。这首歌曲也是1984年台湾中式同名电视剧《一剪梅》的片头曲。后来呢，这首歌曲又成为了2009年霍建华、吕一主演的电视剧《新一剪梅》的片头曲，2015年沈腾、马丽主演的电影《夏洛特烦恼》的宣传曲。

好的，今天的经典老歌榜咱们就欣赏到这里，接下来又到了推荐歌手的时间了。今天我们为各位推荐的是邓紫棋，本名邓诗颖，1991年8月16号出生在上海市，华语流行女歌手、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邓紫棋带来的这首《多远都要在》。

1981年8月16号，邓紫棋出生在上海市。她成长于一个音乐世家，4岁前她与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的外婆共同居住。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她开始热爱音乐，喜爱唱歌。4岁的时候，邓紫棋随父母移居中国香港。5岁时开始尝试作曲及填词。小学就读于香港九龙太子道西华协和小学，同时为校内诗歌班成员。小学阶段，他的名次一直是处于班级的前十。中学时，邓紫棋就读于真光女书院。从中学1年级开始，他参加各种各样的歌唱比赛，曾经在1年内获得了5个比赛的冠军。13岁，他完成了英国皇家钢琴8级鉴定考试。同年参加香港联校歌唱比赛进入10强，并获得了与陈奕迅共同拍摄广告的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呢，是 Glorier， 收录在邓紫棋的一张专辑叫做《启示录》当中。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内，我们共同经历了一些事情。作为歌唱艺术家的邓紫棋，明白自己能做的就是用音乐向听众传递生命力，为破碎的心带来盼望。启示录是一张遵从内心而又找到流行与实验性平衡的，并且是充满了生命力的概念之作。邓紫棋对一如既往的全碟呢，是完成高质量有一个要求，这是以七封致天堂的信和七封天堂的回信为爱的启示掀开神圣的序幕的一首作品。 Gloria

8:38，各位正在收听的是999音乐榜样。今天推荐歌手环节，为各位推荐的是邓紫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她的另外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而专辑名称呢和作品是同名，叫做《红蔷薇，白玫瑰》。那这张专辑啊，它其实是红与白变幻莫测的花，期待而不得到回答，在梦里有你，醒来却只有天真的自己。邓紫棋的唱腔像是氤氲的迷雾，描绘出一幅画，一朵玫瑰躺在月亮下，纪念着曾经最真挚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邓紫棋在这张专辑《红玫瑰白玫瑰》当中的一张主打歌曲。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邓紫棋的另外一首音乐作品，也是收录在她的一张专辑叫做《Amazing Grace》当中，同样是同名歌曲《Amazing Grace》。在这张专辑的讲述当中，他提到，在这纷繁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忙碌焦虑，各种情绪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无处抒发，所以他希望用歌声安抚一切焦躁，让这奇妙的恩典充满破碎。

好的，今天我们要听到邓紫棋的最后一首作品呢，是她的这张专辑叫做《平行世界》。对于这张专辑呢，她说最后的信念是与你在平行世界再次相遇。2021年，她的首支全创作的单曲《平行世界》，唱出了虽痛失所爱，却为爱坚持的信念。是。

平行世界，歌曲当中带出了一份既失痛失所爱却为爱坚持的信念，每一个鼓点都仿佛就像这份信念注入了力量，燃点在平行世界里，与心中所爱再次相遇。

带来的这片草原。这首歌是由乌兰托嘎作词，可明作曲，所属专辑是蒙古天籁。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用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期的备春耕农牧业专家的科普时间，希望通过这几期的节目呢，对于咱们农牧民朋友的生产啊会有所帮助，同时呢也向各位农牧民朋友推荐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技术热线96326。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全区性的农牧业科技服务网络，目的呢是为了解决我们农牧民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服务体系呢是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的。农牧民朋友啊，如果遇到了种植、养殖、水产技术、动物疫病以及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96326热线电话，热线呢将会为您匹配技术专家，帮助您答疑解惑。

0: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春耕啊就是咱们一年收成的起跑线，农机具能不能跑得动，跑得好直接就关系到咱们地种的怎么样，秋后呢收多少粮。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牧业机械化科科长张志清，请他呢针对于春耕农用机械进行科普，从下地前的全面检修到田间作业的规范操作，从安全生产的关键细节到收成后的保养要点，甚至呢还有一些春耕中容易遇到的突发情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咱们啊就一次性的聊透讲清楚，相信听完今天的分享科普呢，大家的心里啊会更有底，春耕干活呢更加的顺手。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张科长问声好吧。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张科长啊，其实春耕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哈，那咱们这些农机呢在库里其实是歇了一冬天了，那下地之前是不是得先好好收拾收拾，应该从哪些方面

0: 下手呢？
1: 确实呢，农机具经过这个冬季的停放，技术状态呢可能发生了变化。作业前呢，我们应该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维护，确保机具良好运行的基础。首先呢，要从这个动力系统入手，启动发动机前检查机油的油位及清洁程度，视我们具体的情况进行更换，冷却液的液位和蓄电池电量也要进行确认充足。接线柱如果有氧化，需要及时进行清理，保证我们启动畅通。行走与制动系统呢，同样关键。轮胎气压应符合标准且左右一致，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中跑偏。制动系统呢，必须要灵敏，工作部件对传动轴、轴承等关键部位要加润滑脂，同时检查并紧固所有的松动螺栓，特别是旋根机的这个刀片啊、犁滑等受力部件的固定螺丝，防止作业中松动或脱落。
0: 听你这么一说哈，需要检查的地方还是很多的，那这检修真的是马虎不得哈。那如果机械收拾利索了，那接下来就是下地干活了。那这田间作业到底应该怎么干才规范呢？比如说耕地的这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1: 我们跟这个重耕作业呢，时间紧任务重，但作业的质量呢直接影响全年的收成，所以说呢，规范操作是保证质量的关键。现在呢，我重点给大家讲解一下耕整地中的深松作业。首先呢，我们要根据我们当地的土壤类型、耕作的制度和机具的配备情况，一定要因地制宜选择深松整地的作业模式。建议大家呢，每一到两年进行深松或深翻一次，作业深度呢不低于25厘米。如果是进行的是保护性耕作的模式呢，采取深松施肥播种复式机具进行间隔深松。如果是我们传统的耕作模式呢，可以采用面插旋耕深松复式作业机具，或者深松耕施旋耕施肥播种复式作业机具进行间隔深松。对于我们不易深松的漏沙地或实施覆盖免耕两年以上的农田啊，我们可以采用滑式犁或圆盘犁进行深翻作业，推荐采用联合整地机进行整地，要达到齐平松碎净伤六字标准，土壤要上虚下实，虚土厚度不超过5厘米。深松的作业过程中呢，保持匀速直线行驶，深松深度变异系数应不大于10%，临节行距偏差保持在-20以内，凿铲式深松机相邻两凿或两铲的间距应不大于2倍的深松深度。
0: 听您这么一说哈，这个耕地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哈。那您像您每次就是他们买了农机具，咱们是进行去指导是不是？
1: 对，
0: 他是不是也要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状态？像您说的
1: 这
0: 些，这
1: 个实际情况，然后去看看这个土壤的伤情，看这个土壤的情况，然后进行实地去指导。
0: 指导，然后告诉他们更多少，就是你刚刚说的什么作业深度啊这种的知识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告诉他们以后怎么去进行春耕，他们的播种是吗？
1: 是。
0: 刚刚也说完了这个耕整地的内容哈，那接下来再说一说播种。那现在有很多类型的播种机，我知道的就是之前去农垦啊，去看也是去采访，然后看到过很多，真的种类非常的多。那如何选用性能优良的播种机和使用这些播种机时，应该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我们现在市面上啊，的确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播种机。我们建议呢，大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选择：一是选用单粒精密播种机械，优先选择我们的高性能气力式排种器。电控气力式排种播种机械呢，能够有效的提高这个播种的作业精度，提高我们的出苗率，增加作物产量。二是优先选用配置播种作业监测终端的播种机械，可以实现播种作业的智能监控，对播种的情况、施肥的情况、作业速度等进行监测和监控。

0: 助驾驶系统运行情况。每次我们在播种之前呢，要进行试播，检查播种的深度和株距是否符合我们的当地的这个农业要求，确认无误后再进行大面积的作业，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免那个用种的浪费和我们出苗不齐。
1: 嗯，关于耕地以及播种这个机械，咱们操作规程已经都清楚了哈。不过我听说啊，每年春耕呢其实是都会发生一些安全事故的哈。那张科长，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强调的吗？安全可是大事啊，关系着人身安全。
0: 是，安全生产呢是我们春耕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1: 嗯，
0: 第一呢要是防火，进入这个麦田呐、油菜田等易燃作业区域呢，拖拉机排气管应安装防火罩，防止排出的这个火星啊引发火灾。作业后呢，我们发动机的通常呢这个温度比较高，就不能直接接触这个排气管等高温部件，防止烫伤。第二呢，防止这个卷入伤害，播种机啊、旋耕机或这个发生堵塞时需要清理杂草泥土时，我们首先要切断这个动力，熄火停机，等待这个工作部件呢完全停止转动后再进行清理。严禁在我们机器运转情况下用手或者用工具直接去清理。
1: 嗯，一定要记住这个，
0: 对对对，
1: 不能用手。
0: 嗯。第三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道路行驶安全过程中呢，我们冲进了早晚这个温差还比较大，尤其我们呼伦贝尔这个地区。清晨和傍晚呢常有雾。农业机械这个路上行驶呢，要开启这个大灯和后警示灯，按照规定呢粘贴这个反光标识，拖拉机呢不得违法载人，啊，确保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
1: 嗯，张科长说的这些安全生产方面的知识内容哈，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也是保障了自己的人身安全，是不是？
0: 是。
1: 那这些安全提示呢，也是说到点子上了，关键时刻是能保命的。那张科长啊，很多人呢其实是干了一天活了，现在尤其是春耕这个备耕的时候关键期哈，每天呢都会整天整天的干活，就是真的人很累。然后你像收工的时候，这些农机具用不用管呢？就是有些很多人哈，就是干完了之后就把机械放那儿了，可以吗？直接放地里了。其实很有多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我们应该是每天作业完呢，应该进行一个简单的维护和保养。
1: 哦，每天也需要保养，
0: 哎、对对对，
1: 并不是说放一冬天之后需要保养。
0: 不是，我们作业完之后，每天回来之后，从地里回来之后，也应该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维护保养。这样呢，有助于延长我们机具的使用寿命，确保比如我们第二天进行送机作业啊。
1: 嗯，其实这样也是为了这个机械的一个长久的利用哈，
0: 对 对, 对, 对，
1: 延长它的寿命，是不是？
0: 哎、对, 对对，
1: 也是为了这个机械好。
0: 嗯，
1: 那建议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建议呢，应该回来之后进行及时的清除这个轮胎啊、底盘呐、犁铧、坝片上泥土和杂草，减少这个腐蚀和第二天的这个作业阻力。检查刀片呢、轴承、链条等易损件有没有松动或者损坏，如果发现这个轻微的磨损呢，应该及时进行去修复，避免我们第二天呢带病作业。这个尤其我们呼伦贝尔啊，春季气温呢波动较大，
1: 嗯，现在还降温了，是不是？
0: 夜间低温啊，一定把这个发动机的水箱里的冷却水啊放出来，防止这个冻裂。有条件呢，应当将这个农具啊落地停放，减轻我们这个液压系统的压力。
1: 嗯，所以说干了一天活了，咱们也不要就差这一时了，一定要把机器维护好哈，
0: 对对对，
1: 也不差这一会儿了，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嗯，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咱们呼伦贝尔农机具备春耕的一些知识。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3: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牧业机械化科科长张志清，请他呢针对春耕农用机械进行科普。那张科长啊，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咱们把作业前的检修呀、田间操作规范以及安全要点，还有收成后的这个保养都聊了一遍哈，内容是很多的，那不过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春耕期间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作业中的那个机械突然间就是故障了，就是不动了，或者是天气发生了变化，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应对呢？
1: 这个问题啊，真是问得非常的好。春耕的作业过程中啊，突发情况确实是难免，关键我们要有预案，要冷静处理。先说这个机械故障。如果在作业中发现这个发动机有异响，冒黑烟，动力突然下降，或者液压系统的升降不灵，转向称重，我们应该立即停止作业，将这个机具升到安全位置，熄火检查。千万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啊，强行继续作业。小毛病呢，就容易拖成大故障，既耽误农时呢，又增加维修成本。如果是传动部件的卡滞呢，刀片的铲草严重呢，必须严格按照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切断动力，熄火停机后再清理。如果呢现场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我们还是建议联系专业的维修人员，不要盲目进行拆卸。再说这个天气变化呢，春季呢天气多变，如果遇到作业中遇到大风大雨雷电等恶劣天气，应当立即停止作业，将这个机具停放到这个安全地带。特别是我们这个无人机植保作业，如果遇到风速突然加大，必须马上返航降落，宁可后面再补喷，也不能再冒险作业了。雷电天气下呢，不要停留在空旷田野的高处。拖拉机驾驶室呢，虽然是这个金属的构件啊，但相对安全，建议呢关好门窗，等待这个雷雨过去。如果遇到突发的这个降温啊，特别是夜间的预报有霜冻，对于已经播种的地块啊，要根据这个作物的这个特性，采取相应的这个防护措施。
0: 可以说，张科长从不同的方面已经给大家做好了预案哈，说了一下。然后大家呢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沉着冷静的应对哈。那除了这些就是突发情况，春耕期间农机具的使用频率是特别高的哈，几乎每天都在用。那有没有一些日常的小细节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呢？但又特别的重要的呢？
1: 确实呢，有不少的这个细节容易被我们这个日常作业中忽略。我再说几点呢，第一就是这个燃油的管理。春季呢作业量大，加油呢比较频繁，您要使用符合标准的这个清洁燃油。柴油机呢要选用适当标号的柴油。春季气温波动大，如果用的是零号柴油，遇到这个夜间低温，可能会出现吸蜡现象，堵塞这个滤芯的情况。建议呢根据这个气温变化，合理选择标号的合适标号的燃油，或者使用抗凝剂。加油时呢要注意防火，严禁在发动机运转时加油，加油后要擦净溢出的油液。第二是液压系统的维护。很多这个农机具的升降啊折叠，我们现在都依赖这个液压系统。如果发现这个液压油不足，或者是乳化变质的话，应该及时进行补充和更换。液压管路呢也要进行一个经常的这个检查，发现有渗漏啦、老化磨损的现象，要提前进行更换。特别提醒一下，在检查这个液压系统漏油时，千万不能用手直接去摸，高压液压油呢能穿透皮肤，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应该用纸板和木板去探测。第三呢是这个轮胎的日常检查。春耕期间呢，因为我们作业量大，轮胎的磨损呢较快，每天呢我们在出车前要检查一下这个气压和台面的状况。如果发现这个台面呢有裂纹、鼓包或者花纹呢磨损到了极限，我们要及时进行更换。田间作业后呢，这个轮胎的花纹里呢容易加满这个泥土和石块，要及时进行清理，否则呢不仅影响这个平衡性， 还会加速我们这个轮胎的老化。第四是这个驾驶室的清洁和通风，冲击呢我们这个花粉多尘土大，驾驶室内的空气滤芯呢要及时进行清理和更换，保证了驾驶室内的空气质量。长时间作业呢要注意适当的进行通风，避免这个疲劳驾驶。驾驶室内里面呢要清洁干净，不要堆放无关的这个杂物，特别是不要放置这些打火机啊、易燃的液体等危险物品。
0: 嗯，其实很多都是安全常识哈，这每一项呢都关系到作业安全和效率。那郑科长啊，其实在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搜集到了很多就是听众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想替他们问一个问题，就是春耕结束后农机具就是要进入一段相当空闲的一个时期了哈，就用完之后到了就冬天，尤其是冬天就需要空闲了，那这个时候的存放有没有什么讲究吗？毕竟咱们不能只关心春耕这几天哈，也得为下一次作业做好准备。
1: 嗯，你说的很对啊，我们从根结束这个重放保养呢同样是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这个农机具的使用的寿命和未来的这个技术状态。从根结束后呢，首先要对这个农机具进行一次彻底的这个清理和检查，把所有这个泥土啊杂草啊油污清理干净，特别像我们这些把片啊犁铧这些工作部件要清理干净后涂上这个防锈的油。
0: 嗯，一定要彻底的清查好，
1: 彻底检查
0: 这个。
1: 检查各个部件的磨损情况，该更换的呢部件呢要进行及时更换，该紧固的这个螺丝呢全部要紧固一遍。接下来就是这个润滑保养，全车需要加注润滑脂的部位一定要重新打一遍黄油。发动机呢更换这个机油和滤芯，变速箱液压系统如果是油温已经使用了较长时间，建议呢就一并就给它换了吧。更换后呢要用转一段时间，让这个新油进行一个充分的循环。对于这个长期充放呢有几个要点需要注意。第一个是充放地点应该选择这个干燥通风遮阳的库房或者这个棚舍，避免这个日晒雨淋。如果是没有条件入库的话，要用防雨布将这个机具遮盖好，特别是这个电气系统、仪表盘等怕潮的这个部位。第二是轮胎，如果长时间这种停放呢，建议将轮胎的气压适度的调低，或者将机具的架起，让轮胎呢离地，防止轮胎呢长期受压变形。第三个就是这个蓄电池，如果呢农机具要停放呢超过一个月，建议将这个蓄电池拆下来，充满电后充放在这个干燥阴凉的地方，每隔一到两个月呢补充充电一次。第四是防锈处理，裸露的这个金属表面呢液压油缸活塞杆等部位呢要涂这个防锈油或者黄油，防止这个生锈。第五是这个防鼠防虫，农机具充放期间呢

0: 防止这个老鼠咬坏这个泄露，在驾驶室内筑巢，可以在机具的周围呢放一些驱鼠剂。最后一点呢，就是重放期间也要定期进行检查，每隔1-2个月呢，最好把发动机启动运转一会儿，让机油循环一下，活动活动各个部件，检查一下有没有异常情况。
1: 嗯，其实就像家电一样，你时不时让它运转，要一直放着它就坏了，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很多东西都是放坏的，
1: 对，都是放坏的，并不是它的
0: 用坏的，
1: 对对对，
0: 是这么个情况，
1: 一定要让它运转一下。
0: 这样的话，我们就下次使用的时候呢，农机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技术状态，随时可以投入这个作业。
1: 嗯，还有朋友问了哈，说如果我要买这个拖拉机，下地之前要不要办一些什么手续吗？
0: 嗯，在我们这个买了拖拉机之后呢，在投入使用前，这个机主呢要按照这个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呢，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和这个机具的来源证明，也就是我们经销商给开的这个，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申请登记，一般就是我们这个机械的农牧局，然后去办理这个申请登记。拖拉机呢，经过这个安全检验合格的呢，这个农机化主管部门呢，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并核发相关的证书和牌照。如果拖拉机呢，你在这个使用期间发生变更，比如说你张三把这个机器卖给李四了，然后你这个李四呢，应该去按照这个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要申请进行一个变更登记，和我们这个乘用车是一样的规定。
1: 对，那就是像操作人员是不是也需要考拖拉机证书啊？比如说咱们像开车的时候需要开驾驶证，他是不是也需要考证？
0: 对对对，我们开车需要是执证，
1: 对对对，
0: 执证开车。
1: 那像拖拉机也得考证了，是吧？
0: 这个拖拉机操作人员呢，要经过这个培训，按照这个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组织的考试，也就是这个机械的农牧局组织的考试。如果考试合格呢，这个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在2个工作日核发相关的这个操作证件。一般的拖拉机的操作证件呢，有效期是6年，有效期期满呢，拖拉机这个操作人员可以向原发证机关申请续展。未满18周岁的是不能操作拖拉机的。如果是操作人员年满70周岁的话，就是应该这个县级人民政府农机化主管部门应当注销其操作证件。
1: 嗯，是有年龄限制，其实就是跟开车一样，
0: 以下是不能开，
1: 对对对，然后70周岁以上的也不能开，
0: 也是不能再开了。
1: 感谢张科长的分享哈，也感谢农牧民朋友的一个收听，希望广大听众呢能够把这些要点啊记在心里，落实到手上，让咱们的机具呢以最好的状态驰骋在田野之上。那如果在接下来的农业生产中您遇到了技术方面的难题呢，也是欢迎您拨打96326农牧技术热线，通过热线呢，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种养的一个知识，得到更多专家的指导以及帮助。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1: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有森林秘境的神奇。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级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五彩呼伦贝尔板块，来关注各级市区被春耕的相关工作。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阿荣基。
1: 春风拂面，沃野繁忙，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期。在阿荣基复兴镇六间房村的水田里，智慧农机大显身手，农业无人机往返穿梭，高效转运秧苗，以科技力量助力春耕生产，全面提速水稻插秧进度，让智慧农机成为助力粮食生产、赋能春耕生产的新利器。清晨的水田波光粼粼，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的身影。水田上空，无人机平稳起降，灵活作业，短短几秒钟就能将成捆秧苗精准运送至田埂间，全程高效、精准、省力，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水稻种植户潘国立紧盯操控屏幕，熟练操控无人机往返转运秧苗，为保障作业不间断，他随时现场更换充电无人机电池，争分夺秒开展运苗作业，每天可完成60多亩地的稻苗转运，作业效率明显优于传统人工搬运方式。复兴镇六间房村水稻种植户潘国立：
2: 我是25年买的农业无人机，自己家种一部分地，然后忙的时候也帮别人干一点活，调一点稻苗，增加点收入。农忙就这么几天，平时水田扬化肥、打农药，旱田也打点叶面肥、打点杀虫剂什么，方便多了。现在不用背着，以前都是用人工上水田地背着去扬化肥，现在有水没水的用无人机在空中就作业了，效率也高。
1: 水稻种植户高月月家的水稻大棚正集中起苗，分批移栽，依托无人机转运秧苗，有效解决了插秧高峰期劳动力紧张、运苗缓慢等难题，保障水稻及时插秧，春耕有序推进。复兴镇六间房村水稻种植户高月月：
3: 我家今年种了90多亩地，从昨天就开始起苗运苗，都是本村的无人机，也是周边大伙帮着那个运苗起苗，还有那个帮着插秧，今年5月底就完成插秧了。
1: 农机赋能春耕，科技助力增收，复兴镇大力推广智慧农业装备与机械化耕作模式，积极引导农户普及应用现代化农机，不断优化种植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以鄂温克族乡小石立村立足村内闲置荒山资源，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协同发地，以沙棘规模化种植为抓手，探索出一条生态改善、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 春日融融，正是植树造林、播绿护绿的黄金时节。小石立村的荒山坡上，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一派繁忙的景象。村干部示范引领，村民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个个干劲十足，挥锹挖坑、扶苗栽种、培土浇水，每一道工序都做得认真细致。 大家一饱满的热情投入沙棘种植，一株株嫩绿的幼苗错落有致地扎根山坡，为荒山披上了绿装，增添勃勃生机。沙棘耐旱易活，根系发达，既能有效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美化村庄生态环境，又能为村民带来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 是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优质乡土经济树种。小石立村积极联动本土企业华城酒业，搭建起沙棘种植加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待沙棘果成熟后，将职工酒厂用于酿造特色沙棘酒，把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新村的产业优势。 下一步，村里将稳步扩大沙棘种植规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勤劳致富，让昔日荒山真正蜕变为群众的绿色银行、致富金山，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察巴吉鄂温克族乡小石立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旭。
1: 今年我们计划在荒山上栽植1000棵沙棘，既能防风固沙，又能美化村庄环境，也能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时，依托村内华城特色酒业产业基础，将沙棘果用于制造沙棘酒，最大程度激发沙棘的经济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我们村将充分总结经验，逐步扩大沙棘的种植规模。 持续推动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村民勤劳致富，奋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关于备春耕的相关工作。
1: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七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一场以科技为支撑的智慧插秧大戏在沃野之上悄然上演。广袤稻田之上，无人机往来育苗，插秧机穿梭作业，稻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在尼尔基镇伯克图村的稻田里，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育苗插秧同步展开，平整的稻田慢慢铺满新绿，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其中无人机育苗成为今年田间劳作的新亮点，让春耕效率大幅提升。稻田上空，一架满载稻苗的无人机轻盈掠过水面，精准悬停在插秧机上方，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田作业，全程高效又便捷，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莫里达瓦达乌尔族

0: 自治旗尼尔基镇博克图村村民张璐。
1: 我家种三十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育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0: 除了无人机育苗这一创新举措，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轻轻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喷洒在田间，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浇水模式，有效保障秧苗出苗齐，长势旺。与此同时，当地立足本地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广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水稻品种，加之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高、成活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博克图村村民张明军：
2: 我们种的是长粒309，这个从打种完以后就是2天浇一回，都是用微喷浇的，定好时间之后自己到点回来一关就完事儿。
0: 为进一步助力稻农提升插秧质量和种植效益，当地还专门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1:1现场指导服务。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稻苗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土壤条件和稻苗长势，为稻农们精准讲解水稻插秧技术、施肥要点等关键知识，提供个性化种植建议，真正把科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红星：
1: 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助农服务，以数字化智能化赋农，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据了解，2026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在7万亩左右。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

0: 七，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绵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拌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点。
1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 边走边听。欢迎准时停靠，边走边听的音乐驿站，我是一宁。总有一些歌声能够在时光里留下深刻印记，或是关于错误的爱情，或是关于真挚的情谊，又或是关于年少的期许。今天我们要从深情翻唱到原创佳作，从古风韵味到都市情怀，愿这些旋律能够陪你打捞时光里的珍贵记忆。
9: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1: 首先让我们从一首充满着遗憾与眷恋的歌声开始吧。摩登兄弟刘宇宁翻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用他独特的深情嗓音重新演绎了这一份跨越时光的情感追问，歌声里藏着对过往爱情的惋惜，也藏着对重逢的期许，一开口就让人沉浸其中。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延续这一份深情，再来听刘宇宁的另外的一首翻唱佳作《讲真的》。他用细腻的声线把暗恋中的纠结与事态演绎得入木三分，比起原版更多了几分男儿的柔情与克制，每一句都戳中人心。

爱情之外，兄弟间的情谊同样是动人的。《兄弟情》这首歌用激昂又带着温柔的旋律，唱出了兄弟间的肝胆相照与彼此的扶持。歌声里满是热血与真诚。

热血友情转身，我们再来感受一份内心的挣扎。我对自己开了一枪。这首歌曲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情感里的自我拉扯与决绝，旋律里的痛感与释然交织，极具冲击力。

感受完内心的激荡，就让我们走进一段充满故事感的古风旋律当中吧。探清水河，带着现场的鲜活质感，把传统的民间故事的韵味演绎得淋漓尽致。悠扬的旋律仿佛能够将人带回旧时光的街巷。

古风韵味过后，再来感受一首温柔的抒情佳作《走马》。这首歌呢，褪去了原版的青涩，多了几分时光沉淀后的从容。旋律舒缓悠扬，歌声里也满是对过往的淡然回望。

爱情里的初遇与心动总有着最纯粹的美好。爱的故事上集，温柔甜美的嗓音把青涩爱恋和懵懂与憧憬娓娓道来，旋律轻快怀旧，瞬间就能够把人拉回青春时光。

从青涩爱恋转身，我们来聆听都市漂泊者的心声。牧马城市用标志性的治愈嗓音，能够唱出都市人的孤独与向往，旋律舒缓却又充满力量，道尽了漂泊中的坚守与期许。

人生路上总是有无数的未知，每一步选择都通向不同的远方。100万个可能，用清澈的嗓音唱出了对未知的探索与勇敢。这样的一些演绎方式呢，也是更添了一些独特的韵味，也能够给人满满的前行的勇气。

在深沉的思绪之后，让我们再用一首轻松俏皮的歌曲调剂一下我们的心情吧。嘴巴嘟嘟，凭借着魔性轻快的旋律和可爱的歌词，成为了2025年的热门解压神曲，听着就能够让人瞬间卸下疲惫，找回好心情。

轻松过后，再让我们走进江南的诗意画卷。这首歌曲将古风元素与现代的旋律完美融合，甜美的和声也能勾勒出江南的烟雨朦胧，歌声里也满是江南水乡的温婉和韵味。

体会过江南的温婉之后，我们再来感受一份情感里的极致拉扯、煎熬。两个人的声线交织碰撞，把爱情里的痛苦与挣扎演绎得酣畅淋漓，极具情感张力，能够让人屏住呼吸去聆听。

一首首的歌声串联起时光里的喜怒哀乐，有没有哪一首恰好契合你的此刻的心境呢？其实每首歌都是一段时光的主角，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会给我们不同的陪伴与慰藉。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的一路聆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源演唱的《飘》，是王源2021年专辑《夏野了》中的原创作品，词曲与制作均深度参与。这首歌曲的主题呢是肆意生长，释放自我，

有，似那火堆消耗燃尽，道别了青春潇洒的光阴，情逝去，理想也沉睡，曾路过的知心损友。

0: 想要
1: 喊你不要走，最后还是没能开口，劝自己相信你的借口，今晚不再难受。那么多的甜蜜回忆此刻像是毒药，想拥抱着你告诉你我不想画上句号，是你的出现把我拯救，往事不停浮现。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其实雨也没多大》，这是一首嘴硬心碎倔强自己的流行歌曲，以极简的意象来写失恋后的自我压抑与强撑，是当代年轻人假装没事的情绪写照。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给你呀》，这是一首甜系小情歌，整首歌曲轻快之余，以直白又细腻的表达，唱尽暗恋与热恋的纯粹心动。这首歌曲呢，也是 Z 时代青春爱情的经典写照。

好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是想你的声音》。那看看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由陈小满演唱的《忘了自己》。祝大家在周末拥有一个愉快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7: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8: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9: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0: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2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8: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是我们的教子有方板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线上来连线的嘉宾啊，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成橙子老师。那我们说到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做有界限的父母啊，保护孩子的成长空间。那说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句话，是不是？那我们作为父母的倾尽所有啊，陪伴孩子成长，总是想把最好的爱都给他，但却常常在付出当中会迷失些许分寸，在疼爱当中呢，还会失去一些界限。其实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到橙子老师和大家来探讨这方面的内容，也是想告诉大家，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管教呢也不是强势的束缚。那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真正高级的家庭教育。那接下来我们来有请橙子老师和大家问声好。
1: 大家下午好，我们又见面了。
0: 橙子老师下午好。我们今天来探讨的就是这个做有界限的父母哈，来探讨更多的有关真正高级的家庭教育到底是什么。那您有什么自己的这种见解吗？
1: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然后大家都是在摸索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去看别人的经验，然后另一方面呢又结合自己的实际在不断的去调整，然后去实施，边做边学边改吧，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确实是。那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我们从哪儿说起呢？
1: 因为上一期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说的，在孩子的这个学习方面，如果家长干涉过多，对孩子的有哪些不太有利的影响。那所以这次我们想是从孩子的其他的这些身心健康，就是说从全方面的想跟大家来剖析一下，那我们父母如何去拿捏这个分寸感，然后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0: 其实呢这也正是我们要来说到的一个重点了，就是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这个界限真的是挺难把握的一个尺度啊。很多家长爱孩子，温柔的没有尺度了，疼爱的也没有边界了，这是万万不行的，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就是说父母在孩子的日常生活当中插手过多也就是说从吃穿住用行事无巨细然后甚至很多的时候呢帮孩子去做决定然后有一些不太合理的期望，然后就会看到感觉是什么呢？孩子的成长不属于孩子自己，然后是属于家长的。那时间长了之后呢，孩子的内心就会逐渐的被父母侵占，没有给他留下这种思考、探索和建立自己身份的这样的空间。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有这么几种边界不清的表现形式。首先第一种叫做过度控制与干涉。比如说有一些父母会要求孩子参加他们所选择的活动，然后不去考虑孩子是不是喜欢。甚至比如说就是对孩子的这个未来的路进行全方位的规划。几乎所有到的这种重要的决定啊，比如说高考呀，包括后续的这个大学选专业呀，包括就业呀，那很多我们也见过这样很多的例子，就是父母是全盘的掌握，包括是到后续的这种结婚啊、成家立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父母都在做那其实就是有一点过度的干预和控制了，是一种。还有呢，就是情感依赖过重。孩子需要。的确是父母的支持和引导，但不是说情感的占有和依赖。那有一些家庭当中呢，父母可能没有意识到孩子情感的独立性，然后过度依赖孩子的陪伴，然后甚至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例子，就很多孩子考了大学之后，妈妈就会撇下工作，然后就陪着孩子去陪读了。那其实如果这样的方式是会让孩子感到过度的压力，缺乏自我空间。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恰当的责任转移。也就是说当孩子在面对挑战的时候，父母会过度的介入，代替孩子去承担责任。比如说 孩子考试没考好，那父母去越过孩子向老师询问原因，孩子事儿做错了，父母去替孩子向老师解释，那这样的做法就没有让孩子去体会到责任的重量，也让孩子失去了成长的机会。
0: 嗯
1: 嗯，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侵犯隐私与个人空间。那有一些家庭当中，父母是没有意识到孩子是需要一定的隐私空间的，比如说，父母会频繁去翻看孩子们的手机啊，查看他们的这个信件，还有这个社交账户啊。那么这种做法其实不仅侵犯了孩子的个人空间，还有可能导致亲子关系的疏远。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举的这几个例子的话，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要尊重他们的个体性和独立性，就是孩子不仅仅是父母的延伸，然后同时呢，他们也是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选择以及情感需求的。那父母要做的是给孩子提供一个足够宽松、自由的成长空间。
0: 嗯，刚刚程子老师说到了一些这个父母可能过于边界不清的一些表现形式，包括一些过度的控制啊和干涉哈、啊
1: 哦、
0: 还有就是这个情感依赖过重啊。教经尤其听到说有的家长可能因为离不开孩子而去陪读啊，尤其是在这个大学阶段。这样的例子还是挺多的，是吗，程子老师？
1: 哦，对，反正每一年的话几乎好像都能够听到那么一些就反正我的成长经历当中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做到这个份上。
0: 嗯，所以说这是极其不建议的啊，属于父母哎没有边界感了，是不是？
1: 对，就是这个该放手的时候要放手。对，
0: 只要是父母能够做到必须的这种支持和引导就足够了，不要有太多的这种占有。
1: 对对对，就可能是一种习惯性吧。可能你看，咱俩都是妈妈，然后可能很多时候，当孩子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哎呀，可能不太行，他够呛能应付得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想法稍微的偏一偏的说，哎，其实这也是个机会啊，让他自己去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如果不行，咱们再上。然后如果要是，可能这个心再软一软呢，也许就，哎呀，不行不行，我得去。
0: 这个是不可以的，是明令禁止的，尤其是在家庭教育当中。
1: 对，就是说该放手的时候，该狠下心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让自己退一步，让自己放开手。
0: 其实说到底，我们人生有很多课题需要自己去完成，这也是作为一个母亲要完成的一个课题，是不是？尤其也要给孩子一种这种自我成长的空间，尤其是我们这一生，这个成长来看哈，都是自我要求的时候成长的会最快，所以要给孩子这样的机会和时间空间。
1: 对，就如果我们控制了孩子的一切，那么他永远也学不会自己去做决定。
0: 确实是。还有刚刚程子老师所举到的这个表现方式上面还有一点啊，教经听到特别入耳，说孩子成绩不理想，很多父母会替他孩子去找老师询问原因。有的家长会觉得，我是关心我孩子的成绩啊，我也要给老师展现出来的是我比较在意孩子的在学校的一个课堂表现还有这个成绩啊。其实不然，是吗？
1: 对，就是

0: 做好一个相应的沟通，然后我们直接越过他，去跟老师做交流的话，那其实可能我们会漏掉一些点，就可能说孩子平常状态挺好的，但是可能是考试的时候发挥失常，然后导致怎么怎么样，或者是说孩子可能本来这一阵儿的状态他就不理想，那所以考试考得不理想，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所以还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也不算少，那所以可能还是要求，第一，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去陪伴孩子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去观察他的时候，我们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对他的这个表现心里有没有数，然后呢，对于他考的这个成绩，我们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那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先跟孩子做一个交流，然后我们看就这次的这些错的点，我们有没有必要，需不需要家长亲自出面，或者我跟老师沟通啊，或者我们去找老师唠一唠啊。如果孩子觉得没有，那我们完全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就是那咱们下次考试成绩见，是吧？
1: 知耻而后勇，考不好没关系，
0: 对对，
1: 我们把这个问题和孩子一起给他剖析剖析哈，而不是父母没有经过孩子的这个也叫允许吧，是不是？很多家长都是直接找到老师去反映孩子的情况，跟老师直接交涉，哎，家长会有一个误区，认为哎，我这是很爱孩子，我这是很积极的想解决一些问题，其实把这个主体性的这个人物给抛开了，是不是？
0: 对，不是说大家的做法有错啊，大家的做法没错，心是好的，但可能我们就少了这一个步骤，然后可能这个效果就不会觉得很好。那可能老师一看家长这么积极，老师就会说啊，那行，那你看我怎么怎么样的，孩子会说，哎呀，我的作业又多了，我的负担又重了，然后就是你看好心，但是呢，可能哪面不领情。
1: 所以说这个这样的做法不可取，还是最终我们家长应该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像刚刚橙子老师说到的哈，有什么问题了先跟孩子沟通，哎，然后再去找到孩子身边的这个学校身边的一些老师啊，或者说他的这个同学们，是不是？还有刚才橙子老师说的哈，有的孩子做错事儿了，可能在学校和其他的小同学、小朋友、幼儿园的起了一些冲突，那家长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校园里去找老师也好，其他同学也好去处理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是不妥当的，是不是？
0: 对，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现在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大家都挺谨慎的，所以如果说真的是这个孩子犯了挺严重的错误，那不用孩子回来跟你说，老师就直接电话给你打过来了。
1: 所以说没有必要家长是在一定要做那个冲锋陷阵的人，是不是？
0: 对，而且就是怎么说，吃一堑长一智吧，我觉得他如果不在这儿卡跟头，他永远不知道这个疼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还是要让他适当的吃一些苦头的。
1: 所以他才只有经历过，才有一个改变，是不是？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0: 是这样的，是的。
1: 还有一些家长，刚刚我也注意到橙子老师说到的哈，说这个家长侵犯孩子的隐私和个人空间。比如说从亲友那儿窥探，说孩子最近期这个圈里都发了什么内容，是不是？这样的家长大有人在。但是家长不，
0: 尤其像我家长觉得没问题啊。他觉得我关心你，其实这种情况可能会在高阶吧，就比如说初高中之后的孩子，可能这个会比较明显。有可能那时候孩子们处于青春期，就是身体上的一个迅速发育，但是头脑上可能他这个精力还没到那个程度，还不够成熟，所以就很矛盾。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儿，就是家长处理的不是很得当，所以孩子一生气，朋友圈屏蔽你，然后就没办法，那就只能去向周围的人去打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可能很多的家长有那种就是比如微信两个号上啊，然后拿那个号冒充是同一个人啊，然后跟那个自己家孩子去交流。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并不少见。
1: 其实家长要能想出来这样的一些方法哈，倒不如把这个问题回归到原来的这个位置上，就是不要去窥探孩子，要去做到尊重他。有的时候是不是有些家长应该进行一些反思，就是为什么孩子会屏蔽你，是不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这样做？
0: 不会，就是说大概可能有那么10%到20%会有。

0: 这样的一个比率，大的概率。而且如果说一般会出现这样情况的孩子，那肯定就是跟他的前期的养育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嗯
0: 嗯嗯，就是前期肯定是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样的矛盾冲突，然后让孩子和家长觉得这个沟通不下去啊，然后会走上这个比较极端的状态啊。但其实可能这样的孩子他在学校去跟同学呀或者去跟老师的沟通，其实可能表面上你看不出来什么，只有他在最亲近的人，就是回答在对家长沟通的某一方，然后他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较激烈啊，就是不太也不说话，或者是一说话就火冒三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哎，也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孩子在家里表面上和父母沟通是顺畅的，但是他还有一部分不想让自己的父母所看到。
0: 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在面对，就是可能咱们年龄在那儿，孩子去出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其实可能咱心里是清楚的，他肯定还有话没说，但是能不能就是我们忍住，我们尊重他那一部分，就是他不说出来我们可能不理解，但是我们尊重。
1: 确实是这样，比如说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拿较劲的孩子啊，现在他在这个阶段，小学的这个高年级阶段了，他特别喜欢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什么人物啊，要买一些什么东西哈、啊，真的就是这样。我只能做到，我接受不了，但是我能尊重，是不是？
0: 那很厉害了，
1: 有很厉害，有较劲这个女儿的这个。同学的家长们哈，还有找到我，问到我说，他们最近喜欢什么什么东西？其实他们都是有这种从众性哈，尤其是小朋友，啊，他们大家就一股脑都喜欢，啊，喜欢的不行。说有的家长也在说，就是不想让他去接触这些，其实挺难的，是不是，橙子老师？
0: 对，就是说因为这个大的环境，孩子他既然上学，他肯定就会有一个他属于他自己的小团体，那么这个小团体他肯定就会有喜欢的东西，那可能男孩子就是什么啊，超人啊，小怪兽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游戏啊，某一个哈，大家就可能这一个阶段就会讨论。那女孩可能说，哎呀，就是哪一个明星啊，或者说大家喜欢画画，那么这画画当中圈子里面二次元的人物啊怎么样，就可能很多东西拿出来咱们都不理解，就是因为跟咱们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咱们不了解，然后我们就一巴掌就给他打倒，说不行，不许，不可以。那孩子就一下子就立马就疏远了。
1: 是的。所以就像刚刚橙子老师说到的，说不理解但尊重，家长只有真正的做到这样，教经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孩子，是不是有边界的爱，不是说家长认为这个事儿不对就不能干啊、就百般的阻止，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每个孩子他在每一个阶段，他可能对于这些事物的喜欢也就是停留在那一个阶段，不会对他整体的这个成长造成多大的影响。
0: 对，而且再一个就是说，我们首先是抱着一颗接受的心去，就我不了解我可以去了解，那你给我讲讲，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搜一搜相关的资料，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大概讲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可能说孩子会要求买，比如说买手办啊，或者是买模型，那我可能会给你规定一下我能够承受的范围是多少，是吧，或者我这一个月我可以让你买几个，对吧。那大家量力而行，然后就像焦主播说的，他可能过了那段时间，下一个可能就新的圈子又产生了，我这个就不喜欢了。然后可能你最后回头拢一拢，大概可能也就三五个。也并不是说就是大家完全承受不了的那个状态。
1: 确实是，切记有些家长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边做，然后一边还要去在嘴上没完没了的阐述啊，
0: 到那个状态、
1: 对这个给孩子付出了多少怎么样，其实我们刚刚就像橙子老师说到的哈，可能孩子他喜欢的东西我们家长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就没有必要给孩子在给他买的过程当中还给他造成那么大的压力，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可以在，我们是有选择的呀，就是我们去买的时候，我们去选我们经济范围内能承受的，对吧，我们把给自己的压力降低，那你要说谁家孩子一百买个上千成千上万的这个东西啊、那这个是吧，那这个肯定是说不通的，那你说就是十几块钱或者是几十块钱， 我觉得说一个月给他买一个，这个我觉得不算过分。
1: 嗯，可能哎，也可以成为就是孩子这个成长路上的一个小奖赏，也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被爱。哎，这个就是真是挺难得的啊，就像
0: 被爱被看见。
1: 哎，是的，哎，前几天娇晶读到了一个作者写的一个文章啊，是一个网络作者，他就讲到什么样的孩子不会被惯坏哈、啊。其中他就说到，小的时候自己不爱吃的东西有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多种，但是家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让他感受到被冒犯，没有一个人会不尊重他说你每天这么不吃这个不好呀，怎么怎么样，就是大人们给他的都是这种积极的这种态度，就是你可以不吃。就是尊重你，然后呢，会在其他的食物上面给予一些这种找补，哎，所以他说从小，以至于现在他也是一个中年的年纪啊，在对待自己孩子的教育上面，他也是这样去选择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家长朋友们不妨就是沉下心来哈、啊，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先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做的还有些许的不妥当。哎，并不是说啊，孩子怎么样啊，不理我了，孩子屏蔽我了，孩子不跟我交流了。很多时候可能就是那么一丁点的小事儿，让孩子没有感受到被爱，这个就挺可怕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他是孩子的成长是一个累积，一个来讲就是说他的成长没有倒流性，是吧？就是他这个时效性，他六岁的时候和他七岁的时候过去了，将一去不复返。
1: 嗯，
0: 然后你六岁的时候对他做的事儿和你七岁的时候对他做的事儿，其实对于他十六岁、十七岁的时候，他是有影响的。
1: 确实是，尤其是哈，
0: 对对，而且就是说，很多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大的孩子在青春期跟父母发生很
1: 激烈
0: 的冲突的时候。对，就是其实往回追溯的时候，就你会发现这些孩子当中80%他会有一个不是很完整的童年，或者说不是很愉快的童年记忆。
1: 所以他会在他那么幼小的身体里爆发出那么巨大的能量去对抗父母哈。
0: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个时候来讲，就是说孩子所有的这个你说思维方式也好啊，然后他的你说心智完全成熟也没有，但是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已经形成了，然后且很难改变。
1: 嗯，
0: 然后在那个时候你是觉得又心疼又无力又没有办法，就像我说的，他没有道路性，你回不去了。
1: 所以说平日里哈、啊，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多给予一些自己一些能量啊，去积极的做出一些改变，成为真正的有智慧的父母。那怎么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讲一讲，程老师就跟大家重点来分享一下啊，如何做出这样的一些改变，成为有智慧的父母呢？
0: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本书去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去学习设立清晰的界限啊。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在穿过内心那片深海》。这个本书当中呢，提出了五种边界的类型。物理边界、物质边界、情感边界、心理边界和精神边界。那可能大家一听觉得这个东西好抽象哦。那其实抽象是它的一方面，那这五种边界更是人际关系当中不可忽视的界限，那在亲子关系当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每一种的界限呢，都有它独特的作用，能够帮助父母和孩子保持健康的距离和独立性，促进孩子的成长，也能够保护父母的情感和心理健康。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先跟大家来说物理边界。那这个物理边界指的是个人的空间和身体的独立性。每个人呢都有权利控制自己的身体和私人空间。那对于孩子而言呢，那父母更是需要尊重他的个人空间。那比如说，像大一点的孩子，那父母去进这个孩子的卧室啊，无论是送东西、啊、还是整理，那都是要敲门的。咱不能直接说咔我就闯进去了，是吧？
1: 对，
0: 这个就不太礼貌啊。或者是比如说孩子，你看着他在那儿趴着写呢，然后。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说，哎，是吧，坐直，或者说这个头是吧，抬一抬怎么样，轻轻的拍一拍后背。但如果你要说你没有经过孩子的这个同意，然后你就直接啪一下子就把孩子那脑袋给推开老远，那其实这个孩子首先一个是他会吓一跳，第二个他就觉得，哎，你不尊重我。
1: 确实是，感受到这个。

0: 被冒犯了，就像我们成年人也一样，就是觉得这个很不舒服。
1: 对对对，那你比如说就是朋友之间好久没见了，那也是说可能比如说我一个轻轻的拥抱啊，是吧，我一个握手啊，这个是绝对是一个适度的。但如果说一下子上来叭说好久不见，咔给你推一跟头，那你这你是关系再好的朋友也会急眼的呀。
0: 是的，会很不开心的哈。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物理边界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尤其对于一些初高中的孩子，我觉得这一点他们可能会更加的在意。而且比如说检查这个房间的时候，可能初高中的孩子家长可能就说，哎，我看看啊，这本上写什么啦，是吧，有没有瞒我东西啊，有没有小纸条啊。那小孩他是很敏感的，你动了他什么东西，你觉得你是原封不动给人放回去了，但是人家就能看出来这个是你动了，那一回这样两回这样，那这个信任之间慢慢的就消磨没了。
0: 确实是啊，
1: 对，就不利于，一方面孩子也很焦虑，然后孩子还觉得你不信任，那你说时间长了之后，你这亲子关系能好吗？没法好。
0: 嗯，确实是。
1: 对，这是我们说的物理边界。然后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物质边界。这个物质边界是指说个人的物品及其使用权的独立性。在亲子关系当中，父母不能随意处置孩子的物品，或者让孩子的这个物品成为父母的公共财产。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儿子就特别喜欢车啊，他有那种就是好多车，然后我前阵我就看到有一台特别特别破的车，是在几个月的时候，那个车已经破的就是没法看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咱扔了吧，不行，扔了吧，不行，就是因为人家不同意，所以这台车到现在还在家里躺着。
0: 就是他的东西，他会有一些这种归属感，就是这个东西他买的时候肯定对他来说是一份难忘的这个记忆。对他，对一个小小的这个小孩来说，对他来说很重要。可能我们家长说，怎么这么多破纸片啊，究竟在自己孩子的这个书包里就会有大量的这些东西。
1: 对，我太理解你这个感受了，真的。
0: 所以你看，他不能让你扔，他有他的一个收藏价值。
1: 对，但是就是咱们其实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破纸片我看着太难受了，我非要把它扔掉，就是我怎么能好受，我要把它扔到垃圾桶里，我看不见它，那是我最好受的状态。
0: 可是孩子他不愿意。
1: 对，然后就是我以前的时候，因为我干过这样的事儿，就在我儿子差不多三岁多的时候，就没征求人意见就把人什么东西给撇了，回来之后就连哭带嚎，咋说也不行。后来那一次之后我就长记性了，
0: 踩过坑就知道了，也成长了。
1: 对，然后我就说，哎，就是再不那个什么，就是如果我不让他在楼上待着，我就会让他上楼下待着。我让他去车库里，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总要给他的这些小物件一个位置在家里面，一个空间。
1: 对。
0: 对。直到他有一天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用了，哎。
1: 啊，对。对对，然后他就会过了，可能过了差不多三四个月，他就会说，哎，行，那你扔了吧，妈妈，这个我不要了。
0: 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理解孩子的很多奇奇怪怪，是不是？就是奇奇怪怪的一些想法。比如说这些纸上面啊，可能上面没有字没有画，其实这只是他的一个当时的好朋友，在当下的一个对他们因为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哈、那个节点下送给他的一个叫做礼物的东西。
1: 对，
0: 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可能像我们成年人收到一份礼物一样。可能孩子会觉得我们成年人收到那些礼物还不足为奇呢，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种充分的理解一定要排在首位。
1: 对对对，因为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有权利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物品，然后呢父母来讲要应当给予适当的空间和自由。那还有一些父母呢会定期的去检查孩子的手机啊，然后查看他们的这个聊天的记录或者社交的媒体活动。那还是觉得这是关心孩子的表现，但实际上来讲已经是一种对于孩子物质边界的侵犯。
0: 越界了，
1: 因为如果这个手机对越界了，就是你给了他，那么就证明这是他的物品，是吧？你可以是说，就是最开始。

0: 给他之前，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是在你的手机上也好，你有一个备份，或者说你有一个能够通过你的手机去看到的东西，但是你不要说把人家的东西直接拿过来刷刷刷刷刷刷翻，那这个来讲，孩子就会觉得你不尊重我。
1: 嗯，确实是。其实，在娇娇女儿小的时候哈，当时给她刚开始使用iPad 呀，这些电子产品的时候啊，有一个瞬间哈、啊，我真的特别想看一看。从他这个电话手表开始，我就特想知道他的朋友都是谁哈、啊。有一天我真是悄悄的，他上学去了哈、啊，在家里收拾的这个时间里，我就来到了他这个电话手表旁，我真拿起来了，然后我还已经碰到那个触碰的键啊，马上就可以。这个告急的时候，我发现不对，我教经当时就觉得特别痛苦，我说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呢？我就赶紧给他放回原位了。不知道家长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哎，这件事情
0: 会有
1: 一直到现在特别影响我，就是到现在我也不对孩子的这种个人的这种的一些隐私啊，保有多少的这个好奇心。我不会，因为我当时体验过那个感受，简直太糟糕了。就是
0: 对，就是那种怀疑、不被信任，
1: 哎，
0: 纠结，
1: 不是，就是觉得侵犯到孩子了。我就感觉，如果是我啊，被我的妈妈看到了，我不想让她看到的一些内容，可能没有什么。就是孩子可能他们一些说话方式，可能他的一些朋友啊，可能不被你认可的一些朋友，他们会有一些这样私下里的一些很简单的联系，但是作为家长一定不要去干预，也不要去做这种侵犯孩子这种权利的事情哈、啊、他有权利保持他自己的这种自己的这种独立性，是不是？
0: 嗯，对，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物质边界，那接下来咱们来说情感边界。那情感边界就是说要区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情感界限。在亲子关系当中，父母的情感不应该强加给孩子，也不能够把自己的焦虑啊、负面情绪啊，或者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啊，投射到孩子身上。孩子需要学习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感，而父母需要为孩子提供一个情感方面的健康的环境。所以这就意味着父母要避免情感绑架，不通过操控孩子的情感来获得满足。哦，那比如说孩子考试不理想，那这个很正常。那如果父母就像刚才教主播说的，一直在那儿啊嘚嘚嘚嘚嘚嘚嘚说，是吧？你看你没考好啊，以后怎么怎么样啊？啊，这个事儿就已经过不去了。那这样的话就会让孩子感到自己做啥事儿也不行，而且我也让爸爸妈妈很失望啊。那这个的话就会影响到亲子间的这个关系的健康程度。
1: 所以这种情感边界也是需要家长进行一个自己这种主动的去把握的啊。这个主动权其实在家长的手里，是不是？
0: 对对，因为就是很多你说情绪嘛，它是流动的，那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其实很正常。那大人有情绪也很正常，孩子有情绪也很正常。那么情绪来了的时候，我记得咱们之前的那个节目也说，先让他飞一会儿，是吧？让他体验一下，就不要着急。那么马上，无论孩子是生气也好啊，孩子是悲伤也好，我们可以先停个十几秒、二十多秒，让孩子去体验一下。他可能哭过了之后，他那个发泄也好，他生气也好，他那个情绪过去了，然后我们再去跟他复盘，说你刚才生气了是吗？你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那可能小一点的孩子，我们就可以让他画出来，或者说，哎，你觉得是有一只小怪兽过来敲你的门了是吗？刚才有一只小怪兽就在你的这个身体里面了。那现在呢？啊，现在他走了。啊，那下次如果要这样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缓和自己，就缓和一下呢？啊，我可以这个出去跑一圈。或者是我想吃块糖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给他这样的一个疏导。然后就是那大家也会有情绪，很正常。但是尤其是孩子做错事儿的时候，其实他会看到，他会很明显的感知到父母的情绪不对，他会看你的脸色。那父母能不能够成功的去就是调控自己，在把即将要爆发的那一点忍住不爆发，然后孩子看到哦，原来这样也是一种处理的方式， 原来很生气的时候也可以不是那种大喊大叫，就是没错，我居然这事儿也过去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会给孩子去提供更多的这种可视化的方案，让孩子去感受，不是说哎呀我们只能高兴只能开心，我不能哭啊，我是男子汉，对啊，我也不能难过，我要挺着。其实不是，所有的情绪来了都很正常，情绪来了他会走啊，你可能这会儿高兴，你下会儿就不高兴，很正常。那我们是希望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去接触他，然后告诉他怎么样呢，我们把这个情绪让他过度的设定给他过渡过去啊，然后在孩子下一次来这样的情绪的时候，他自己会逐渐的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慢慢的他的这个情绪的控制就会提高。
1: 其实就是让孩子去接纳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做到的也是无条件的去接纳孩子的这样的一些所有。
0: 对对对，
1: 在只有慢慢只有说让孩子学会接纳自己，慢慢才能够谈到未来的悦纳自己，是不是程子老师？
0: 对，是这样的。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心理边界。心理边界是指在思想、价值观和意见方面保持自我。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过度干预，强行传授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可能会让孩子失去自主思考的空间。就我们不能说，我感觉就是可能咱们这一代的父母可能就是会比较老派那样，有点时候会说，你看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还多，所以这件事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那我感觉可能对我们这代父母现在就不能说这样的话了。
1: 确实是。
0: 就是我把我的意见亮出来，然后呢你说你什么想法，我尊重你，你按照你的自己想法去做。但是你就说大的方向上啊，不能去碰的事儿是一定不能去碰的。然后其他呢，那你说你按照你的想法做了，这次你栽跟头了，那没关系，就当交学费了吧，是吧？我就觉得这是这一代家长跟前面一代家长不一样的地方，没有那么多强制的东西，就你一定要按照我的东西来，没有。
1: 确实是，可能也是那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啊，大环境的这种使然啊，会让我们现在的很多家长会想着，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了哈，和我们小时候相比，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更追求精神世界，所以才会有更多的家长喜欢去学习这个家庭教育，成为一个有智慧的这个爸爸妈妈哈。所以说我们目前很多时候切记我们老一辈和我们说的那样的一些说辞是不能再用在现在的孩子身上了哈。
0: 是的。好的，最后的话，对对，因为就像焦主播说的，大的环境不一样了嘛，我们也得审时度势，区别对待了。
1: 好，那最后还有哪部分的
0: 精神边界？
1: 精神边界了。
0: 对，精神边界。精神边界是指呢尊重他人的道路和选择，不轻易给出精神建议。那么在亲子关系当中呢，父母要避免强加自己的信仰、宗教观念或者生活方式给孩子。每个孩子呢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精神道路，我们要尊重孩子的独立性，不干涉他们的个人信仰或者人生哲学。就可能比如说有的家长他是有那种宗教信仰的，然后他就觉得哎不行，我孩子一定得信这个啊，其实那个大可不必啊，是吧，自由嘛，是吧。
1: 会有。
0: 那当然呢，对，当然孩子的价值观呢还在塑造当中，精神上的交流呢可以激发孩子对于真理的探索。在与孩子的辩论当中呢，父母可以去引导孩子去树立这种正确的价值观。那刚才就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五种边界的概念，以及我们在实践当中怎么样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是父母和家长一定要，就是一定要明晰各自的这种边界。
0: 对，
1: 家长也要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在不断的去做好这些边界的管理。来进行促进孩子这种健康成长，同时呢也建立一个亲密的这种亲子关系，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打好哈。
0: 对，是这样的。
1: 那程子老师啊，那有没有 一些好的方法，说可以说通过这种清晰的界限感哈，让父母和孩子可以在这种理解啊、尊重包容的基础上共同成长，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方法？
0: 嗯，好，
1: 能不能
0: 我们就、
1: 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讲到一些这个案例或者说故事？
0: 嗯嗯，好，那我们今天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嗯，我们说的这个是一位全职的妈妈啊，那她老是哎呀觉得哎呀孩子这未来怎么办呢啊，她就有点过度的焦虑啊，所以每当孩子在学校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她就抢在孩子的前面去跟老师沟通。那一次呢，女儿在考试当中没有取得好的成绩，她就马上跑到学校去找老师要说法。然后老师就说了，说如果您帮他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他永远也学不会独立的挑战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妈妈才意识到，就是自己应该给孩子更多的独立的空间以及独立面对挫折的机会。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她开始尊重孩子的决定，鼓励孩子自己做出选择，并帮助孩子学会从失败中汲取经验。其实就这个例子来讲，咱们在上一期在孩子学习那个部分咱们是讲到的，讲这个例子就是为了让大家去要明确自己与孩子的责任区分，其实这一点挺关键的。就我认识一些全职妈妈，就真的是围着孩子转，然后可能忙了就没有了自我了，就感觉什么的事儿都比不上孩子的事儿大。只要孩子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特别特别的难受，然后就觉得这个事儿就立刻马上必须要解决掉。但其实是孩子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就这个问题他不可能是说我一下子就解决了，那就像咱们生病一样，我吃药打针还得有一个过程，对吧？
1: 嗯。
0: 更何况是学习方面的，他肯定也是需要有一个学习渐进的过程。
1: 嗯。
0: 所以就是明确自己与孩子的责任区分，就哪些是孩子要做的事儿，哪些是父母要做的事儿。
1: 嗯。
0: 我前两天也是看了一篇文章，然后就说这个要想说孩子养得好，首先父母得把自己养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你要是一个有正能量的，就是你是脸上常带着笑的，那孩子可能他也不会愁眉苦脸。那如果说你天天唉声叹气的，你想让孩子笑，他也笑不起来呀。
1: 确实是啊，所以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活好了，是不是？活得精彩，
0: 对对，
1: 哎，才能把这种正能量，满满的正能量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0: 对，
1: 哎，尤其是可能娇娇对于一些这个全职妈妈啊，就是也很尊重哈、一些想法，就是尤其是很多全职妈妈带出来的孩子会有一些诸多问题，是不是？
0: 对，
1: 就是、
0: 因为就可能太、可能就是从女性的这个角度来说，女性可能很多时候她是非常敏感的，
1: 嗯，
0: 就是非常细腻的，就孩子有一点点的问题，她就觉得哎呀不行，然后会无限的放大，然后就会又去想到很多步，然后其实的话，我也看过一句话说，就你所担心的事儿，其实90%不会发生，
1: 嗯，
0: 甚至99%不会发生。就很多时候咱们说什么自己吓自己，
1: 对，
0: 对，
1: 是。刚刚张东老师说到的这一句话哈，其实这也是娇娇女儿给我的一个启示哈，在她成长过程当中，她有的时候就看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这种视频哈，也会给我进行一些分享哈，就有这个自己吓自己这样的一个片段，我一下就想起来了。当时其实是我们母女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玩笑哈，后来我想真的是，就这句话真的很对，就是自己吓自己，很多时候都是，比如我们之前可能在前大概有，哎呀，就挺长一段时间了哈，网上就特别盛行，各种这个 app 里面，尤其是一些短视频 app 里面，就会推一些这样的视频，叫自己吓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标题。就生活当中，就很多都是自己想象的，很多很多件事情可能发生的，其实并没有，是不是？
0: 对，对。所以就是专注于当下吧。其实，活在当下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挺难的。
1: 嗯，这个就印证了，其实活在当下哈，也就印证到我们这个家庭教育，就像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活在当下也挺难。这个家庭教育，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有点难，是不是？就是一种充满智慧的修行。那其实很多家庭的这个矛盾也好，说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叛逆的问题也好，往往都源于说，这个父母和孩子亲子之间这种缺少一个清晰的边界，就会造成诸多问题。
0: 是的，
1: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案例？
0: 那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要给孩子成长的空间，允许孩子失败啊。就父母的支持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过度的包办或替代。

0: 就会剥夺孩子的自我发展经历。有这样一个热爱篮球的男孩，但是成绩不理想，然后父母就说，你看你学习也不好，还打什么篮球，别打了。那孩子这回呢，就还是不敢接。然后孩子就是我也没放弃啊，然后他最后就是通过合理的安排时间，在学习篮，在学习和篮球之间找到了平衡点。那其实这个过程呢，他自己学会了自我管理和坚持，然后让他们父母也意识到过度的干预会限制孩子的发展。就是这个例子来讲，我个人觉得可能会在就初高中的时候可能是会比较频发的，因为初高中的孩子学业会比较重，然后家长们觉得考虑到以后的孩子的这个学业规划，剩下的压力，其实很多的兴趣课就都停了，就都在为学习让步啊，甚至可能都是那种你这次考好了，然后这个就接着回学，你这次考不好，那这个就不要学了，你想都不要想。
1: 哎呀，这个最可怕。
0: 嗯，
1: 交警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些案例，真的是交警也听到，很多这个家长会和自己的孩子说到这儿，就是你成绩上不去，你啥也别学了。
0: 对，
1: 侮辱，
0: 他们觉得很委屈，我凭什么？
1: 对呀、啊，就是这个，这简直了！就是当时交警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话要是，我是一个小孩，按到我身上，我也会觉得这太恐怖了。是不是、啊、这剥夺了人权，什么都没有。
0: 对，就是兴趣，因为可能有的孩子一向，你比如说弹琴也好，打鼓也好，或者是球类的也好，他可能有的孩子他真的是说热爱，然后他可能坚持了十好几年。然后其实我觉得无论的就是每一项兴趣下来都是挺苦挺累的，他那个压力我个人觉得不次于学习上的压力。
1: 是的，尤其是对于这份热爱的坚持。
0: 对对，然后其实现在来讲，孩子们未来以后走的路，还是挺宽的。那其实我们如果在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其实可以试着去跟孩子，我们坐在一起商量商量，是吧？学业面临困境，每一科的成绩不是很理想，那我们坐下来这儿的原因分析分析。但是不要说因为就是学习，就是这个题不会做是题的事儿，但你不能说因为题不会做试没考好，你就把孩子兴趣班给砍了，这的确有点说不过去。
1: 这的确有点就像这个商纣王，是不是想到历史上的人物哈、啊？简直了，就是家长成为了这样一个暴虐的这个暴君哈、啊，真是万万不可。
0: 对，我说啥就是啥。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想跟大家说，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成长和学习。那大家都知道，父母的行为对于孩子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就是父母不成长。不学习，那孩子也谈不上什么学习的动力和兴趣，因为咱们也说过，学习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苦差事，它是反人性的。没有人说谁生下来是吧，那很少，少之又少。那所以作为父母的话，我们就要对世界保持好奇心，然后为孩子树立榜样。只有父母成为了学习的榜样，那才能给孩子提供一种积极的成长氛围。我们也说到，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那父母更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是他们的终身榜样。所以在这样的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去建立这样的健康的界限，通过自己的这种学习和成长，孩子看到他在早上学习的时候，你也在看书，你也在做你自己的规划，然后他去说什么话题我们不懂不要紧，我们可以去学，我们可以请孩子来当小老师，我们可以一起去探索去学习，你就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孩子也觉得我爸或者我妈挺有意思啊，就是还能跟我们小孩玩到一起，挺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能够跟孩子建立更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情感连接。
1: 尤其是刚刚程子老师所提到的哈，说对于这个世界也好哈，保持一种好奇心。真的，这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也应该有意识的去做到终身学习。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力行来传递给孩子，就是爸爸妈妈会一直去学习，也希望你能够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也能够了解到什么叫做终身学习哈。比如我们现在也都是，我们叫什么中年时期，是不是？我们这个年纪了啊，如果还能够在日常里面，在这个生活当中，孩子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去说这个摸手机，我们也不去看这个 pad 呀，或者说看这个电视机，更多的。

0: 的时候也是可能自己在自己的个房间里面啊做自己的事情，也去拿一本书哈，去和不管是历史啊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知识圈层的一些作者进行这种心灵上的对话，给孩子也会是一种积极的引导和影响。
1: 嗯，是这样。
0: 嗯，那是不是
1: 因为父母您说
0: 那是不是我们平日里程子老师还要进行一些这种家庭版本的练习呢？有没有一些新的建议？
1: 对，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两个练习，一个叫做家庭边界练习，就是父母可以准备一张白纸笔，然后孩子也可以是这样的，同样的一身装备啊，我们跟孩子进行一次深度的对话，我们去询问他们希望父母在哪些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一个自由度，尊重他们的选择，然后找出自己可能过度干预的地方，然后尝试放手。就是这个过更多的自由度来讲，不是说那行了，你看吧，这件事不管，你学吧，爱学不学不管，学上不上不管，不是，
0: 不是
1: 当打手，就是还是要在你的可控范围内，在你的可接受范围内，是吧？比如说，可能孩子觉得你每周让我打半个小时的游戏，我觉得有点短，我想增加到一个小时。父母说，可以增加，但一个小时我不同意，我同意再给你增加10分钟，从30分钟变成40分钟，你看这样子不行。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家庭的边界问题，这个是要大家坐在一起商量的。然后我们给他记下来之后，是一定要去，如果开了，记下来了，一定要去做，可以把它贴到哪儿，贴到墙上，贴到壁上上，是吧？要去做啊，要去做，这点很，去实践很重要。这是第一个家庭边界练习。第二个叫做情感支持练习啊，我们可以举办一些家庭的活动，比如说家里面这个赶上天好的时候，在车库门口整一小烧烤啊，是吧？然后这个从这个筹备开始啊，那是孩子去采买食材呀，然后花了多少钱呢？这个回来之后让他去参与啊，他准备什么呀？然后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到这个烤，到最后再去吃上自己烤的这个小串的时候，我们要表达对孩子的这种认可和支持。我这当中他可能算做个账，可能东西买的也不是你想要的，甚至他可能烤的串烤焦了，不是很好吃，但是我们要注重鼓励孩子的努力过程。这个很关键。
0: 好，那今天呢，我们通过程子老师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进行这种深入浅出的一些，比如说案例啊，还有一些理论呢，以及一些使用的方法的这种共同的探讨哈，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个亲子间如何树立清晰的边界是这种重要性哈。那同时呢，程子老师也通过一些讲解，让我们了解到了科学育儿理性陪伴，做一个懂孩子，有原则，还有有温度的这种智慧的父母的一个重要性哈。好，我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大概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程子老师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节目互动，您辛苦了，我们再会吧。今天呢，我们通过邀请程子老师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一些内容哈，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哈，过度的包办真的会养出依赖的孩子，那这种肆意的一个管控呢，也真的会催生叛逆的心理。那作为父母，唯有守住我们的这个立场，立好家庭的规矩，给予孩子尊重，还有我们一直说到的这个空间，才能让我们的爱恰到好处。好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3: 哇，你好帅啊。
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 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

0: 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北京时间17点，
6: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7: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6: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7: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家家户户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养老。
0: 嗯，
1: 啊，民生无小事，养老总关情嘛。所以呢，像老有所养呀，老有所依呀，这样的一些话呢，其实就不单单是一句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
0: 没错，咱们呼伦贝尔呢，也一直是都在用心发力哈，这个老龄事业。嗯，其中呢，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就是破解养老难题的一个关键抓手。
1: 对，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养老平台当中呢，其实它还有一条这个热线，这个热线的号码呢，可能现在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了，叫做96111啊。这个是叫做未老服务热线，它的这个服务的规范呢是特别严格的。而且呢，像在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大家能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咱们拨打一些电话的时候，咱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0: 是，
1: 但是你要是拨打这个未老服务热线的话，你就发现他等待的时间特别短。
0: 嗯，
1: 所以呢，就说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可能就快速的能通过这个热线来得到回应了。
0: 是的，你像热线要求铃声啊响三次啊，必须是要接听的。
1: 对，是
0: 接电话之后呢，要先明确工作单位。
1: 嗯，
0: 然后让老人呢放心，然后啊认真的来倾听诉求，做好记录，能够现场解答的当场回应。
1: 嗯，
0: 需要转接求证的这样的情况呢，也会在24小时之内呢回电，全程啊可以说是特别的规范。
1: 你看哈，咱们说到了这样的几个数字，比如说三次响铃必须接听，而且呢还要全程记录，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回访。其实呢，它的这样的一种安排呢，就是一种细节的体现了，也都藏着其实对老年人的这种服务的用心吧。
0: 嗯，
1: 那我们其实也是想，就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个热线的服务，也想知道老人们就是在这个热线的服务下面，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真实的感受，也希望能够看到说在这个服务未老服务热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下，然后在这个平台的这个努力下，给现在的这个老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一些的变化。
0: 对，那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一位老人，那这位老人呢是一位蒙古族的阿姨，今年呢已经是81岁的高龄了，她就是这个平台的受益者哈。这个老人和他的女儿呢都得到了平台的贴心服务，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心里话。
2: 哎呀，我特别感谢他们，太有爱心了。我是一个81岁的蒙古族老人，退休老人，我行动不便，我还有一个智障女儿，走道也不行，说话也不行，所以说他们呢特别有大爱，来给我和女儿洗澡，姑娘洗头，因为我腿脚出不去也摔过，他们特别有大爱，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他们，真的我都考虑以后要给他们送个锦旗，感谢，这也是我也感谢咱们国家，而且也感谢我们海拉尔区党政机关对这个干部的各方面呢培养的这么优秀的职工，而且现在他们非常重视这些老人。我那天听他们捣鼓，从我这儿走还有一个老人，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些年轻人真不容易，真好，太方便了。去年一年好像是就是你洗澡啊，最多是一个半月，一般都是一个月一次，特别好。还这都是无条件的这么给你来上家来服务来，所以说我就是说现在真好。我说我年轻时候上班时候还真不知道这些，我说现在你看，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关爱，希望他们再接再厉，更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这个能力、气质、素质，更好地为像我这样的老人献出更大的爱心，也注意自己的身体，劳逸结合，别太那么拼命。那个他们来给我洗这头洗澡嘛，洗着澡，又给我姑娘脚头。再接着又上另外一家，你说他们多累呀，我看着挺心疼的，这些年轻人真不容易。
1: 看从老人的这个话当中就能够感觉到哈，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呢通过这个平台，老人呢也是解决了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比如说你看他如果是需要这个洗澡的服务啦，
0: 对，
1: 帮助这个孩子照顾孩子啦，这些呢其实他可能一个人岁数大了，在家比较的这个麻烦啊，自己呢比较艰难，然后呢他就求助这样的平台，平台呢就可以啊通过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然后呢让志愿者来到老人家中帮助老人去照顾孩子整理家务。
0: 对，而且我们听到这个阿姨当中也说到了，也特别心疼这些这个年轻人哈，
1: 对，
0: 这个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了
1: 是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他们这个服务的一种肯定吧，就是发自肺腑的去感谢，包括哈认可，我觉得也是给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的这些服务人员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1: 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说，我是不是得需要一些这个特别大特别难的一些事情，我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我才能给这个平台打电话呀？
0: 对，
1: 其实并不是。
0: 是，
1: 你看哈，就是刚刚这个老人呢，已经给我们介绍了说，我需要剪头发了，我需要给孩子洗澡了，我这个时候呢都可以通过平台，通过热线电话，然后呢找志愿者上门来帮助我。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小事儿，那也就证明说，其实平台和这个慰老服务热线给老人们提供的帮助，就是不单单是你根本完成不了的，就是小小的事儿，只要你想寻求帮助，我就能够帮你解决。
0: 对，就可以拨打这个服务热线哈。
1: 对，是的。
0: 对，那除了这些上门服务，其实平台还有很多适老化设施。

0: 以及呢智能化设备哈。
1: 对，
0: 那工作人员韩丽丽呢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大家共同来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韩丽丽。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厨房区域，所有的橱柜它是向里凹陷15公分的，这种的设计呢就是为了方便坐轮椅的老人，包括橱柜上面的这个摄像台，老年人已经身体机能退化的情况下，他可能是举手的时候不是很方便，像这种这个摄像台就可以很方便老人，这个是有按钮的，然后可以拉下来，拿完之后可以回弹回去的，然后还有一种是电动款的，然后直接就是有遥控器，然后它自动下下来，用完之后然后我们再给它恢复。然后像这个厨房区域呢，我们给老人设置了这种安全的扶手，就是怕老人在蹲下拿物品的过程中，然后猛地一起来之后会摔倒，所以它会有这个就是扶手这一块。然后包括像餐椅，餐桌餐椅呢都是做一些适老化的这个改造，桌子上会有这样的扶手，然后桌子这里会有一个凹槽，就是老人如果手抖这个洒到桌子上的时候，它不会流到地上，它就会直接流到这个凹槽里，这也是一种适老化的那个设计。包括这个椅子旁边是有这个拐杖的放置的地方。像卧室方面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桌椅这块呢都是采用的是圆角的设计，床的话都是属于家居的这种护理床，它的功能会比较多一些，会方便一些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平时的起卧呀，然后还有这些日常的一些护理的作用。像咱们这个护理床呢，就是它会有自动左右翻身，然后洗头啊，包括入厕呀，这些都是可以的。指甲刀，它指甲刀呢会有一个放大镜的功能，就是方便我们老人可那个视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然后去剪指甲的时候可以放大。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小灯的这个设计，然后也是方便我们老人在这个比较暗的环境下的话，可以那个看清楚我们的指甲的这个功能。然后包括这个智能药盒，然后还有一些呼叫器，然后包括这个床上面还有一个就是监测睡眠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平时休息的过程中不舒服了，然后不方便喊家里人的情况下，我们会通过这种呼叫铃

我们会在卫生间给老人安装防跌倒仪，这样的话，如果说老人在卫生间出现跌倒的情况的话，这个报警仪会随时报警，然后让家属第一时间知道老人发生危险。客厅这块的沙发的设计，这个沙发呢就是符合老年人的一个人体工学，然后它的硬度会比咱们平时的沙发会稍微硬一些，这样的话方便那个老人起卧。然后包括茶几，茶几也是采用圆角的设计。现在独居的老人会很多，然后我们呢也会在这个老人家里会配备一些智能化的产品。厨房区像这个报警器、烟杆呀、水浸呐、可燃气体的报警器，这些都是在厨房那个放置。然后它还有这些一些紧急的呼叫按钮，这些呢是通过网关可以，就是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发生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触发这个报警的时候，通过这个网关可以直接联系到老人的子女以及家属。然后像我们这个网关呢是启动的三级响应，第一级是联系的邻里，然后第二级联系的是子女，第三级呢就是到我们的这个呼叫平台。不管是哪一级的这个报警，我们这边都是能第一时间是接收到这个报警信息的。这个看护机器人呢是可以追踪人像的，可以随时移动的。它的优点呢就是比我们正常的这个监控多一个可移动的这个功能。然后如果老人就是独居在家的时候，这个机器人可以追踪到老人的这个行为轨迹，就是老人比如说他要是在家发生危险了，或者是摔倒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就是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那可能我们的这个报警按钮是第一时间是响的，但是他看不到老人实际的情况，那我们就通过这种可移动的这种监控就可以看到老人在家里是一个什么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智能腕表它有一个这个电子围栏的那个功能，这个电子围栏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以及这个后台的系统设置老人的一个活动区域，然后这样呢就是在 APP 里家属可以看到清晰的看到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轨迹。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呼叫紧急呼叫功能，如果说老人在户外发生危险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这个紧急呼叫 SOS 的按钮第一时间联系到子女。这边呢就是一些助行器，这个助行器呢我们有很多种功能，比如说我们有很基础款的，然后只是行走的，然后还有可以入厕的，然后还有就是带座椅的，然后就是在老人这个运动过程中累了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的，然后还有这种带轮的不带轮的，然后都是方便老人就是在平时的训练呀行走的过程中给老人提供一个方便。这个轮椅呢就像有电动的，有电动款的，折叠款的，加宽款的，适合不同

安全带，然后老人在那个行走的过程中也要把安全带系上。这个专业名称叫做 OT 训练台，它是给老人做一些测评和日常训练用的。比如说老人这个在一些疾病的影响下，他的机能会有一些丧失，那我们通过这一套的训练，然后来观察老人的这个手部经济动作，然后也是在他日后做康复训练的时候，对他的这个手眼协调、手脑协调能力方面去做一些训练，还有就是各种扶手，方便老人在这个厨房啊、卧室啊、行走啊或者是起立的时候，然后做一个辅助的作用。因为随着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机能的退化，他有些东西是做不到的，比如说弯腰啊或者是眼睛啊、视力啊都会有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年轻人很难达到这种共情。那这套器具呢，其实就是为了让年轻人能产生共情，就是我们年轻人可以就是带上这套器具体会一下老人这个，比如说他的老花眼呢，或者是他的这个驼背呀，然后手脚沉抬不起来的，这些就能让年轻人就是能为就是对老人达到一个共情的一个。

0: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咱们聊的呢是有关于养老的这个话题哈。刚才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呢有一些这个智慧平台，实际上呢就是服务更多的这个老年朋友。
0: 是。
1: 那么我们刚刚呢也听到了，现在呢其实在各类的这个养老平台当中呢，他们也扩展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工作内容。实际上呢像我们提到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方便老人来养老，一些适老化的这个设备呢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而且我们可以把自己家居的很多的这个地方和角落呢改为适合于老年人生活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设施。
0: 对，除此之外呢，你看哈，通过工作人员介绍我们也知道哈，这个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和这个后台系统来设置老人的这个活动区域哈。就是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我家的老人他不会使用这种智能手机啊，怎么办呀？其实呢这个平台也是为老人能够提供有一些简单的这个设施或者设备。你比如说就可以通过一键 SOS 按键，
1: 对，
0: 第一时间联系到子女。其实之前咱们俩也去这个现场采访过哈。这个设备呢它其实有很多不同代来更迭的这种系统的升级，
1: 对，
0: 会越来越适合当代老年人这样的一个需求。
1: 是
0: 啊，因为我也看到过这个SOS 这样的一个手表，这个系列它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繁琐，它就是摁一下这个 SOS， 然后它就直接
1: 非常明显的一个按钮，
0: 对，红色按钮，然后直接就拨打到你第一联系人了。
1: 对，它就是有点像我们手机上的这个紧急联络人一样。
0: 对
1: 啊，它是把你的这个家庭当中最主要的你的联系人的电话啦，或者一些其他别的通讯方式呢直接链接到这个上面，然后一键呢就可以呼叫它了。实际上呢这种方式呢就是属于智能化产品的一个推演的一个产品，而且它是一直在迭代的。就说比如说它这样的一个这个版本可能感觉不太适合于老年人，然后呢它慢慢的在摸索在升级，然后呢再出现一些这个新的这个产品之后呢，发现它就越来越适合于老年人了。
0: 对，而且呢就是说如果说子女没有在老人的身边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会直接呼叫到这个智慧平台的这个工作台上了。
1: 对，
0: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有这工作人员直接就，你看刚才不说了吗，要求想三声之内就必须来接。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就想一下，我们工作人员就立刻马上接电话，就害怕这个老年朋友一旦发生一些危险。
1: 对呀，就是如果没有人的话出现危险怎么办，是吧？
0: 对，
1: 大家都会担心这个问题。
0: 是，
1: 而且现在呢不单单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说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智能监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了。就说比如说老人，你是这个在这一区域的时候，老人这个时间段他是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还是呢他是坐下了，甚至他是躺下了，通过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智能设备呢，其实我们都能够监测到。现在呢这种监测设备其实也已经这个上线了啊，而且呢它是可以关联比如说像手机电脑啊，如果说这个子女就是不在老人身边的时候呢，也能够监测到这个老人现在的这个状态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如果老人摔倒了，可能他这头的这个机器呢直接就报警了，都不用老人在那头按什么 SOS 按钮了。这些呢实际上就也是一些这个适老化的智能设备的一个升级。
0: 对，就是能清晰的看见老人的一个行动轨迹，是吧？
1: 对，是的。
0: 你看其实从这个适老化改造到智能化的一个设备，从日常照料到这个康复训练，方方面面啊都考虑到了，真的是让老年人们的这个晚年生活哈，生活得更加安心，更加的便捷。
1: 对，而且现在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发现了，就是不仅仅是在呼伦贝尔市这样一级咱们智慧养老平台做得很好了，而且呢现在呢如果说去往咱们呼伦贝尔的各个旗市区，你也能够看到他们也在积极地推进这个智慧养老的建设。比如说吧，在扎莱诺尔区，他现在呢也已经建成了自己的这个智慧养老平台。那我们呢记者呢也是采访了相关的负责人，负责人吉雅呢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介绍，我们一起呢来关注一下。
2: 扎莱诺尔区智慧养老指挥调度指导中心的建成，是扎莱诺尔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及自治区党委1571/10大民生实事，打造三级养老服务建设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 我们以打造诺尔宜居、晚岁欢颜养老服务品牌为抓手，持续健全区、街道、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依托智慧养老指挥调度指导中心项目，搭建养老服务一张网，实现机构运营、老人信息、服务需求等全流程线上化、平台化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中心建成集健康监测、服务派单、安全监管于一体的智慧综合平台，配套设置服务咨询台、96111未老呼叫中心等功能板块，构建一键呼叫、快速响应、全程调度的服务模式，实现对老年人需求的快速响应、精准服务与闭环管理。
0: 看啊，这也是搭建了养老服务的一张网哈，实现了你像这个服务派单呐、包括健康的一个监测、安全监管，也是于一体的一个智慧综合平台。当然，如果说这个老年人有一些需求，也是拨打96111进行呢为他们服务的。
1: 嗯，对，像这样的一些功能比较齐全的这个平台的建设呢，其实也是所有的这个养老的相关工作人员他们在努力的一种方向。那他们现在呢，把这个平台呢设置为是一键呼叫的、全程调度的。这个呢，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去精准的服务，也能够让使用的老人们用起来特别的满意。
0: 是，那当然呢，我们这个采访到了哈天河社区的一位陈阿姨，陈淑霞阿姨，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她的感受。
3: 像家里打扫卫生，家电坏了，水管子坏了，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不用麻烦儿女了，也不用到处乱打听了。有了这个电话，我们心里都踏实多了，有了依靠，有时候一个人在家遇上点急事儿、难事儿，马上就能帮助解决，日子过得可踏实了。
1: 这阿姨说话太实在了哈，这我的难事儿马上给我解决了，日子过得可踏实了，
0: 有依靠了。
1: 对，是，你看这个心里踏实，当然老人就感觉这个生活非常有依靠了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智慧养老最暖心的一个方面了，一个展现了。其实，在这个扎莱诺尔区呢，他们推进这个智慧养老的这个服务平台的工作呢，其实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完善他这个整个的养老的服务网络，并且。也在提质增效，希望呢就是能够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吧，让老人们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0: 对，那除了扎拉诺尔区呢，其实牙克石市啊也是有了首家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然后呢也正式启动了。这也标志着当地呢这个街道养老服务正式进入到了智慧化的一个新时代。
1: 它启动的时候呢，就是很多朋友也关注了这个情况哈，
0: 是，
1: 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就是这个，既然是平台嘛，那它这个平台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呢？后期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就是牙克石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呢，是以小程序为载体的。对于老人来说呢，其实应该是比较便捷了，能够为辖区的老年人提供实时、安全、高效而且低成本的这种服务，并且呢，也能够实现养老在掌心、服务一键达的这个功效，并且呢，就是服务平台呢，也是依托了一个大数据和物联网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涵盖了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服务体系。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让数据多跑路，咱们老人呢少跑腿儿。
0: 是的，而且呢这个功能啊确实也是比较完善的啊，不仅有一键呼叫啊，触发的15分钟应急响应，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健康数据实时监测、线上预约六柱服务，还有这个一键拨号、在线问诊啊，这些贴合老人需求的一个特色功能，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老年人的一个实际情况。
1: 大家发现了吗，就是咱们这个每一个旗市区的这个智慧养老平台，它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都
0: 有
1: 自己
0: 的
1: 特
0: 色。是
1: 是，你看这个牙克石打造的这个平台吧，它的核心目标呢，实际上就是构建15分钟的一个养老服务圈儿，也挺有意思，是吧？因为呢，它是打算什么呢？实现应急响应之后呢，不超过15分钟，它的这个六柱的服务呢，就能够全覆盖到这个拨打电话的这些老人身边了。然后实际上呢，他们秉持的理念呢是科技赋能养老，服务温暖夕阳。这个 个呢是实际上真的也是为了让老人的这个养老生活更加的智能体贴，他们也是下了本钱了哈，
0: 对，
1: 打造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智慧养老生态，也是希望能够切实解决老人们的多元化需求。
0: 没错，那老人们在家门口呢其实就能享受到这种触手可及的优质服务哈，然后后续呢街道还会持续推广这个平台功能啊，优化适老设计，完善像社区啊、机构、居家这种联动的体系，让更多的老人受益其中。
1: 除了雅克实施呢，新巴虎右旗现在也在加快推进智慧养老建设。那他们为了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还专门组织开展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业务培训，涵盖了各苏木镇的民政助理啊、嘎查的民政的协理员呐、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这个培训的覆盖面还是挺广的。
0: 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我们说到了刚才这样的一个服务平台。另外呢其实让老人真正受益其中的哈，还是这个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些培训。
1: 对、真的培训有针对性了之后呢，就相关的工作开展的也就更加的顺利了，对吧、
0: 然后这个围绕平台一些核心的功能啊，包括操作流程啊，还有这个业务规范的一些展开，重点讲解了老人信息啊、采集录入，还有这个电子档案的建立，服务派单分配这些核心的操作，还会有什么呢，就是像现场演示，手把手的教学啊、确保参训人员都能够熟悉来掌握。
1: 为什么需要就是进行相关的培训呢？其实别看这个智慧服务平台是服务老年人的，但实际上想要操作起来更加顺畅的去这个使用这个平台，其实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培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得知道怎么样的把老人的信息录入到系统当中，怎么样的能够更好的去协调这个系统当中的，比如说这个老人机构，然后还有各种的店家以及有相应的志愿者，他们实际上呢是中间的一个串联必不可少的人员了，所以他们需要掌握的一些这个技术一些相关的知识是相对来说要比较多比较难的。
0: 是而且呢还要考虑到这个牧区老人的居住一个特点哈，
1: 对，
0: 比较分散，而且呢行动不便啊，培训呢还专门说明了平台在这个助餐配送啊、上门助结呀、陪伴就医等等这个场景的适配应用。
1: 对，
0: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它都是要提前，就是我们所说要彩排一下，或者
1: 是
0: 要培训一下啊。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啊？这个日常的这个需求要如何来满足老年人朋友们？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必要进行一些培训的业务的。
1: 对，
0: 这些工作的
1: 是的，因为在牧区生活的老年人的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场景啊，和在城市当中生活的老年朋友的这个场景不是特别一样哈，多少有那么一点区别，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新巴虎右旗呢推进这个智慧养老建设的过程当中，对这个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除了这个社区和居家养老，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呼伦贝尔的市公用院现在呢，就我们了解也是引入了智慧养老这样的一个系统。
0: 当然又为了这个优抚对象的一个生活品质加码，公用院院长孙德华呢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相关情况。
4: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呼伦贝尔市公用院聚焦服务提质、管理增效、创新赋能，积极探索服务保障新模式，2024年10月引入智慧健康养老系统，目的是借助科技手段打造互联网加养老服务模式，通过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和远程看护系统实现分级护理，有效地提高服务保障效能和水平。
1: 据了解呢，这个系统啊是2024年十月份的时候引入的，到现在呢已经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了，效果呢感觉也是特别好，而且呢刚好能够弥补传统的这个人力照料的不足。毕竟啊，这个光荣院呢集中供养的大多都是失能的、高龄的以及这个孤老优抚对象，他们的健康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他们的照护呢还是需求更加的复杂一些。
0: 是，那这个系统呢是依托互联网加物联网的一个技术哈，通过像智能手环呐、床垫呐、腕表啊这些终端，能够实时监测优抚对象的像心率、血压等等这些健康的数据，还有呢实时定位啊，还有这个一键通话、跌倒报警这些功能，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守护老人们的安全。
4: 光院集中供养对象多为失能、高龄、孤老优抚对象，健康风险高，照护需求复杂。智能健康养老系统呢，能有效地弥补传统人力照料的不足的风险。该系统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养老服务系统，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支撑，通过智能手环、床垫、腕表等终端实时监测服务对象的心率、血压等健康数据，并具有实时定位、一键通话、跌倒报警等功能。当老人遇到健康状况异常、意外跌倒等紧急情况时，系统后台能立即收到警报，就是发出预警吧。智能床垫可以实时监测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呼吸、尿寝以及夜间离床的时间等的数据。当老人离床时间过长，未排除这个晕倒或者这个摔倒的风险，系统后台会自动发出预警，提醒服务人员及时处置，同时对服务对象的身体状况、安全情况和日常的活动进行有效监测，为优抚对象养老服务又多了一道保障。
1: 像是实时监测健康数据，还有像跌倒报警啊、离床预警啊，这个实际上呢就相当于给老人们配备了一个随身的保镖了，能够第一时间的发现老人是不是处于危险呀，如何我们去规避这个风险，是不是？
0: 对，是的。那光荣院引用这样的一个系统呢，核心其实就为了保障优抚对象的一个安全，提升服务效能，构建呢更加精准、高效、安全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那么助力优这个优抚对象哈，也是从养老变成了享老。
1: 哎，对，这也是光荣院呢从经验型的一个管理呢转向数据型管理的重要一步了，
0: 是，
1: 更是标志着全市的优抚对象集中供养工作迈入了智慧养老的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孙院长给我们的介绍。
4: 选择智慧养老健康系统呢，核心是为了保障优抚对象的安全，提升服务效能，构建更加精准、高效、安全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通过智能设备多维度立体化的展示各功能区和老人的实时状况，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贴心的养老服务，助力优抚对象从养老变享老。智能养老管理平台的建立是呼伦贝尔市光荣院立足实际，通过科技赋能从经验型向数据型管理迈进的重要一步，是优抚事业单位提升安全监管、服务调度、应急处置功能的又一重大举措，标志着全市优抚对象集中供养工作迈入了智慧养老的新阶段。

0: 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刚刚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这个安荣祺养老院的一些智能养老系统，是吧？
1: 对，
0: 这个了解到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也是引进了哈这个智能养老系统，
1: 对，
0: 而且呢，还是在咱们呼伦贝尔市首家引进的一个养老院。
1: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院长李海英给我们介绍的一些相关情况吧。因为在安荣祺的这个慈光养老院呢，他们引入到这个智慧养老系统之后是如何使用的，然后效果怎么样？那他们的这个院长李海英呢，应该是更加的有经验哈。
0: 对，
1: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今年两会重点提到了智慧养老，用科技提升养老安全，我们这套系统刚好踩中了政策中的方向。我们是2024年11月份引进的，当时投入了60多万元。它是清华大学研制的老年监测系统，装在老年人的床头，24小时监测到他们的心跳、呼吸、离床、体动。只要老人有异常，比如他们摔倒了、哮喘发作了、心率不稳了，1秒钟之内就会报警，我们的护理员第一时间就能到达现场。像有位李阿姨有心衰，就是心律不齐的毛病，家属觉得老年人是属于老年病了，没当一回事，但是监测雷达报警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就赶紧联系了家属送医。医院检测的结果和我们设备检测的结果完全一致，因为送医及时保住了老人的生命。还有阿姨半夜哮喘发作了，设备立马报警，我们凌晨2点多联系家属送医，大夫说再晚一点就有危险了。今年两会明确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壮大普惠养老，给我们基层养老吃了个定心丸。我们计划扩建院区，接纳更多的老人。今年我们要把临终关怀服务标准化，汇集更多家庭，同时继续优化智慧化养老，做好老人心理疏导和医养结合服务。

0: 阿荣启慈光养老院引入的这套智能监测系统，一秒报警，及时送医，可以说真的是救了老人的命，这60多万元花的可以说是比较值了，
1: 对，太值了，
0: 响应了两会关于智慧养老的一个要求，也用科技呢实实在在守护老人们的安全。
1: 是这样的一套这个系统呢，实际上呢也是在关键的时候能够救命，虽然说呀，对于一个这个养老院来说哈，它的投入比较大，
0: 对，
1: 但是呢特别有价值，这个呢实际上也是科技赋能养老的一个最好的体现了。
0: 没错，那么从市级平台到其实区平台，从光荣院到民办的养老院，呼伦贝尔的智能养老建设真正可以说是做到了全覆盖全方位，用科技为老人们的幸福晚年保驾护航。
1: 是这个养老啊，我们一直都说啊，它是这个民生大事，更是民心工程哈。在全国两会的时候呢，也一直在强调要推进智慧养老，这也是希望呢让每一位老人呢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0: 是的，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呢，咱们呼伦贝尔的智慧养老服务越来越好，让每一位老人都能享受幸福晚年，也向所有坚守在养老一线的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今年年初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引领老年公寓考察时的这个殷切嘱托呀，也是为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呢标定了一个航向。
0: 对，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深情牵挂，也是对老年工作的一个深切期许。
1: 是的，近年来呢，呼伦贝尔市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国家战略，也始终呢将养老服务视为民生保障当中的重中之重了，持续的提升着养老服务规范化、精细化以及安全化的水平，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和老有所安，从美好的愿景也是变为了生动的现实。
0: 没错，当然呢这个政策筑基底儿啊，都保障呢暖意浓。你看哈，在去年冬天呢，哈勒尔区的李大爷不慎呢在这个结冰的路面上摔伤了，那么医药费呢支出让家庭经济呢压力倍增，得益于政府购买的老年人意外伤害险，他很快就收到了理赔款啊，解了这个燃眉之急呀、对，这一张小小的保单呢也是彰显出了这个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一个民生温度了。
1: 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这个呼伦贝尔市就已经让政策红利精准落地了。全市的老年人的意外险的理赔呢，达到了2993件，赔付的金额呢，高达了499.27万元，而老人的满意度也达到了100%。我们也关注一下高龄津贴，发放了7475.39万元，惠及了6.4万多名的老年人，这可是真金白银的补贴，也是及时到位的资金啊！这也是全面落实老年人福利政策，为老年人幸福生活筑牢坚实根基的一个基本保障了。
0: 对，那除此之外呢？你像针对农村牧区养老的一个痛点哈，莫莉达瓦达沃尔族自治企业也是创新推出了1114+的一个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有效的解决了农村养老难题。那么这个实际案例呢，也是成功入选了2025年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这个模式呢，是以培育农村养老管家队伍为核心，依托旗乡村三级联动与智慧养老平台，将这个政策呀、资源和专业服务精准输送到养老服务的一线，实现了政府扶得起、村里办得起、农民用得上、服务可持续，也是为全国县域的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经验。
1: 还有一个事儿哈，也是跟养老有关系的，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 候呢，内蒙古自治区啊，首单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是在咱们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华怡康养院成功核销了。
0: 哎，
1: 是核销了个什么东西呢？啊，这个78岁的中度失能老人徐玉庆啊，他成为了首位的受益者。因为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呢，这位老人是成功的通过了民政通 APP 领取并核销了900元的电子消费券。这样的一个创新举措呢，其实就是以这种精准滴灌的方式为失能老人的家庭托底了，也推动了养老服务从兜底保障向品质提升进行了一个大的跨越。
0: 没错，设施网知网服务触角可以说是全覆盖。
1: 嗯，
0: 你像以前洗个热水澡都不容易，现在有了新设施，可以说太贴心了哈。
1: 啊，
0: 这个是住在鄂温克族自治区灰苏木哈达木嘎查养老院的低保老人用着新安装。

0: 装的热水器啊，脸上笑开了花，这样说的。
1: 其实呢，这也是实施暖心助浴工程的一个生动实践了哈。这也是聚焦了老人洗澡难的问题，不仅为养老院购置了这样的洗浴设施，而且还能够提供一些高效规范的助浴上门的服务。这个呢，实际上也是让老年群体切身感受到了尊重和关怀。不仅如此哈，老年人的居家生活的安全和便利呢，也是有体现的。就在2025年的时候呢，呼伦贝尔为全市的900多户的特困的老年家庭呢，实施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而且呢还添加了一些补贴，这些呢实际上也是从细处提高了老年人的居家养老的一些品质了。
0: 嗯，没错。其实我们今天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智慧养老平台为老年人们的进行细致的服务，还有满足他们的需求。除此之外呢，你像政策上也是有很多能够给老人们生活带来更好品质的一些政策。可以说哈，让这个老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有这样的导向。
1: 是，
0: 对。
1: 那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吧，老年朋友的晚年生活呢，能够过得更加的有科技感，更加的这个智慧哈。养老的这个生活呢，也是能够过得更加的幸福。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0: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31号，农历4月15，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至4月，经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1903列。
1: 根河市多家单位联合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暨法治宣传周街道惠民服务活动。
0: 新闻深呼吸，烟火升腾，点亮夜色，缤纷夜市点燃夏日活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初夏时节，一列列满载着家用电器、电动汽车等商品的中欧班列，经过满洲里国门鸣笛启程，缓缓驶向欧亚腹地。据统计，1至4月，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1903列，搭载19.1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5.8%、32%。据了解，为推动中欧班列高效通关，满洲里海关持续在优服务、提效能上发力。一方面，深入铁路场站、外贸企业走访调研，收集一线诉求，建立问题台账清单，逐一对接协调，实打实为外贸企业纾困解难；另一方面，全面推广中欧班列加铁路快充模式，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货物运抵即发运，大幅压缩整体通关时间。此外，联动铁路货运代理企业搭建信息实时共享平台，同步掌握货物通关速度，快速完成海关申报、铁路流向变更等手续，同时持续强化与属地海关联系配合，建立属地加口岸协同监管和配合机制，叠加应用预约通关、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保障汽车、光伏组件、电子配件等进出口货物通关顺畅。接下来，满洲里海关将持续优化中欧班列通关作业流程，升级智慧监管服务，支持企业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助力口岸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跨界外贸产业高质量发展。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通讯员张萌、陈柳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日前，由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河市委社会工作部、根河市人民医院、根河市文化馆主办，根河市

0: 森宫街道沿山社区承办的“石榴花开满街巷，普法义诊双同行”民族政策宣传月暨法治宣传周街道惠民服务活动举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倩倩、博瑞的报道。
1: 活动现场，中西医专家坐诊服务，为居民免费把脉、测量血压，细致讲解健康养生常识，引导大家养成科学饮食与良好的生活习惯。前来就诊的居民依次排队，现场井然有序。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居民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普及民族政策与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居民的法治意识和民族团结观念，营造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义诊与普法环节结束后，现场还为居民播放了红色影片《孤勇者》，居民韩秀丽。
2: 非常感谢民委联合各单位走进沿山社区开展惠民活动，不仅为我们讲解了惠民政策，普及了民族政务法律法规，让我们知法懂法，自觉守护民族团结。现场还提供免费义诊，细心为大家检查了身体，播放了红色电影，丰富了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这样接地气、暖民心的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了家门口，真心盼望以后多开展这类的活动，让社区各族民众和谐相伴，安居乐业，日子越来越幸福。
1: 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柳静。
3: 本次活动将政策宣传、法治普及与便民服务有机结合，将各民族群众能学习民族政策、掌握法律知识、享受贴心服务，有效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重要节点，持续下沉一线，开展多样化基层宣传与惠民实践。把民族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为切实关爱跨境货车司机群体，完善口岸配套服务，近日，阿日哈扎特口岸司机之家正式建成投用。项目聚焦货车司机实际需求，提供一站式暖心便民服务，让国门一线涌动浓浓温情。请听辛巴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如冰、刘娜娜、塔拉、乔红春的报道。
5: 走进阿日哈沙特口岸司机之家，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休息、餐饮、淋浴、洗衣、阅读、休闲等功能区一应俱全，桌上热水常备，书架上书籍陈列，智能安防系统全天候守护，每一处细节都精准回应着司乘人员的休憩、生活与健康需求。货车司机王潇。
6: 阿日哈扎特距离那西岐有8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这个司机呢，有的时候到这儿因为排队等待装货，有的时候大概滞留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司机之家呢，就给我们司机带来了非常便捷的服务设施。
5: 下一步，辛巴尔虎右旗将持续完善服务功能，探索智慧化管理模式，细化日常服务保障。着力打造集休憩服务、权益维护、学习提升、应急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枢纽，以有温度的口岸服务畅通、跨境物流，助力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城市是我家，创城靠大家。
0: 日前，扎赖诺尔区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开展“暖城之约”环保志愿服务活动，以志愿力量擦亮城市颜值，涵养文明新风。活动中，来自扎赖诺尔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的志愿者身着红马甲，化身城市美容卫士，在工业大街沿线开展集中清扫整治活动。大家手持垃圾夹、环保垃圾袋等工具，分工协作，干劲十足，细致清理路面杂物、白色垃圾，全方位整治沿线环境卫生乱象。经过集中清理，道路沿线环境干净整洁，面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提升。 下一步，扎赖诺尔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与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巡查管护，巩固提升环境治理成效，以常态化志愿力量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扎赖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一、封泽志报道。
7: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烟火升腾，点亮夜色，缤纷夜市点燃夏日活力，晚风习习，灯火相映，夜幕是城市的另一面风景，夜市是夜经济最具活力的载体。当下夜间经济已成为衡量城市活力、消费水平与宜居程度的重要标尺。我市立足民生需求与经济发展大局，以夜间经济为抓手，循序渐进推动夜经济从野蛮生长向规范体制转变，
1: 从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升级，走出一条烟火与秩序共生、消费与民生共赢的发展之路。
8: 夜幕低垂，美食飘香，阿荣旗新允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流光溢彩的灯火，络绎不绝的人流，香气四溢的美食，共同勾勒出城市最鲜活的夜间图景。忙碌了一天的市民纷纷来此卸下疲惫，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感受本地夜经济蓬勃涌动的生机与活力。走进新允夜市，排布规整的美食摊位依次展开，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香气交织扑面而来，软糯筋道的烤冷面，鲜香浓郁的麻辣小龙虾，焦香入味的铁板鱿鱼，酥脆可口的各式炸串，应有尽有，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味蕾。夜市内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热闹红火的市井氛围。小朋友孟思彤，
9: 放学了，妈妈带我来夜市体验一下阿荣旗的烟火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麻辣串和烤冷面。今天我买了一些果汁，还买了我喜欢吃的麻辣串，我非常的开心。
8: 小朋友李子轩，
10: 夜市终于开了，我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开夜市，因为夜市开了，我就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8: 夜市里，摊主们忙碌不停，用心烹制美味。张云烧摊主肖鑫，每天清晨七点便开始准备面粉、鸡蛋，手工切割新鲜章鱼，下午三点准时出摊，一直忙碌到深夜。铁板上的章鱼烧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其招牌海苔味章鱼烧软弱可口，深受小朋友喜爱。夜市摊主肖鑫，
11: 咱家的招牌口味有肉松海苔，还有番茄沙拉，最受小朋友的喜欢。
8: 不远处的赵师傅也在不断翻动鲜嫩的五花肉，他借鉴其他地区的特色美食，创新推出五花肉芝士泡菜卷，铁板炙烤下，食材鲜香四溢，油脂香气浓郁，俘获了众多市民的味蕾。夜市摊主赵海山，
12: 其他的就是有摆摊的，做这个做的挺好的，然后我看了也是色香味俱全，然后决定就是去学的。
8: 人气爆棚的夜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更为小微创业者搭建了经营平台，有效带动了灵活就业，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同时，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也凝聚起城市发展活力，将新允夜市打造成本地市民喜爱、外地游客青睐的夜间休闲消费打卡地。暮色降临，华灯初上，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夜市灯火璀璨，人流涌动，热闹非凡。璀璨的灯光装点了整条街巷，浓郁的烟火气扑面而来，火爆的人气，丰富的业态，让小城的夜晚焕发勃勃生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打卡放松的网红好去处。夜市街巷里人头攒动，热闹氛围扑面而来，各式美食摊位香气四溢，滋滋作响的铁板鱿鱼烤串、炸串，特色小吃琳琅满目，食客们围在摊前等候选购，不少市民边走边逛，手里捧着各色美食，或是结伴闲谈说笑，晚风裹挟着美食香气，大家自在徜徉，尽情享受惬意的夜间休闲时光。市民杨新奥，
13: 咱们莫旗夜市烟火气很足，趁着晚上空闲时间过来打个卡，在这里氛围特别好，夜晚灯光氛围感也是拉满，各类的小吃商品应有尽有，和朋友们逛吃游玩都特别轻松，是晚间休闲解压的好去处。
8: 夜市的红火不仅丰富了群众夜生活，更搭建起家门口的创业增收平台， 助力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纳景星光夜市摊主滕景文：
14: 今天夜市人流特别大，晚上人来人往，特别热闹，整体经营状

0: 负责人陈光。
1: 目前夜市入驻摊位数量充足，涵盖多个经营品类。为保障夜市有序运营，我们从多方面落实精细化管理，配备了专职保洁人员，实行全天候清扫。后续我们将持续化基础建设，吸引更多优质商户入驻，让夜市健康运营。
0: 一城夜色，万般精彩。繁荣有序的夜市夜经济，既是民生幸福的生动写照，也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有力支撑。下一步，我市将继续补齐配套短板，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擦亮夜间经济品牌，让城市夜晚既有烟火暖意，更有发展底气，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持久动力。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奇一路乡情传好物，农旅融合促增收；
3: 陈巴尔虎旗整治非标低速电动车辆隐患，筑牢道路安全防线；
2: 自贸试验区东风起新城，满洲里口岸加工业蓄势腾飞。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日前，阿荣旗文旅局、荣光传媒联合后新力服务区举办“一路乡情，助农同行”农特产品推介会。活动依托服务区客流优势，以展示品鉴销售相结合形式，通过全方位呈现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让阿荣旗休闲游过站游品牌深入人心。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6: 现场乡土气息浓郁，人气十足。非遗朝鲜族泡菜、四世同堂做蚕科普展区各具特色，新发冰箱稻、冷榨豆油、手工粉条、山珍干货、做蚕蚕丝被等本土特产集中亮相，让游客近距离领略特色产业的独特魅力，吸引大批过往游客驻足咨询、试吃选购。游客李亚全：
7: 本来只是计划中途休息，没想到阿奇不仅有好吃的特产，还有这么多好玩和住的地方，现在已经和家人商量好了，返途时来阿荣旗体验一下子。
6: 此次活动打造服务区文旅中转新载体，成为阿荣旗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内蒙古交通集团呼伦贝尔分公司后新力服务区主任吉洪浩：
8: 立足交通驿站枢纽优势，深度赋能地方农旅文旅融合发展，本次一路乡情助农同行推介会有效搭建起农特产品直达旅客的便民平台，我们将把助农推介活动常态化开展，依托路网人流优势，深挖本土特色资源，丰富驿站服务业态，以实际行动助农增收，传播阿荣风采，让过往旅客驻足服务区读懂阿荣旗。
6: 阿荣旗将持续整合农文旅资源，完善全域服务链条，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让乡土好物借一路出圈，让过路游客留下来慢下来。阿荣旗荣光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阳：
9: 后新力服务区2025年客流量达到139万人次，是向外展示阿荣魅力的绝佳窗口，我们计划长期推进此类活动。此次推介会啊，既为农户拓宽了优质农特产品的销路，也让往来游客深入领略了阿荣旗的风土人情与文旅内涵。未来我们将持续策划更多的特色农文旅融合活动，让更多人认识阿荣，走进阿荣，爱上阿荣。
3: 为有效防范化解非标低速电动车、摩托车引发的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近日来， 陈巴尔虎旗公安。

0: 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保日希勒镇交管中队常态化开展非标低速电动车辆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全方位拧紧道路交通安全思想阀。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1: 在辖区内人员密集场所、街道、路口等重点区域，民辅警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警示等多种形式，结合辖区交通实际，围绕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重点对电动自行车技术标准、登记管理、行驶规范等内容进行详细解读，同时向群众普及相关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文明礼让等出行常识，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养成文明出行习惯。下一步，保日希勒镇交管中队将坚持宣传引导与路面巡查相结合，持续加大对非标低速电动车辆排查整治和交通安全宣传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治理工作，全力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为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陈巴尔虎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保日希勒镇交管中队辅警鲁小勇。
2: 为全力防范化解非标低速电动车及摩托车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环境，陈巴尔虎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保日希勒镇交管中队以常态化严管、精准实测、源头防控，紧盯在镇区道路、车流密集路段、国省道周边等重点路段，加大对非标低速电动车及摩托车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非法改拼装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严格落实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乘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东风，满洲里片区紧抓向北开放发展机遇，持续优化跨境通关服务，聚焦能源、农产品、钾肥等进口资源，做强落地加工产业。各职能部门、园区及加工企业凝心聚力，深化制度创新，拓展对俄经贸合作，全力推动贸易、加工、投资一体化发展，口岸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满洲里综保区经济发展局职员李伯良：
5: 随着这次自贸试验区的获批啊，我们综保区作为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功能载体，也是获得了这个实打实的实惠。一是提升了综保区的影响力，近期呢已经有大量的企业前来咨询入驻，为打造向北开放桥头堡核心平台夯实了产业基础。二是提升了综保区的制度创新能力，过去开展新业务呀，我们那个需要根据其他地区的经验跟着干，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研究新路径，自己探索着干。依托0617口岸作业区建设，探索与口岸的全联动模式，借助制度创新优势，加快推动保税维修、跨境电商、保税加 TIR 等新业态取得新成效。期待可以依托这次自贸区的契机，推动综保区扩能机制。我们作为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平台，也是希望可以持续为自贸区建设贡献力量。
4: 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商务旅游局局长李少梅：
6: 自贸试验区获批的消息传来，我们全员振奋，倍感鼓舞。许多参与互贸交易的边民、商户、企业都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分享喜悦，咨询政策，表达信心，参与互贸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少边民主动打听办理流程，盼着尽快借着自贸试验区的红利多增收、稳增收。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的正式获批，为互贸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心剂，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我们对今年的发展目标充满了信心，我们将以自贸试验区获批为契机，紧扣自贸试验区功能定位和市委政府决策部署，聚焦政策落地、服务提效、产业升级、惠民增收，力争2026年互市贸易交易额突破5.5亿元，在2025年基础上实现更快增长，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让更多边民、 共享开放红利，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4: 满洲里新丰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红：
7: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这块划分以后呢，其中政策当中提到了一条，满洲里片区重点发展进口资源落地加工。我觉得这一条政策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适用的，因为我们企业本身就是做这个进口粮食资源进口加工的。目前为止呢，我们的政策享受的就是满洲里的这个落地加工这么一个政策。现在所有的这个厂区厂房，还有我们现有的这个生产线，都是用于这个进口资源粮食进行加工的这么一个生产线。我们现在计划我们在后期收购的这个新的厂区厂房，我们将利用它们在进行新的生产线的这个建设，以及新的这个生产设备的一个采购一个投入，还会在招聘相应的更多的产业工人，我们会产生更多的这个生产出的产能品，啊，同时呢，反过来也会促进我们俄罗斯粮食产品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进口量。自贸试验区政策出台以后呢，我们企业的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振，然后企业呢也敢放开手脚来扩大这个产品的一个经营了。我们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粮食产品进行一个进口和加工这一块，同时呢，加工的这个产品的那个种类呢也会更加的丰富。
4: 满洲里市工信和科技局副局长陈瑞：
8: 我们紧扣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赋予满洲里片区的定位，立足工信科技职能，期盼释放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全力推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做优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转化与精深加工，加快传统产业体制增效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硬实力，筑牢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产业根基。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发力，做强口岸特色主导产业，延伸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强化跨境科技创新协同联动，不断夯实科技成果转化根基，全力推进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园区集约集聚发展与绿色低碳示范创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市场主体，多措并举推动满洲里片区产业科技工作体制增效，赋能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4: 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0: 阳光洒满操场，足球点燃激情。近日，在牙克石市第四中学特色足球课堂上，体育老师们化身实战对手，与学生同场切磋，竞技比拼，以赛促学，既锤炼打磨同学们的足球技艺，也让足球课堂更有温度，更具趣味，尽情燃动校园活力，涵养浓厚的校园足球文化氛围。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呼思乐、江怡静的报道。
9: 作为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牙克石市第四中学坚持五育并举，将足球运动全面融入日常体育课教学，打造特色体育课程。绿茵场上，同学们带球突破、传接配合、起脚射门，一招一式流畅娴熟，场边欢呼呐喊不断，火热的训练及比赛场景让师生们尽享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活力。牙克石市第四中学学生李云龙：
10: 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进行足球训练，平日里练习球感、短传长传配合，还有体能训练和实战比赛。我校女足、男足接连斩获市长杯冠军的荣誉，更是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9: 牙克石市第四中学学生胡子元：
11: 在训练里，我们不仅练球技、锻炼身体，还学会了团结互助、坚持拼搏。感谢学校给我们这么好的踢球机会，我们会认真训练，为学校争光。
9: 眼下正值备赛关键期，为助力校女子足球队备战呼伦贝尔市市长杯校园足球赛，学校精心组织陪练活动，体育组教师及校领导纷纷上阵，与女足队员切磋比拼，帮助磨合战术，强化体能。牙克石市第四中学体育组组长崔健：
12: 我们牙克石第四中学是国家级足球绩点校，我们学校围绕着五育并举，每周大力开展足球课， 每班每周平均两节足球课。我们学校在

0: 在牙克石市长杯取得过优异的成绩，2018年获得牙克石市长杯女足第一名，2023年获得牙克石市长杯男子第一名，2025年获得牙克石市长杯女子第一名。我们学校开展的校长杯足球赛，累计已有2位女同学参与比赛其中。
1: 牙克石市第四中学将继续以足球为重要育人载体，深耕特色课程建设，抓实日常训练管理，搭建多元竞技展示平台，让足球文化厚植校园沃土，持续赋能学校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翔、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0: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风。

0: 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的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

0: 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1: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利会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重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车辆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拉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勘察技术指导，统筹调配备地农机。

0: 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拦期，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2: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3: 实时维修抢手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手的需求。
4: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6: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5: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7: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5: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8: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9: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0: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11: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10: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

0: 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2: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1: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2: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0: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3: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6: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5: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夫尔城堡。资料显示，伯夫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7: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3: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

0: 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2: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4: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3: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0: 其他国际消息，旧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2: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0: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2: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0: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2: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0: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反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丽中国内蒙古行，统筹兼顾系统治理，巴彦淖尔市磴口县走出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1: 内蒙古发布最新一批数据应用场景；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天骄航空大力推广副舱带货业务，把客机闲置副舱打造成便民利企的空中货廊；
1: 内蒙古新认定46家先进级智能工厂；
0: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宋岗红娘的爱心接力；
1: 内蒙古公布第一批工业遗产名单；
0: 蒙超联赛第三轮激战正酣，
1: 请听详细内容。
0: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扛牢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责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累计完成生态治理216万亩，走出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新路径。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2: 眼下正值植树造林、补植补造的黄金时节，巴彦淖尔黄河北岸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全面提速。磴口县是核心施工区段，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防沙治沙局业务股股长张静：
3: 重点对磴口境内黄河北岸41公里绿色生态廊道进行提打升级，改善项目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提升黄河岸线防风固土，减少水土流失，保障黄河岸线稳定与河道安澜。
2: 磴口县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缘，境内沙漠面积427万亩，占县域总面积77%，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核心阵地。当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生态持续向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党组书记韩应莲：
4: 沙丘里面是流动性比较大，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的地方了，我们采取了防沙育林这种措施，在这个具备一定的水源、相对这个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了，我们开展这个绿洲建设，在生态治理同时呢，结合这个产业发展。
2: 磴口县发展梭梭、四翅槟梨、接种肉苁蓉等中医药材产业，打造板上发电、板下种药生态光伏模式，发展有机牧草、生态农牧业与特色林果，累计产业治沙80万亩。年产值突破4亿元，通过智慧林业赋能、林草管护，利用无人机巡航、智能监测、AI 算法应用，让治沙与管护更精准高效。如今，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累计治理沙漠216万亩，林草覆盖度提升至41%以上。乌兰布和沙漠整体后撤15公里。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何文强：
5: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的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现在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
1: 5月28号，由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主办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办。活动现场发布最新一批数据应用场景，请听报道。活动聚焦公共数据合规开放、价值转化，现场发布自治区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13个，自治区第二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10个，数据交易中心数据应用场景20多项，覆盖政务、产业、民生、安全等重点领域。内蒙古通用航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博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易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分别就数据要素服务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现场签约。内蒙古易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云东峰：
6: 今天我们正式发布的数字全生命周期治理核心场景，解决数据零散、口径不一、质量偏低、跨领域流通不畅等问题，把海量数据转化为可分析、可利用的资产，为政府精准决策、政务便民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依托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全区累计完成2200项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已覆盖24个主题、37个部门，数据供给能力大幅提升。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数据资源处处长孙岩：
7: 依托全区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构建全区数据资源一本账，开放更多高质量公共数据，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场景。
8: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0: 飞机肚子里的闲置空间也能赚钱。今年内蒙古本土航企天骄航空大力推广副舱带货业务，把客机闲置副舱打造成便民利企的空中货廊，让本土特色产品高效出港，畅通外运。请听报道。今年二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航空运输航线优化工作方案，提出加快航空物流发展，盘活淡季客机闲置运力。四月份，天骄航空开通副舱带货业务，借助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的市场红利，扩点拓线，持续加密通航点位，副舱带货业务覆盖10个市区。天骄航空安全总监吴晓岩：
9: 让自贸区三大片区以及自贸区与各盟市的航空物流运输畅通起来，同时让二连浩特、满洲里等经呼和浩特中转至全国的物流网络更加便捷。
0: 包头祥达航空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杰干了15年航空物流，如今成了副舱带货业务的受益者。他告诉记者，加密盟市间航班频次，再配上副舱带货，正好解决了2个老大难：一是运费贵，二是速度慢，不用包货机，也不用等陆运，靠着日常客运航班，本地企业货物就能快速出港，直达目的地。目前已经有近200家本土企业和他们达成了合作。包头祥达航空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杰：
10: 像二连的话，我们主要是这个羊绒类的，然后这个鲜花类的产品比较多。像满洲里的话，主要是百叶类的、毛肚类的、鲜肉类的比较多。呼和呢，更多的就是本地的牛奶、酸奶，还有这个生物制药的药品比较多。
0: 目前天骄航空呼和浩特机场副舱单日出港货量最高达60吨，进出港总货量稳定在100至120吨，销售旺季呼和浩特单日出港货量超过300吨。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布2026年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46家企业入围，涵盖冶金、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行业领域。入围企业在基础级智能工厂建设成果之上，通过深化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在生产作业、设备管理、运营管理等方面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先进级智能工厂的认定，对全区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将助力工业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
8: 走一线，改文风。
0: 今年年初，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五一街道组建送岗红娘服务队，他们深耕社区一线，为失业及就业困难群体精准对接岗位，疏解就业难题。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送岗红娘的爱心接力，由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孙梦、张岩采制。
11: 上午9点，送岗红娘服务队开始了入户走访，摸排辖区居民的就业情况。队伍中的王秋实很长时间没能就业，今年初送岗红娘服务队入户摸排时发现了他的求职困境，主动对接帮扶，帮助他顺利入职五一街道，担任公益岗位财务人员。受益后，他主动加入服务队，成为一名志愿者，接过帮扶的接力棒。王秋实：
12: 我就是被他们这样敲开门找到的。我呢，现在虽然负责财务工作，但也会挤出时间努力帮助居民找工作。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帮助他们。
11: 服务队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一路为求职居民开展面试模拟辅导，提升群众求职技能，另一路则去回访刚入职不久的居民白红华。白红华刚刚入职蒙雀职业培训学校，由于缺乏工作经验，担心无法通过试用期，服务队结合工作经历开导解惑，帮他缓解压力，树立工作信心。白红华：
13: 我非常感谢这个队伍，找到工作后还帮我解决了问题，这些经验非常有用，我会努力工作，不辜负他们的付出。
11: 社区工作者负责日常摸排，掌握第一手信息，街道保障所负责对接企业和岗位资源，遇到复杂难题，街道层面统筹协调，打通政策堵点。如今五一街道宋岗红娘服务队已累计帮扶百余名群众成功就业，稳岗率超过九成。乌兰浩特市五一街道宋岗红娘服务队负责人王永梅：
14: 我们送出去的不仅仅是这一个岗位，更是一份心意，等到我们跑不动的时候，他们接着跑，我们这帮红娘就算没白当。
1: 学先进，勇担当，塞外明珠乌梁素海历经多年治理，实现生态蝶变，这背后离不开科技工作者们的默默付出。内蒙古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石小红教授30多年扎根一线，守护碧水清波。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15: 30多年前，石小红初到乌梁素海，这里正面临富营养化、盐化、有机污染三重叠加的严峻问题，生态治理迫在眉睫。石小红：
16: 当时我的初心就两条，第一，要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把问题的原因找出来，第二，就是解决一个国内没有人解决的科学问题。我们就这样一头扎进乌梁素海。
15: -30多摄氏度的严寒里，风刮在脸上像刀割，冰钻机时常冻得打不着火，冰面还可能突然开裂。野外工作充满艰辛与危险，困境没有让他和团队的年轻人退缩。石小红：
16: 正是这些年轻人的坚持，让我觉得这条路再难也得走下去。他们对科学那股认真劲儿，就是我这些年最难忘也最珍惜的东西。
15: 石小红带领团队把实验室搬到冰面上，直面南方技术水土不服、冰封期监测空白等难题，在污染物迁移转化机理、综合治理技术、立体智能监测三个方面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并在荒滩上建起自治区首个国家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带领团队积累近30年连续监测数据，承担国家级项目100余项，构建起涵涵区河湖湿地生态环境智慧服务体系，授权专利57项，成果在国内外42个关键湿地推广应用。石小红：
16: 这几项技术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他们是真正为北方涵涵区湖泊量身定做的。现在我们有了一套从机理解释到监测手段，再到技术治理的方案，未来推广应用的空间是实实在在的。
0: 内蒙古台消息，自治区工信厅日前公布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工业遗产名单，核工业202厂工业遗产群、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南露天煤矿、内蒙古小三县军工文化纪念园、包头石拐煤炭工业遗产群、额济纳尔盐湖等6处工业遗存成功入选。此次入选的6处工业遗

0: 十周年，这几天一场别开生面的流动书香主题车队打卡活动在同僚市奥体中心广场温情启幕。活动现场，车队统一张贴书香车贴，分四条预设路线有序出发，串联同僚市人民公园、希拉穆伦公园、文博院等城市地标，每一处打卡点都是一个小小驿站。书友们停下脚步，分享阅读心得，讲述十年书香故事。浓郁的书香融入了城市大街小巷。科尔沁书虫阅读联盟会长吴珍：
1: 我们用书香车贴快闪的形式，让阅读随车流动，用最简单的方式传递温暖的阅读力量。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带领更多的人一起加入阅读、参与阅读、分享阅读，把城市建设为书香城市。
0: 2016年，依托同僚市首届全民阅读季活动，科尔沁书虫阅读推广团队正式成立。10年间，团队已凝聚核心志愿者150多名，建成微信读书群69个，培育7000多名科尔沁书虫阅读骨干和推广队伍，累计辐射服务全市阅读人口20多万人。科尔沁书虫阅读推广活动发起人王宇：
2: 动员全社会，特别是农村的学校啊、家庭啊，大家都来参与到阅读工作当中来。学校带动家庭，小手拉起大手，共同营造读书的氛围。
3: 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三轮激战正酣，12支队伍在六大赛区展开精彩对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4: 5月30号晚7点半，蒙超联赛第三轮的一场焦点战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场打响。坐镇主场的呼和浩特队迎战乌兰察布队，现场涌入3万余名观众。正值周末，许多小球迷也到场观赛。学生陈以娜：
5: 我觉得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好，大家都很热情，很喜欢这种感觉。
4: 上半场，呼和浩特队多次向对方禁区发起冲击，但乌兰察布队防线稳固，始终未让呼和浩特队得分。45分钟战罢，双方0-0战平。下半场第74分钟，乌兰察布队9号球员抓住机会破门，客队1-0领先。呼和浩特队迅速组织反攻，4分钟后，41号球员冷静射门得分，将比分改写为1-1。此后双方均未进球，最终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球迷阿丁嘎：
6: 感觉蒙超办得非常好，不管是呼和浩特队也好，乌兰察布队也好，都很棒。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蒙超加油！
4: 在其他赛场，锡林郭勒盟队主场1-4不敌赤峰队，赤峰队取得3连胜。呼伦贝尔队一球小胜阿拉善盟队，拿下本赛季首场胜利。鄂尔多斯队与通辽队全场僵持不下，最终0-0战平。
7: 5月30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通辽队主场迎战鸡西队。经过90分钟的激战，最终通辽队以4-0战胜鸡西队，斩获东北超本赛季首个主场胜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0: 5月30号19时40分，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看台上座无虚席，热情爆棚，3万多名球迷前来观战，为两支球队加油助威。比赛开始，通辽队火力全开，最终以4-0大比分零封对手，取得主场胜利，稳稳斩获3分。目前通辽队总积分为4分，暂列积分榜首位。通辽队球员卡米热尼开利木：
8: 整场比赛就是大家伙的话都非常棒，拿出我们该有的实力。
0: 本场比赛是通辽队本赛季的主场首秀，通辽队小球迷李元彤：
9: 我希望他们在之后的每场比赛中都取得好成绩，我也要向他们学习，以后争取成为一名像他们一样好的球员。
3: 请听简讯。5月30号，2026年区域协同发展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活动在呼和浩特、赤峰、乌海3地同步启动。黑龙江、吉林、辽宁及内蒙古3省1区的320余家优质企业带着6000多个岗位现场揽才，800余家企业同步上线，计划招聘5.7万余人，开启为期30天的云端招聘会。
7: 5月31号，2026呼和浩特半程马拉松燃情开跑，上万名跑友在初夏的青城赛道上展开了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
3: 5月30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巴彦淖尔市选拔赛暨巴彦淖尔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全市287名职业技能选手齐聚赛场，

0: 以精湛技艺展现工匠风采。
1: 5月30号，2026年兴安盟文岗扩容提质工程百场招聘进社区系列活动暨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举办，共吸引220多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3700余个。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王浩，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 体味四季变化，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到15时，中部偏东、东部地区出现分散的分布不均的降雨，主要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多为小雨。呼伦贝尔市西部偏西局部超过30毫米，东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雷电。满洲里及附近还出现了小时降雨量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自治区气象台上午就发布了强对流预警。
0: 气温方面，今天的最低温度全区在6度到24度之间。赤峰市东部大部、通辽市中北部大部、新安盟东部大部在20度以上，赤峰市翁牛特旗和阿鲁科尔沁旗均为23.6度最高，其余地区在20度以下。其中，呼伦贝尔市西部偏西和东部局部地区在10度以下，满洲里最低为6.2度，24小时的变幅为-4度到13度，西部偏北大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偏西地区降温。其余地区升温为主，东部大部升温明显。
1: 今天白天15时，全区在4度到34度之间，阿拉善盟西北部、赤峰市南部和东部局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部在30度以上，通辽市奈曼最高为34.1度。而包头市北部局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局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大部、通辽市西北部偏北、兴安盟西北部偏北、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在20度以下，兴安盟西北部偏北、呼伦贝尔市西部偏西在10度以下，满洲里最低为3.8度，24小时变幅为-26度到-1度，大部地区降温。锡林郭勒盟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等地降温最明显，超过10度。
0: 此外，大部地区风力偏大，中东部大部阵风7-8级，局地超过10级。自治区气象台上午先后发布了大风蓝色和黄色预警信号。根据最新的气象监测预报资料分析，未来3天，我区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地区风力偏大，西部偏北局部地区伴有沙尘天气，西部偏北的部分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全区大部的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10度以上。在这儿提醒公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降水天气也会带来道路湿滑，使能见度下降，对交通有不利影响，尤其要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还需要防范大风天气，合理安排生活、出行等活动。
1: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南部偏南、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地区5-6级，局地8-9级偏西风或偏南风。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中部偏东和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部分地区气温下降8度以上。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及东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北、东部大部地区五六级，局地八级及以上西北风或偏西风。西部偏北局地伴有沙尘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中西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
1: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偏西、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有中雨，赤峰市南部偏南、通辽市南部偏南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地区五六级、局地八级及以上西北风或偏东风。中西部偏南、东北部偏西和东南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
0: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呼和浩特晴，11度到30度；巴彦浩特晴，14度到29度；乌海多云转晴，12度到34度；联合晴，18度到34度；包头晴，13度到33度；康巴什晴，13度到29度；吉宁晴转多云，12度到28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3度到28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9度到25度；嵩山多云，13度到29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15度到30度；乌兰浩特多云，14度到25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5度到16度；满洲里多云，5度到17度。

0: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15:0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六小时内，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灾害事故，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10:30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12小时内，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西部受大风持续影响，平均风力可达8级以上，阵风9到10级，部分地区可达10级及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东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大部受大风持续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8级，部分地区9级及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你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
5: 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

明天我们将迎来孩子们的节日——儿童节。在这里，佳慧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节日快乐。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就送大家六个一，愿每一个你永远可爱快乐。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尘不染的童心。童年短暂，但童心可以常在。童心并不意味着幼稚，也不意味着拒绝长大，而是看过世间的千变万化之后，坚定相信美好的存在，始终保持着对于事物的好奇心，这样的人离幸福是最近的。童心无关年龄大小，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状态，带着灰色的眼睛看世界，生活就会索然无味。如果能拥有一颗童心，生活呀，就会总是洋溢着一片浪漫春光。

接下来送大家第二个一，就是一心一意的专注。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童年时呢，有着很大的变化，有越来越多便携的电子设备，还有越来越多精彩的娱乐内容。很多人学会了一心多用，却忘记了如何一心一意。可是，我们更应该问问自己，多久没有像小时候那样一心一意的只做一件事情了呢？其实，与其花时间和精力去找许多的景点，不如集中时间和精力啊，去开凿一口有价值的深井。有所成就的人，往往能够静下心来，在一个领域坚持不懈的深耕。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只会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曾经我们为了考试背诵这句话，多年后我们再脱口而出寸金难买寸光阴的时候，可能才会真正读懂了背后的含义吧。如果你想要做成一件事情，就要立刻行动起来。你所犹豫的当下会成为被蹉跎的过去。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在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踏实走好现在的每一段路，尽最大的努力，不辜负当下的时光，就是我们对待时间最好的方式。

第四个一是一诺千金的诚信。小的时候，我们总是和小伙伴们拉钩，说着一百年不许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可能很少再去和别人拉钩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把这份对承诺的重视贯穿在生活和工作的每一天。无论是对谁，做不到的事情不要承诺，承诺了就一定要努力地做到。做人做事最要紧的就是诚实守信，话要如实的说，事要如实的去做，诚信之人才能赢得尊重，干成大事。

第五个一就是一如既往的坚持。还记得小时候在学校的运动会上，你坚持跑完长跑比赛，和同学们拥抱在一起的成就感吗？这就是坚持的力量。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也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否会开花结果，但请你相信，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的，而是因为坚持才会看到希望。我们终将在一次次再坚持一下的努力当中，抵达自己想要的目的地。

送给大家的第六个一，就是一往无前的勇气。很多人常常会对于过去没做或者做错的事情而感到后悔，似乎有机会再来一次的话，自己一定会表现得尽善尽美。其实人生没有如果，当你认识到做错了事情，走错了路，应该做的呢，就是及时的改正错误，调整方向，而不是为了错误而不断的懊悔。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再也无法重新设计，而后悔又会让你失去现在的机会。面对挑战，一往无前，这就是真正的少年气。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31号，农历4月15，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至4月，经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1903列。
1: 根河市多家单位联合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及法治宣传周街道惠民服务活动。
0: 新闻深呼吸，烟火升腾，点亮夜色。缤纷夜市点燃夏至活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初夏时节，一列列满载着家用电器、电动汽车等商品的中欧班列，经过满洲里国门鸣笛启程，缓缓驶向欧亚腹地。据统计，1至4月，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1903列，搭载19.1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5.8%。32%。据了解，为推动中欧班列高效通关，满洲里海关持续在优服务、提效能上发力。一方面，深入铁路场站、外贸企业走访调研，收集一线诉求，建立问题台账清单，逐一对接协调，实打实为外贸企业纾困解难；另一方面，全面推广中欧班列加铁路快通模式，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货物运抵及发运，大幅压缩整体通关时间。此外，联动铁路货运代理企业搭建信息实时共享平台，同步掌握货物通关速度，快速完成海关申报、铁路流向变更等手续，同时持续强化与属地海关联系配合，建立属地加口岸协同监管和配合机制。叠加应用预约通关、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保障汽车、光伏组件、电子配件等进出口货物通关顺畅。接下来，满洲里海关将持续优化中欧班列通关作业流程，升级智慧监管服务，支持企业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助力口岸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跨界外贸产业高质量发展。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通讯员张萌、陈柳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日前，由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河市委社会工作部、根河市人民医院、根河市文化馆主办，根河市森宫街道沿山社区承办的“石榴花开满街巷，普法义诊双同行”民族政策宣传月暨法治宣传周街道惠民服务活动举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倩倩、博瑞的报道。
3: 活动现场，中西医专家坐诊服务，为居民免费把脉、测量血压，细致讲解健康养生常识，引导大家养成科学饮食与良好的生活习惯。前来就诊的居民依次排队，现场井然有序。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居民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普及民族政策与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居民的法治意识和民族团结观念，营造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义诊与普法环节结束后，现场还为居民播放了红色影片《孤勇者》，居民韩秀丽。
4: 非常感谢民委联合各单位走进沿山社区开展惠民活动，不仅为我们讲解了惠民政策，普及了民族政务法律法规，让我们知法懂法，自觉守护民族团结。现场还提供免费义诊，细心为大家检查了身体，播放了红色电影，丰富了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这样接地气、暖民心的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了家门口。真心盼望以后多开展这类的活动，让社区各族民众和谐相伴，安居乐业，日子越来越幸福。
3: 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柳静：
5: 本次活动将政策宣传、法治普及与便民服务有机结合，将各民族群众能学习民族政策、掌握法律知识、享受贴心服务，有效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民族政策宣传月、 民族法治宣传周重要节点，持续下沉一线，开展多样化基层宣传与惠民实践，把民族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为切实关爱跨境货车司机群体，完善口岸配套服务，近日阿日哈沙特口岸司机之家正式建成投用。项目聚焦货车司机实际需求，提供一站式暖心便民服务，让国门一线涌动浓浓温情。请听新巴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如冰、刘娜娜、塔拉、乔红春的报道。
6: 走进阿日哈沙特口岸司机之家，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休息、餐饮、淋浴、洗衣、阅读、休闲等功能区一应俱全，桌上热水常备，书架上书籍陈列，智能安防系统全天候守护，每一处细节都精准回应着司乘人员的休憩、生活与健康需求。货车司机王潇：
7: 阿日哈沙特距离那西奇有8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这个司机呢，有的时候到这儿因为排队等待装货，有的时候大概滞留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司机之家呢，就给我们司机带来了非常便捷的服务设施。
6: 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完善服务功能，探索智慧化管理模式，细化日常服务保障，着力打造集休憩服务、权益维护、学习提升、应急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枢纽，以有温度的口岸服务畅通、跨境物流，助力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城市是我家，创城靠大家。
1: 日前，扎赖诺尔区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开展“暖城之约”环保志愿服务活动，以志愿力量擦亮城市颜值，涵养文明新风。活动中，来自扎赖诺尔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的志愿者身着红马甲，化身城市美容卫士，在工业大街沿线开展集中清扫整治活动。大家手持垃圾夹、环保垃圾袋等工具，分工协作，干劲十足，细致清理路面杂物、白色垃圾，全方位整治沿线环境卫生乱象。经过集中清理，道路沿线环境干净整洁，面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下一步，扎赖诺尔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与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巡查管护，巩固提升环境治理成效，以常态化志愿力量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扎赖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一、封泽志报道。
2: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烟火升腾，点亮夜色，缤纷夜市点燃夏日活力，晚风习习，灯火相映，夜幕是城市的另一面风景，夜市是夜经济最具活力的载体。当下夜间经济已成为衡量城市活力、消费水平与宜居程度的重要标尺。我市立足民生需求与经济发展大局，以夜间经济为抓手，循序渐进推动夜经济从野蛮生长向规范体制转变，
8: 从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升级，走出一条烟火与秩序共生、消费与民生共赢的发展之路。
3: 夜幕低垂，美食飘香，阿荣旗新允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流光溢彩的灯火，络绎不绝的人流，香气四溢的美食，共同勾勒出城市最鲜活的夜间图景。忙碌了一天的市民纷纷来此卸下疲惫，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感受本地夜经济蓬勃涌动的生机与活力。走进新宇夜市，排布规整的美食摊位依次展开，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香气交织扑面而来，软糯筋道的烤冷面，鲜香浓郁的麻辣小龙虾，焦香入味的铁板鱿鱼，酥脆可口的各式炸串应有尽有，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味蕾。夜市内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热闹红火的市井氛围。小朋友孟思彤：
9: 放学了，妈妈带我来夜市体验一下阿荣旗的烟火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麻辣串 和烤冷面。今天我买了一些果汁，还买了我喜欢吃的麻辣串，我非常的开心。
10: 小朋友李子轩，
11: 夜市终于开了，我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开夜市，因为夜市开了我就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10: 夜市里摊主们忙碌不停，用心烹制美味。章鱼烧摊主肖鑫每天清晨七点便开始准备面粉、鸡蛋，手工切割新鲜章鱼，下午三点准时出摊，一直忙碌到深夜。铁板上的章鱼烧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其招牌海苔味章鱼烧软糯可口，深受小朋友喜爱。夜市摊主肖鑫：
12: 咱家的招牌口味有肉松海苔，还有番茄沙拉，最受小朋友的喜欢。
10: 不远处的赵师傅也在不断翻动鲜嫩的五花肉，他借鉴其他地区的特色美食，创新推出五花肉芝士泡菜卷，铁板炙烤下，食材鲜香四溢，油脂香气浓郁，俘获了众多市民的味蕾。夜市摊主赵海山：
13: 其他的就是有摆摊的，做这个做得挺好的，然后我看了也是特香味俱全，然后决定就是去学的。
10: 人气爆棚的夜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更为小微创业者搭建了经营平台，有效带动了灵活就业，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同时，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也凝聚起城市发展活力，将新宇夜市打造成本地市民喜爱、外地游客青睐的夜间休闲消费打卡地。暮色降临，华灯初上，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夜市灯火璀璨，人流涌动，热闹非凡。璀璨的灯光装点了整条街巷，浓郁的烟火气扑面而来，火爆的人气，丰富的业态，让小城的夜晚焕发勃勃生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打卡放松的网红好去处。夜市街巷里人头攒动，热闹氛围扑面而来，各式美食摊位香气四溢，滋滋作响的铁板鱿鱼烤串、炸串，特色小吃琳琅满目，食客们围在摊前等候选购，不少市民边走边逛，手里捧着各色美食，或是结伴闲谈说笑，晚风裹挟着美食香气，大家自在徜徉，尽情享受惬意的夜间休闲时光。市民杨新奥：
14: 咱们莫旗夜市烟火气很足，趁着晚上空闲时间过来打个卡，在这里氛围特别好，夜晚灯光氛围感也是拉满，各类的小吃商品应有尽有，和朋友们逛吃游玩都特别轻松，是晚间休闲解压的好去处。
10: 夜市的红火不仅丰富了群众夜生活，更搭建起家门口的创业增收平台，助力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纳景星光夜市摊主滕景文：
15: 今年夜市人流特别大，晚上人来人往，特别热闹，整体经营状态很不错，在家门口就能创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增入家庭收入，日子越过越舒心。欢迎大家晚上来到莫旗纳景星光夜市，品尝特色美食，感受热闹烟火气。
10: 人间烟火承载民生期许，兴旺业态离不开用心管护。为守护这份市井繁荣，夜市运营团队多措并举，精细化运营，全力保障街区平稳有序运转。纳景星光夜市负责人陈光：
16: 目前夜市入驻摊位数量充足，涵盖多个经营品类，为保障夜市有序运营，我们从多方面落实精细化管理，配备了专职保洁人员，实行全天候清扫，后续我们将持续化基础建设，吸引更多优质商户入驻，让夜市健康运营。
10: 一城夜色万般精彩，繁荣有序的夜市夜经济既是民生幸福的生动写照，也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有力支撑。下一步，我市将继续补齐配套短板，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擦亮夜间经济品牌，让城市夜晚既有烟火暖意，更有发展底气，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持久动力。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动车辆隐患，筑牢道路安全防线。
1: 自贸试验区东风起新城，满洲里口岸加工业蓄势腾飞。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起始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日前，安荣旗文旅局、荣光传媒联合后新力服务区举办“一路乡情，助农同行”农特产品推介会。活动依托服务区客流优势，以展示品鉴销售相结合形式，通过全方位呈现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让安荣旗休闲游过站游品牌深入人心。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3: 现场乡土气息浓郁，人气十足。非遗朝鲜族泡菜、四世同堂坐蚕科普展区各具特色，新发冰箱稻、冷榨豆油、手工粉条、山珍干货、坐蚕蚕丝被等本土特产集中亮相，让游客近距离领略特色产业的独特魅力，吸引大批过往游客驻足咨询、试吃选购。游客李亚全：
4: 本来只是计划中途休息，没想到安吉不仅有好吃的特产，还有这么多好玩和住的地方，现在已经和家人商量好了，返途时来安吉体验一下子。
3: 此次活动打造服务区文旅中转新载体，成为安荣旗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内蒙古交通集团呼伦贝尔分公司后新力服务区主任吉洪浩：
5: 立足交通驿站枢纽优势，深度赋能地方农旅文旅融合发展，本次一路乡情助农同行推介会有效搭建起农特产品直达旅客的便民平台，我们将把助农推介活动常态化开展，依托路网人流优势，深挖本土特色资源，丰富驿站服务业态，以实际行动助农增收，传播阿荣风采，让过往旅客驻足服务区读懂阿荣旗。
3: 阿荣旗将持续整合农文旅资源，完善全域服务链条，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让乡土好物借一路出圈，让过路游客留下来慢下来。阿荣旗荣光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阳：
6: 后新力服务区2025年客流量达到139万人次，是向外展示阿荣魅力的绝佳窗口。我们计划长期推进此类活动。此次推介会啊，既为农户拓宽了优质农特产品的销路，也让往来游客深入领略了阿荣旗的风土人情与文旅内涵。未来，我们将持续策划更多的特色农文旅融合活动，让更多人认识阿荣，走进阿荣，爱上阿荣。
0: 为有效防范化解非标低速电动车、摩托车引发的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近日来，陈巴尔虎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保日希勒镇交管中队常态化开展非标低速电动车辆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全方位拧紧道路交通安全思想阀。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7: 在辖区内人员密集场所、街道、路口等重点区域，民辅警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警示等多种形式，结合辖区交通实际，围绕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重点对电动自行车技术标准、登记管理、行驶规范等内容进行详细解读，同时向群众普及相关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文明礼让等出行常识，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养成文明出行习惯。下一步，保日希勒镇交管中队将坚持宣传引导与路面巡查相结合，持续加大对非标低速电动车辆排查整治和交通安全宣传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治理工作，全力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为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陈巴尔虎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保日希勒镇交管中队辅警鲁小勇：
8: 为全力防范化解非标低速电动车及摩托车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环境，陈巴尔虎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保日希勒镇交管中队以常态化严管、精准实测、源头防控，紧盯在镇区道路车流密集路段、国省道周边等重点路段，加大对非标低速电动车及摩托车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非法改编。

0: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横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东风，满洲里片区紧抓向北开放发展机遇，持续优化跨境通关服务，聚焦能源、农产品、钾肥等进口资源，做强落地加工产业。各职能部门园区及加工企业凝心聚力，深化制度创新，拓展对俄经贸合作，全力推动贸易加工投资一体化发展，口岸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
2: 满洲里综保区经济发展局职员李博良。随着这次自贸试验区的获批，我们综保区作为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功能载体，也是获得了这个实打实的实惠。一是提升了综保区的影响力，近期已经有大量的企业前来咨询入驻，为打造向北开放桥头堡核心平台夯实了产业基础；二是提升了综保区的制度创新能力。 过去开展新业务，我们需要根据其他地区的经验跟着干。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研究新路径，自己探索着干。依托0617口岸作业区建设，探索与口岸的全联动模式，借助制度创新优势，加快推动保税维修、跨境电商、保税加签2等新业态，取得新成效。期待可以依托这次自贸区的契机，推动综保区扩能机制。
3: 我们作为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平台，也是希望可以持续为自贸区建设贡献力量。
4: 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商务旅游局局长李少梅，自贸试验区获批的消息传来，我们全员振奋，倍感鼓舞。许多参与互贸交易的边民、商户、企业都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分享喜悦，咨询政策，表达信心。参与互贸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不少边民主动打听办理流程，盼着尽快借着自贸试验区的红利多增收、稳增收。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的正式获批，为互贸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心剂，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我们对今年的发展目标充满了信心，我们将以自贸试验区获批为契机，紧扣自贸试验区功能定位和市委政府决策部署。 聚焦政策落地，服务提效，产业升级，惠民增收，力争2026年沪市贸易交易额突破5.5亿元，在2025年基础上实现更快增长，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让更多边民共享开放红利，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5: 满洲里新丰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红。
6: 因为我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这块划分以后，其中政策当中提到了一条，满洲里片区重点发展进口资源落地加工。我觉得这一条政策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适用的，因为我们企业本身就是做这个进口粮食资源进口加工的。目前为止我们的政策享受的就是满洲里的这个落地加工这么一个政策。现在所有的这个厂区厂房。 还有我们现有的这个生产线，都是用于这个进口资源、粮食进行加工的这么一个生产线。我们现在计划，我们在后期收购的这个新的厂区厂房，我们将利用它们再进行新的生产线的这个建设，以及新的这个生产设备的一个采购一个投入，还会再招聘相应的更多的产业工人。 我们会产生更多的这个生产出的产成品，同时反过来也会促进我们俄罗斯粮食产品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进口量。自贸试验区政策出台以后，我们企业的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振，然后企业也敢放开手脚来扩大这个产品的一个经营了。我们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粮食产品进行一个进口和加工这一块，同时加工的这个产品的那个种类也会更加的丰富。
1: 满洲里市工信和科技局副局长陈瑞，
7: 我们紧扣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赋予满洲里片区的定位，立足工信科技职能，期盼释放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
0: 全力推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做优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转化与精深加工，加快传统产业体制增效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硬实力，筑牢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产业根基。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发力，做强口岸特色主导产业，延伸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强化跨境科技创新协同联动，不断夯实科技成果转化根基，全力推进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园区集约集聚发展与绿色低碳示范创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市场主体，多措并举推动满洲里片区产业科技工作体制增效，赋能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3: 阳光洒满操场，足球点燃激情。近日，在牙克石市第四中学特色足球课堂上，体育老师们化身实战对手，与学生同场切磋，竞技比拼，以赛促学，既锤炼打磨同学们的足球技艺，也让足球课堂更有温度，更具趣味，尽情燃动校园活力，涵养浓厚的校园足球文化氛围。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呼思乐、江怡静的报道。
5: 作为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牙克石市第四中学坚持五育并举，将足球运动全面融入日常体育课教学，打造特色体育课程。绿茵场上，同学们带球突破、传接配合、起脚射门，一招一式流畅娴熟，场边欢呼呐喊不断，火热的训练及比赛场景让师生们尽享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活力。牙克石市第四中学学生李云龙：
7: 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进行足球训练，平日里练习球感、短传、长传配合，还有体能训练和实战比赛。我校女足、男足接连斩获市长杯冠军的荣誉，更是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5: 牙克石市第四中学学生胡子元：
8: 在训练里，我们不仅练球技、锻炼身体，还学会了团结互助、坚持拼搏。感谢学校给我们这么好的踢球机会，我们会认真训练，为学校争光。
5: 眼下正值备赛关键期，为助力校女子足球队备战呼伦贝尔市市长杯校园足球赛，学校精心组织陪练活动，体育组教师及校领导纷纷上阵，与女足队员切磋比拼，帮助磨合战术，强化体能。牙克石市第四中学体育组组长崔健：
9: 我们牙克石第四中学是国家级足球绩点校，我们学校围绕着五育并举，每周大力开展足球课，每班每周平均两节足球课。我们学校在牙克石市长杯取得过优异的成绩，2018年获得牙克石市长杯女足第一名，2023年获得牙克石市长杯男子第一名，2025年获得牙克石市长杯女子第一名。我们学校开展的校长杯足球赛，累计已有200余同学参与比赛其中。
5: 牙克石市第四中学将继续以足球为重要育人载体，深耕特色课程建设，抓实日常训练管理，搭建多元竞技展示平台，让足球文化厚植校园沃土，持续赋能学校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翔、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博物馆里的非遗故事，我们来聊一聊戴在头上的骨雕。提到骨雕，你会想到什么呢？是肃穆庄严的宗教礼器，还是陈列在玻璃柜里的远古化石呢？但在海南岛的五指山下啊，有一种骨雕，既不沉重也不冰冷，它可以是一只插在发间的发簪，一枚别在衣襟上的扣饰，甚至呢是一场婚礼中最亮眼的信物。那是来自黎族同胞之间的浪漫，海南黎族骨器制作技艺。他们把鹿角、牛骨变成会说话的图案，蝴蝶象征自由，槟榔寓意丰收，图腾里藏着祖先的迁徙路线。今天啊，就让我们去看一看，听一听那些戴在头上的骨雕如何在岁月流转中依然保持着生命的温度。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今天的博物馆里的非遗故事呢，我们来聊一聊戴在头上的骨雕，海南黎族骨器制作技艺。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个非遗的小常识啊，黎族骨器制作技艺呢，于2005年9月入选海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名录。2021年6月，白沙黎族骨器制作技艺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造型古朴，式样简洁，却又充满了神秘的气息，这就是被岁月打磨了数千年的黎族骨器。黎族骨器是人类继木器、石器之后又一重要发明，是海南岛先民智慧的见证，也是史前文明的延续，体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骨雕又称骨刻，是我国非常久远的一项手工艺技术，在夏朝以前啊就已经出现了。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用骨头来制作器物，因为骨骼易于获得，而且质地坚硬，制成器物之后呢也比较耐用，所以啊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骨器都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见证了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到了新石器时代，骨器的存在已经较为普遍，种类啊包括骨锥、针、笔、鱼钩、串饰等等，填补了石器、木器类。

的不足和缺陷。离足骨器制作技艺指的呢是以动物骨骼为原料加工成的各种各样的像生产生活用品的传统技艺，以牛骨啊还有鹿骨等为原料雕刻和磨制成像骨簪、骨梳啊、骨叉、牛角号、火药桶等等这样的骨制器物。

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骨头来自于哪里呢？人们用海洋生物啊，或者是大型牲畜以及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骨骼作为原料的啊，通过磨挫雕刻的方式制成骨铲、骨刀、骨簪、骨笔和骨梳等等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用具，并且啊，把各种花纹、动物纹的图案刻在上面，让一个普普通通的骨头啊，就变成了精巧美观的艺术品了。骨雕以其独特的造型，将黎族的传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处细节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黎族骨簪代表性作品中呢，人形骨簪因为外形有侧身人头像而得名。从外形的形状啊，分为单人骨簪与双人骨簪。簪呢，就是发簪那个簪啊。它的结构呢，是分为三段的。上段为人的头顶上佩戴的高帽或是高盘的发结，边沿打几个小孔，再系上珠串、铃铛和流苏，长度啊，大约占骨簪的四分之一，上面雕刻着花草啊、线纹啊，或者是一些几何纹。中段是什么呢？是侧脸的人像啊，有单人头像和双人头像之分。双人头像是脖子以上分开啊，两个侧面人头像，两顶高帽，人像突出脸部的特征，浓眉立眼，鼻如鹰钩啊，须似卷浪，气宇非凡。身体部分相对就比较小了啊，比例与头像相当啊，身着盔甲，腰佩宝剑，背上呢背着装饰华丽的弓弩。再说说下段啊，下段约占簪长的一半了啊，依曲线变化而分成不同的格，每格所雕的纹样各有不同，有动物纹的、水波纹的、几何纹，还有圈点纹和十字纹等等。骨簪啊，造型是别致的，雕刻也精细，

线雕与透雕工艺啊交叉运用啊，互为补充，艺术风格独特的这种簪啊骨雕选材是上乘的，骨质温润又细腻，雕刻师巧妙地保留了部分骨质的天然纹理，为作品添了几分质朴的美感。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啊，或者是已经去过很多博物馆见过这样古簪的朋友，应该是会比较有印象的。像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就有这种黎族的古雕发簪，当然海南民族博物馆里啊也会有。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骨雕的溯源。骨雕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旧石器时代呢，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遗址发现了距今大约10万年的钻孔鱼骨的骨坠，这不仅是骨雕艺术的起源之一，也表明着原始人类啊已经具备审美意识，并且掌握了钻孔和磨光的技术。山顶洞人等原始部落啊，可能会通过交换呀、迁徙等方式与周边部落交流骨雕制品或者是技术，使骨雕制作的观念和基本技法得以传播。新石器时代，山西西乡县何家湾出土了有6000多年历史的骨雕人头像。不同地域的原始民族啊，都开始利用动物骨骼制作工具和装饰品了。如山东宁阳大汶口遗址啊，出土的镂雕的骨铜啊，还有骨梳。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雕刻精美的骨笔。各部落啊，虽然说相对独立发展，但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在生产生活资料的交换中，骨雕制品的样式工艺可能是相互影响。

慢慢的进入了古代文明时期了啊，族群交流促进古雕发展，中原与周边族群，商代有专业古雕工厂，河南的安阳等商代遗址出土了古雕的书笔等。秦汉时期呢，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啊，与中原交流频繁，中原先进的雕刻工艺可能对游牧民族古雕也产生了影响。同时啊，游牧民族古雕的风格和动物造型等元素也传入中原。

然后呢，时间就来到了明清时期，古雕技艺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而更加成熟，达到顶峰。宫廷和贵族对古雕的喜爱啊，推动其发展。不同民族的工匠汇聚京城等繁华之地，相互学习交流。汉、满、蒙等民族的文化元素啊，在古雕作品中相互融合。比如古雕作品的题材既有汉族的吉祥图案，也有蒙古族的动物造型等等。与此同时啊，民间古雕在各地发展，浙江宁波啊、福建仙游、广东佛山等地的古雕各具特色，各民族在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中，使古雕工艺和文化不断传播与融合。如沿海地区与内陆民族之间通过贸易等方式，让古雕制作啊技艺也是得到了更广泛的交流与传播。在历史文献中，对黎族使用骨器和技法习俗有着明确的记载啊。汉代《汉书地理志》就记载，民皆服布如丹背，穿中央为冠头，兵则矛盾刀木弓弩或鼓为足。直至清初，黎族古簪才有文献记载啊。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载黎人云：“当鹅作记，即有金银把或牛骨簪，其纵插者生黎也，横插者属黎，以此为别。”这些历史文献啊，以片段式的文字记载了黎族有追记插书的这个习俗。尽管内容不多，表述也简单啊，却是了解和认识黎族古簪的重要的历史资料。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博物馆里的非遗故事，我们共同分享的是戴在头上的骨雕。黎族古簪的文化内涵是怎样的呢？自古以来啊，黎族人民将古老的图案和自我的审美理念雕刻在日常使用的每一件器具上。其雕刻作品不仅仅是艺术创作，更是对民俗、信仰、生活和生产的记录。相传啊，古簪上的头部形象是以黎族润方言区一位黎族民间传说中的大英雄啊，曾率领着族人击退外敌，成功的捍卫了家园。为纪念他呢，黎族的人民将他的头像就雕刻在了骨簪之上，以示人们对他的崇拜和纪念之情，还起到护身辟邪的作用。这位英雄戴着高高的帽子，身披铠甲，英雄形象生动明了。根据德国人类学家史图伯在《海南岛民族志》一书中的描述，润黎古簪中的人形还有可能是雷公，因为雷公啊，在黎族社会被认为是总管风雨雷电、人的生老病死和世间万物的神。雷神崇拜啊，与原始的农作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对雷神的敬畏，隐含了黎族人民对风调雨顺的渴望。

无论是黎族的首领还是雷公，其实啊，都反映了黎族浓重的祖先崇拜观念和农业民族的思想意识。小小的古簪却能够直观展现出黎族历史文化、民族信仰、生活方式。除此之外呢，还会作为定情信物，作为黎族青年女性的陪嫁品。因为古簪的制作者主要为黎族男子，男子狩猎回来之后将兽骨留下，亲手将其制作成精美的古簪送给心爱的女子，

呢，古簪也象征着美好的爱情。在历史上，黎族男女都会使用佩戴古簪，男子结婚前留发结啊，系于脑后，裹上红色的头巾，而到结婚的时候呢，发髻留于须，并插一根古簪或者是铜发簪在头发上。黎族女性呢，在脑后盘髻，然后插入古簪。后来呀，古簪成为了女子的专用发饰了。她们往往会在各种隆重节日或重大事件中使用古簪，表现出对重要场合的重视。

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戴在头上的骨雕。在过去啊，黎族地区使用骨制的生产生活用具是非常普遍的，主要呢是骨料获取比较便利，一般有日常狩猎野兽经过加工后啊所获得的兽骨，像野猪骨、鹿骨或黄缘骨等等，还有祭祀行礼后宰杀的水牛和黄牛的腿骨等。黎族男子啊，把狩猎获得的兽骨积攒起来，洗刷干净，去脂风干，需用时呢，然后便制作不同的骨器，比如牛的腿骨笔直白净啊，适合制作骨簪、骨梳。黎族大部分的骨器呢是素面，不加装饰纹样的。且海南岛中部山区的润方言、美孚方言、哈方言等黎族啊，在骨器上进行细致的雕刻，像骨簪啊、骨项链啊、骨火药桶啊等等。其中制作最为精美的要数润方言骨簪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像打猎、祭祀等活动的减少啊，骨料获取比较匮乏了，对骨簪的需求也在减少，有些骨器已经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啊，制作精美的骨雕也只能在博物馆呈现了。除了骨器种类的减少，制骨工具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呢，是以石器对骨器进行加工，如今啊，制作骨器的工具也已经被铁制工具代替了，甚至部分环节开始使用机器制作。虽然说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骨器制作的材料还有工艺啊，仍然是保留着传统方法的。好，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6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按日本媒体说法，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攀升，预计日

0: 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其涨价意向。结果显示，6月日本市场将有1078种食品涨价，包括加工类食品、调料和食用油等。其中方便面类价格涨幅为6%至10%，食用油涨幅为11%至15%，薯片类涨幅为5%至3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升高，小麦机收进度加快。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20%，预计今天至6月2号，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月31号称，30号至3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处油气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31号凌晨，俄罗斯基洛夫州一处输油泵站、罗斯托夫州马特维耶夫库尔干的大型储油库、库尔斯克州东部边境别戈沙指挥所和观察哨、比尔哥罗德州格拉夫夫卡和顿涅茨克地区卡利诺夫耶的无人机指挥所、无人机维修厂等多个军事目标也遭到乌军袭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5月31号开始投票，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初步计票结果预计于当晚公布。最新民调显示，支持率领先的总统候选人有代表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伊万·塞佩达，代表右翼民主中心党的帕洛马·巴伦西亚，以及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日前告诉媒体，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为成员国设定的军费开支目标，即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据刚果金当地媒体5月31号报道，该国西南部宽果省巴加塔地区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及多人失踪，另有47人获救。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9号夜间至30号凌晨时段，一艘载有约150人的船在奎因河和因济亚河交汇处撞上河中岩石后沉没。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据国铁沈阳局消息，今天大风极端天气将塑料布、树枝等异物吹至铁路线上接触网，影响列车运行。受此影响，京哈、沈白、沈大、盘营、新通高铁、长白坞快速铁路以及京哈、沈山等普速线路部分区段、部分客车晚点运行，但列车照明、空调供电正常，不受影响。铁路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人员赶往现场进行处置，已清除了异物。目前途经上述区段的客车正逐步恢复运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节目中会共同关注这些体育话题。 CBA 总决赛今天迎来第三回合较量，广厦是不敌上海，0-3落后。欧冠联赛决赛上演，阿森纳以最残酷的方式目送大巴黎登顶。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 A 组，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节目的开始，和您聊一聊欧冠的巅峰对决。2023-24赛季的欧冠联赛决赛，今天凌晨在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球场上演。法甲大巴黎通过点球大战，总比分5-4击败了阿森纳，实现卫冕。就这个比赛，我们连线我们的老朋友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法弟你好。
0: 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我们一起来聊球。
3: 嗯，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先来回忆一下当年都是怎么预测的，来。
3: 我说的巴黎。
0: 你说的巴黎是吧？朱老师说的阿森纳吧。
2: 我常规时间阿森纳
0: 啊，常规时间阿森纳，行，朱老师没输啊，就是就朱老师这个坚强的这个感觉，我都把中国汉语都修改了一下，朱老师没输。
2: 没有，我最后预测冠军的时候，在我们的那个政论的几个人聊天节目，我是预测的巴黎冠军。
0: 嗯
2: 啊，但是呢，昨天是90分钟内，我觉得阿森纳应该不会输。
0: 整体来说，这场比赛呢，阿森纳表现的是非常的不错啊，就是把这个今年最强的盾这一点呢是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就基本上呢，对方的两个边前卫都是面对对阿森纳的两个后卫的防守。
3: 嗯，
0: 所以呢，一度呢这个比赛还是很焦灼，特别是这个6分钟，我们说决赛之神哈弗茨先打进一球，其实这比赛一度天平是朝阿森纳那边倾斜的哈。但这比赛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朱老师给我们简单先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哈。
2: 两个队呢，我觉得都是把自己的特长想发挥到极致，所以这一场比赛在前瞻的时候，大家也预测了，可能是欧冠最尖的矛对这个最坚固的盾。啊，这矛与盾之间的较量，所以我觉得这比赛呢，肯定一开始我觉得就像我预想的，阿森纳放弃了控球，那可能我力争的还是回收打防反。为什么没有选择去跟巴黎打对攻？我想经历了上赛季的半决赛，两回合阿森纳已经打过了，再加上这赛季大家发现跟巴黎打对攻的切尔西，拜仁的进攻火力要知道可不比阿森纳差，那最终也是被淘汰了。所以我觉得阿尔特塔他首先选择了一个相对更安全更稳妥的一个战术策略，同时也是表现出了对于自己的防线防守质量比较有信心。那我觉得开局实在是太美妙了，阿森纳几乎是捡了一个很美妙的时机取得了领先，那这更纳入了一个阿尔特塔的战术轨道了。那我领先了，我肯定要回收，包括我牺牲了进攻，我甚至两个边锋特罗萨德和萨卡你也要回来帮助我，一些四个中卫啊，这种防线再加上斯凯利赖斯，实际上你算算这有多少个队员都在扮演着防守的角色，甚至你厄德高在前面你也一样过一对一盯死维迪尼亚，不要让他轻易的去完成组织出球。所以阿森纳虽然可能说的就是不是那种纯粹的低位防守，但是他也是有弹性的啊，力更多的是说在中前场去顶一顶巴黎的出球，这个防守的主旨没变。所以我想这场比赛阿森纳可以说哪怕到了120分钟，他已经把他的防守发挥到了极致，真的已经做到了最佳了。那当然了，廷贝尔的状态不好，这跟他受伤有关系，如果他要是一个健康的廷贝尔，也许阿森纳的防线质量还能再提高0.5啊，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啊，也许莫斯科拉那个点球就可能会避免。最终你想运动战能力那么强的大巴黎只是通过了一个点球才能取得进球，所以我想在这点上其实阿森纳已经达到了他想要的战术目的。
3: 嗯
2: 啊，只不过可能开个玩笑，就是大家会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战术阿森纳拿到了欧冠冠军，会不会把现代足球的现在的新的潮流又会拉回来倒退？
3: 这话阿森纳球迷可不爱听
2: 对我知道肯定是不爱听，但我觉得有一部分人可能支持巴黎的原因就觉得阿森纳可能踢得太难看了，这种战术有点太保守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嘛，防守赢得冠军，如果要是靠这个拿得冠军，我想所有的争议至少能得到一定的平复。
0: 如果得冠军，在看台上穆里尼奥心里面会感觉很欣慰，就说我回来了，一切都回来了。
2: 对，
0: 明年我带着皇马和阿森纳给你打一个什么叫在门前十一个人的比赛。
2: 是没事，张文你说。
3: 其实我有一个困惑，就是说这场比赛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就是近十年来第一场进入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的欧冠决赛，双方确实势均力敌到了，或者就相互克制到了最后一刻，要到最后一点决胜负吗？或者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它的走向会不同呢？
2: 你要说走向不同，就是一比一扳平以后的大概75分钟到90分钟吧。巴黎其实是有点压制阿森纳了。
3: 对，
2: 因为那时候阿森纳是什么呀？攻出去了，他觉得我死守守不住。其实我记得之前在节目连线上，我一直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现代足球里面，你想说我从开场我就守90分钟，
0: 啊，
2: 我不丢球，哎，对，这种可能性没有。其实阿森纳差一点就做到了。但是阿森纳也意识到，我不能再纯死守了，我必须要通过进攻，我通过换人，马丁内利啊，马杜埃凯这样的人上来以后呢，我去给他施加进攻压力。结果你看，有几次阿森纳一进攻压上去以后，马上巴黎那边的快反，科瓦拉斯赫利亚完了以后的这边的巴尔特拉，然后这边杜埃给维迪尼亚的远射，差一点就都能转化为破门了。
0: 就类似于有两三个从左路的单刀就冲进来了。
2: 对，就巴黎抓你这个快反转换的这个空当，个人能力太强了。这其实你看到那个场面你就知道了，为什么阿森纳这场比赛选择了那么保守？他真的不敢啊！说你放眼全欧洲，说现在谁敢跟巴黎去打对攻去？我都想象不出来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球队？
0: 就萨里巴和这个加布里尔说，一打进攻，我这面就要拼百米跟对方的边锋，并且真的是摸不着。
2: 两个边后卫配备是中卫配备，
0: 对，
2: 你又不是进攻型。
0: 因卡皮还能追，这莫斯克拉，包括是廷贝尔，包括萨里巴、加布里尔是真的追不上。
2: 对啊，你这前面的队员的速度太快了，个人能力能突传带射，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阿森纳有点摇摇欲坠，但好在。巴黎也没把握住机会，我觉得巴黎啊也打到那会儿啊有点累了。因为确实你阿森纳，我反正看了上半场那防守，我真觉得够绝望的。那几乎10个人全都回到了自己的防守三区里面，
0: 6-3-1，
2: 对，
0: 基本后卫线落6个人。
2: 你在局部你根本找不到传球的空间和线路。对对对，就真的这给巴黎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3: 就你很少看巴黎他传不出这种纵向的传球，但是最后阿森纳把巴黎防的一直在这种横向传球，这是无效的，但是没有办法，也是无奈
2: 的。横向的来回的拉伸，你就不断的在拉伸。
0: 他
2: 然后呢
0: 有几个很明显的设计点，就是厄德高作为一个这个要去盯死维利尼亚的这样的一个前场球员，
2: 对，
0: 其实维利尼亚在中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恩里克有调整，都回到后防线接球去了，因为他在中间这块接不到，厄德高是顶出来一点的。然后呢莫斯科拉和萨卡盯这个科瓦拉斯赫利亚，因卡比耶和特罗萨德盯杜埃，就相当于你甭管你两个边锋谁上来都是两个人防你。
2: 对，而且呢就算是你边路，我把球可以给你放到边路，你巴黎你传中你没有高点，你没有能争头球的，对吧？阿森纳在这点上很放心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战术一度是非常接近成功的。当然了，你说莫斯科拉那一下被内部的完成了一个撞墙，这就是
0: 那就科瓦拉斯太赫利亚太强了，
2: 对，太强了，对，这是没办法，你有超强的个人能力。巴黎他的进攻强大在于一个是他的快速转换，还一个他破密集防守的这个能力，他有个人突破，他有外围远射，就这两样其实任何的球队都会感到恐惧。
0: 关键当时啊，就德国裁判看着科瓦拉斯赫利亚那腿上的血，你知道吗？
3: 是，
0: 就是整个感觉
2: 戳伤的，
0: 整个的腿全在流血啊，就是所以我当时感觉德国裁判也是盯了一下，得给点球，都踢成这样了，不
3: 敢不合适。咱们聊一聊争议。
2: 要是再给一张黄牌，这球就没法踢了。
3: 对，
0: 但是没少给啊。咱就说这个，有说最后的30分钟，基本这个德国裁判里面穿了一件大巴黎的球服啊。
3: 咱就说说这场比赛可能最有争议的这个判罚，我觉得应该是加时赛102分钟，当时那马杜埃凯是和门德斯之间有一个对抗倒地，裁判没理会。当时阿尔特塔和赖斯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气愤，而且因为强烈的抗议吃到了黄牌。但是如果你刷一下社交 交网络，就是阿森纳的球迷全部都认为这应该是一粒点球，您怎么看？
0: 我是觉得马杜埃卡有点笨，就他不该上手挂门德斯，他不上手也能摔，就非得要就是要证明一下我们俩有这么强的一个身体接触。
2: 我其实也想问问。

0: 迷不太爱听，我就认为可能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就这个点球要判的话，
1: 有点牵强，
0: 有点牵强。说实在的，
2: 就是马德凯没经验，就是那球他其实可以不挂门德斯，躲开点，
3: 因为他从这个镜头来看，他完全是一个五五开的球，特别明显。
2: 但他挂的话，有点感觉什么？他要骗这个点球。
3: 嗯，
2: 在德国裁判眼里面，就是你要去骗这个点球。就这种感觉，
0: 嗯，
2: 就是你进攻的，你为什么主动挂人呢？因为防守的挂进攻的，
3: 嗯，
2: 那手很明显的，当时，所以反正这个
0: 是他更多的心思重心全在和门德斯的身体接触对抗上，
2: 哎，
0: 他没有奔着直线目标奔球，
2: 嗯，
0: 对吧？他带着球，比方说沿着球运行的轨迹，更多的去往前。
2: 但是张文刚刚说这个裁判呢，我觉得我有几个点哈，就是上半场补时的那个角球，
3: 嗯，
2: 应该给。
3: 嗯，
2: 就阿森纳上半场一个角球都没有，你也判了，然后你不让人踢出来，算怎么回事？就是你想阿森纳就角球相当于半个进球
0: 啊。但你不觉得就今那个裁判对于阿森纳就这种拖延时间，他处罚的挺严的。
3: 嗯，
0: 莫斯克拉的第一张黄牌就是因为这个，
2: 嗯，
0: 对吧？你半天你不罚界外球，那你这个角球萨卡在那指挥，然后磨磨唧唧半天不罚，裁判一看那行，那我干脆就给吹了。当然了，就是从于情于理的人情世故上说，按说这个球应该让他罚出去，
2: 嗯，
0: 对吧？那我不知道这个裁判啊，我今年转德甲，
2: 嗯，
0: 这个他不是德甲的顶尖裁判，
2: 哦，
0: 而且他没有入选世界杯的执法裁判，
3: 嚯
0: 啊！而且很奇怪的是，欧足联用了一名没有进入世界杯执法团队的裁判，
2: 为什么
0: 主吹了欧冠的半决赛和决赛？
3: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而且他此前在德甲中执法有过严重失误
2: 啊，
0: 有过很大争议的，所以很奇怪啊。我说用了这名裁判，
2: 嗯，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感觉在这些年的对决当中不算精彩，就是一方面进攻没打出来，一方面防得也不够特别过瘾，就两个人感觉都有劲儿没使出来，
3: 防得还不够过瘾啊。
2: 最后到11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觉得两边就都觉得算了，今儿咱就点球看吧。然后点球的时候，我就当时看两个人，这个叫两个门将啊，拉亚拿个小本儿，就是该开始看他这个怎么罚。然后那个萨夫洛夫在自己毛巾上开始记，你知道吗？这左扑啊，这右扑。
0: 阿森纳这场比赛能控球率才25%，
2: 是
0: 这球说实在可能难看。
2: 说
0: 大家一个说，
2: 说
0: 半夜，
2: 嗯，对，说说点球吧。这点球我跟你讲也有问题。第五个让后卫上是吧？
3: 啊，加布里埃尔上罚第五个点球，好像让很多的阿森纳球迷觉得阿尔特塔这是一个昏招。当然我们从结果来倒推，他没有罚进，那确实是，
2: 我跟你讲，就我看这个点球啊，
3: 嗯，
2: 就从摆球来说，我当时觉得两个人肯定罚不进去，嗯，第一马丁内利那眼神飘的，你知道吗？那最后他打进去了。
0: 罚点球的人要眼神在那儿
2: 一飘
0: 飘的，那就是
2: 加布里埃尔从他放球再摆第二次，我就觉得这球没了，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没了，这球他又摆完以后又摆一下，然后呢，也是就是眼神飘移的，就是但凡当年脚法好，我能踢后卫吗？
3: 哎，好多人都这么说，您觉得是这样？但其实我觉得大型的赛事里面的所谓的点球的判罚，还真不一定说前锋就能罚进，那后卫也很稳的，嗯。您怎么看？
2: 他就带刀后卫啊。
0: 首先呢，这是加布里埃尔主动请缨的，
3: 嗯，
0: 不是阿尔特塔，对，他是队长，然后呢，他自己也表示我可以罚。大家也记得莫斯科雨夜的时候，特里也是作为队长来去主罚。
2: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罚点球，对对，其实罚点球，我觉得到这个时候不是技术能力问题，
3: 嗯，
0: 其实更多的是心理因素的干扰。这点我觉得阿森纳比较吃亏，就是你一个百年都没有拿到过欧冠冠军的，而巴黎呢，我倒认为
3: 是吧？
0: 啊，
3: 还后罚。点球，我觉得也有
0: 一
3: 些压力。
2: 一个是选场地选到巴黎那边了，一个是还后罚，就两次选边都选的吃亏了。嗯，
0: 加布里埃尔呢，我相信他肯定赛前啊，他们针对性训练他肯定练过点球，
2: 嗯，
0: 对，他罚了应该也没问题，
2: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训练时候的环境和真正比赛时候的环境，那可是大相径庭，对吧？你的当时所承受的，你是后罚，你罚丢了，这个球比赛就输了，
2: 嗯，
0: 冠军就没了。
2: 对，
0: 你想你承受的压力，球迷的嘘声，全世界的焦点关注着闪光灯，那个时候真的啊，你所谓的大家都说大心脏大心脏，但你设身处地你想想到那时候你腿是不是软的都哆嗦的， 你就记住，能走到点球点的去罚的，不很多教练都说了吗？是个勇士，他
2: 就是在这一刻你就发现了前锋球员，你看贡萨洛啊、拉莫斯罚的。

0: 没问题，眼神也飘移，但脚不偏啊。包括这个是我们说这个约克雷斯啊，周凯列什也没问题，那都很兴奋的，光跑起来，咣就打一死角，对吧？所以说，就是前锋的脚法，在这时候你还是要信任。当时你咱们回头想
1: 的
0: 话，
1: 巴黎的心态我说是不一样，
0: 还有谁能？
1: 巴黎就说，
0: 你当时、你说
1: 这场比赛输了也没事儿、我进决赛了、我打到最后、我毕竟去年拿冠军了、我觉得这个心态啊、但是阿森纳可输不起、阿森纳是太想拿这个冠军了。
0: 最后罚
1: 这个心态，
0: 加布里尔罚球之前，你知道那镜头照给谁了吗？
2: 照给温格
0: ，我当时心都酸了，你知道吗？
2: 对，我也是。我其实这场比赛，说实话，完全没有情感上的倾向。对于我来讲，阿森纳得冠军，或者是大巴黎无所谓。但是那个镜头给到温格的时候，
0: 我就觉得阿森纳赢更好。
2: 对，然后立即这个加布里埃尔
0: 就发丢了。完了，很多网友还说了，等巴西打点球的时候，一定不让加布里埃尔发点球，已经提前上眼光了。
1: 加布里埃尔他整场比赛他发挥非常出色，防守端
0: 整个赛季发挥都很出色，但不代表他会踢点球。
1: 对对对，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你这个教练，你就是说信赖他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你有没有自己的判断？你看那个恩里克赛后采访时他说了，我为什么用贝尔纳尔罚？然后因为我知道巴尔特拉脚法太差，他不能守门，所以我用贝尔纳尔，他也是中卫嘛，
0: 他了解，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就是教练的经验。恩里克人拿了几次欧冠了，对吧？人带过西班牙国家队，也打过世界杯、欧洲杯，所以对他来说，可能这种场面，他的经验在这个时候，可能在某个细节就会决定了这场比赛的一个成败。
0: 对，
2: 最后咱们利用一点时间聊一聊，因为世界杯马上就开始了嘛。从这场比赛的状态来看，这两支队伍的在不同国家的国脚，您觉得状态怎么样？包括怎么样去看他们在美加墨世界杯上面的前景？
0: 我先说一句哈，莫斯科拉不带是对的，西班牙你知道吗？
1: 他本身在瓦伦西亚的时候其实就是个漏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用他。这你只能说廷贝尔受伤，本怀特受伤，
2: 对，
1: 给了他机会了。要不然这位置一度是让赖斯打的。如果赖斯打了呢，那中场又没人了。你试想，如果托马斯不走，那其实阿森纳的防守的
0: 帕泰要在的话好一些。
1: 对对对，这没办法，这就是时也命也，可能给他命运就给他推到那个位置上。这场比赛我就说阿森纳发挥不好了，你看看萨卡几乎没什么作用，打的分很低。克罗萨德在这种高端局里面进攻拖沓处理，这大场面你就看啊，这是应该说是比较掉身价的。其他的人我觉得什么发挥的还行，但是大巴黎我觉得我最担忧的一个马尔基尼奥斯，这真的是你说那脚解围，你往外直接解围就完了，然后你直接闷在特罗萨德身上，最后造成这么一个球。然后法里安·鲁伊斯中场那个，在这种快速转换身体对抗的时候，这种节奏他明显偏慢，他跟不上杜埃、什么登贝莱啊、科瓦拉斯克利亚的这种节奏。就这个西班牙国家队要还用他中场，我觉得够呛。哈弗茨表现好。这个我觉得德国队的一大幸事
2: 是
1: 啊，另外我觉得哎呦杜埃太棒了，这个身体速度真是这个骚扰能力
2: 是
1: 他和、
0: 一直打到结束。
1: 对对对对，这身体真是这年轻，这个你就看出来，真是最大的优势。中场这边呢，维迪尼亚和若昂内维斯相对而言，我觉得若昂内维斯他的跑动覆盖其实是非常可贵的，这个人不显眼，但实际上他总能出现在关键的位置。维迪尼亚现在是各个队都针对的，这是阵眼型的球员，所以可能对他实施更多的压迫的时候，他的身体、他的移动速率、对抗这些可能短板就会被放大。
0: 但是他只要传球就有威胁。
1: 对对对，但是你看昨天他很少能有直接向前的，然后打了一小局部的身后球过顶，也是出现了失误上半场。所以就是面对真的那种强硬的防守，维迪尼亚呢不能就是说获得太多空间的话，他的作用价值发挥不出来。下半场他后来后插上能远射，那就阿森纳已经降低了对他的限制，他的这个作用价值就出来。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球队的整体里面有多个强势点是必须要等到某一时机，就比方说等对手体能下降、注意力下降、防守空间出来的时候，那一下它的作用价值就威力就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大家都是养精蓄锐，就是一直在那一对一跟你一个单点死磕，其实可能每个球员我觉得你也不可能说出现像 C 罗、梅西那样的超巨的个人能力，你包括内马尔。
0: 所以说这个比赛呢结束了，一切呢在本年度的巅峰对决中画上了一个句号，对阿森纳来说呢是很残酷的。

0: 赛结束之后，我看诺丁汉森林的球迷在自己的这个就是社交媒体上把当年他们夺欧冠的那奖杯爆出来了，刺激阿森纳球迷。这是这样的，就是作为一个豪强球队啊，这几年状态很好的球队，出现这么的一个问题，的确让很多人感觉有一些可惜啊。好，今天的超级比赛日，我们是共同结束了本年度的欧洲足球之行。下个赛季我们和朱老师继续来关注这些比赛。今天非常感谢朱老师的点评，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再造，中国无限大，永远值得骄傲。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14: 我是张文。
0: 今天的 CBA 的总决赛迎来第三场的对决，回到主场的广厦还是没能赢啊，77-110输给了上海。老规矩，我们还是连线一下两边的记者。首先呢，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15: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再请进呢，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晚上好。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4: 本来想让两位给主队来打分啊，
0: 就这么大分差就算了。
14: 对，我觉得也不太忍心再问佩琴有关于今天所谓打分的问题，但是你来聊一聊，你觉得这场比赛广厦的心气是怎么被打没的？
15: 今天这场球，其实赛后我们也有问到主教练王博啊，这个从这个比分上来看，肯定不是广厦的这个正常的发挥水平嘛。其实第一节我们还是领先一分的，问题就是出在这个第二节的中后半段吧。因为从今天的数据来看，其实可以看得出广厦这边得分点还是上一场的问题，得分点太单一了。然后上海这边呢，做出了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个防守的策略啊。我们经常能看到布朗面前不只是两个人，有时候是三个人在防他，然后就出球很难，哪怕是出来了，队友也投不中，然后又抢不到篮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下，然后上海队的话他反击很快，那么命中率也高。今天从篮板球这一个数据上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上海队领先了16个，多抢了16个篮板，在总决赛这样的舞台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根本就不可能赢球。所以在其实在第三节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时快结束了，然后广厦只得了8分，当时我就觉得这场球可能已经大势已去了，因为全队的这个状态根本全都不在线。
14: 邱安，今天其实上海队呢还是没有大外来登场啊，所以王哲林的发挥就显得很重要。今天我们看了一下王哲林的数据，11分9个篮板5次助攻，怎么样评价大王的发挥？
16: 我一直以来对于大王的观点就是他是上海队的基石，不管是他这场比赛发挥的在数据层面上是否好看，或者是他又是否贡献了一些5嘎9，我看到的整个季后赛，不 不单是季后赛总决赛，我认为其实大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满怀着激情在打球，而且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奉献给上海队的这样一个球员，而且他第一次作为现役的唯一的万芬先生第一次站上总决赛的舞台，我更能肉眼可见的看到他想赢的那种欲望，不单体现在数据上，还体现在他作为那个身先士卒的那个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周边的人去抢下这个篮板。其实大王的身材优势你真的去跟那些大个去比，他没有臂展的优势，没有弹跳的优势，他有一定的体重，但是一个30多岁有老伤的这样一个球员，但他拿出的总决赛拼抢篮板的那个信念，我觉得是很多观众能看到的。大家说他硬，对不对？然后也感染到了所有的人。这场比赛他不是抢到篮板球最多的，是李洪权抢到最多的。但是李洪权抢了多少个篮板里，是大王顶开了卡尔顿，顶开了胡金秋，让李洪权去抢到了那个篮板。所以对于大王的评价就是满分，简直就是对位。
0: 就是上海队其实现在是洛夫顿不在，白边不在，然后呢其实内线是比较空虚的，但是这场比赛的比分呢，包括胡金秋这边的得分，没有看出来就是上海队这边内线是空虚的。包括今天刚刚佩琴也说到了，这个篮板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差距是不应该的，毕竟是广厦这边的内线实力都在，对方那边内线实力基本就是照常规赛全部折损，对吧？所以说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这比赛我觉得广厦需要总结的点还颇多啊。
14: 嗯。
0: 当然，这个从层面上来看呢，大邱现在有可能太累了。你想，大邱我们上回算应该是多少年都没怎么休了，
14: 嗯，
0: 就是不是几个赛季没怎么休，有一年能休还是打30篮球了，你知道吗？就没怎么休过。
14: 巴黎奥运会那年。
0: 对，所以这比赛呢，对于广厦来说，现在包括这个孙铭徽拖着这个受伤的身体。也要坚持打，包括布朗想一个人帮助球队，这里面有很多的化学反应和常规赛时候的广厦不太一致，是吧，佩琴？
15: 是的，因为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其实广厦这边尤其是胡金秋和朱振龙，整个的就没有休息过，然后今天也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么从场面上来看，其实我们能感觉得出来上海队的求胜欲要更强一点。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广厦的这边球员尤其在大比分落后了以后就有点想打卡下班的那种感觉，可能也确实是长期的这个疲劳积累着啊。那么在防守端他也有劲儿使不上，然后进攻端也是一样的，遭遇到了防守就是高强度的防守以后他命中率又下降，那么篮板球又保护不起来。我就看着下半场，因为广厦进攻在我们这一侧嘛，我就看着胡金秋好几次他都是跳都跳不动了，基本上他就抬头看着那个球，然后就看到，就刚说看到李洪权一次又一次的生龙活虎的蹦起来把那个球拽到怀里，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对广厦来说确实是很难，非常非常难，然后又是主场，0-2落后的情况回到主场其实很难打的。
0: 对，
15: 队员的心理一定是有包袱的。
0: 是，现在这个比赛到这个层面呢，其实最合理的一个发展态势就是广厦会拿下下一场，然后呢上海队寄希望于回上海庆祝啊。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比赛还能多打几场，但是现在看就是0-3这样的一个比分差，这个局分差距来说，上海队今年可能性更大一些。不管怎样，两个球队呢今年都已经呈现出了非常好的竞赛状态和比赛的面貌哈。我们也是期许未来的比赛，两支球队给大家给广大球迷能够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连线，谢谢，再见。
15: 再见。
3: 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马上世界杯就要开始了，转眼已经到了5月的最后一天啊，我们会迎来世界杯月，在6月份。今天开始呢，我们正式开启了预热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共同聊的是 A 组，我们请进的嘉宾是我们
14: 熟悉的老朋友，也是你好世界杯2026的作者王正坤。正坤你好。
0: 正坤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这个世界杯在这一年呢扩军成48支球队了，所以说呢在我们未来就不是聊8天就结束了，得聊12天才能结束这个前瞻。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A 组啊，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来自于不同的4大洲啊，
14: 包括东道主 墨西哥这是北美的、
0: 嗯、
14: 那么韩国呢是亚洲的，捷克呢是欧洲的，南非是非洲的，当然咱们说的是出现的这个大区啊。
0: 对，
14: 所以先想和郑坤聊一聊，像这个东道主墨西哥呢，过去以往可能老球迷觉得墨西哥小快灵啊，就是虽然个儿不高但是非常能窜啊，现在这支球队的风格

0: 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1: 现在墨西哥确实有一定的改变，老塞阿基雷这已经是第三次执教墨西哥队了。其实从他重新上任之后，包括去年金杯赛夺冠，墨西哥队整体现在的打法要比之前更加的硬朗，更加的简单直接。包括说对于几个中锋的使用，像，他接手初期是两个西门尼斯，等于说打一个4-4-2的阵型，两个西门尼斯打双中锋。现在虽然圣地亚哥西门尼斯，AC米兰的那名球员状态不太好，变成了一个4-3-3单中锋的阵型，但其实整体的风格跟大家，10年前、20年前所熟悉的那支小豌豆那支墨西哥队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
2: 这队啊，我跟你讲挺强的。由于我们玩非法游戏呢，就是一上来就会有一些完全没有俱乐部的球员，全是墨西哥的，所以我们在任何俱乐部当中都会签一堆墨西哥球员。我看了一下今年的什么马拉贡啊、摩腾斯啊，包括维加、阿尔瓦雷多啊、路易斯、桑切斯，这都是我阵中的大将，你知道吗？来，郑坤、马马人啊，这些人的实力在本组是不是差距和其他三个队会拉开非常大哈？
1: 倒是也不会，
2: 也不会啊。
1: 对，而且墨西哥队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遭遇了挺严重的减员、伤病的影响，还有一些球员在俱乐部踢不上球。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主力门将马拉贡，
2: 马拉贡
1: 是遭遇了重伤，
2: 哦，来不了是吧？
0: 奥乔亚又来了。奥乔亚又来了。
1: 奥乔亚现在应该能担任第三门将，说马拉贡
2: 不会再打主力，
1: 可能没有进大名单的机会。现在等于说门将位置必须得用使用替补兰赫尔，然后中场的位置像之前马塞尔·鲁伊斯、路易斯·查韦斯都遭遇过十字韧带断裂的重伤，但是现在虽然已经回到国家队了，已经伤愈复出了，但是状态以及跟队友的磨合还存在比较大。
2: 这都我的爱将啊，全都上不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洛萨诺，18年进德国队球的那个左边锋，是因为去年跟俱乐部、跟美职联的圣地亚哥这边主教练以及高层全闹翻了。这个半年没有踢比赛，然后也没有进到大名单里，所以对于墨西哥来讲，其实这个比较严重的减员会让他们前景蒙上一些阴影。
0: 过去其实墨西哥不管怎么样，他出现是比较稳的，但是呢，他有一个16郎的称号，就是出现之后，好多情况下是立即被淘汰了。
2: 他主要是就想打巴西啊，就是如果能碰到巴西，他会很振奋。
0: 但是墨西哥球迷特别乐观，我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在现场，我看到一个就是脸上涂着克罗地亚油彩的球迷特别热情，然后我说：“哎呀，您是从克罗地亚来的？”他说：“不是，我是从墨西哥来的。”我说：“哟，我说那您怎么这副装扮？”对，他说：“我本来呀买这个球票，我认为墨西哥可以进决赛，但后来他们没进，我就支持克罗地亚。”我想谁给他的这么大的勇气和自信，觉得墨西哥能进决赛？
2: 墨西哥足球其实跟所有的足球都踢得不太一样。我以前看过一纪录片，他们讲就是当时他把足球场分成很多个小格子。他们的训练方式和他这个战术安排呢还很有特点。我记得当年就是比如说下底传中这个球一般都是往禁区里传，他传小禁区前那个位置，就他争取在那个位置来脚远射啊，制造一个二点混乱。就他的足球理念和别的球队都不太一样，他有套自己的哲学哈。这个墨西哥我们就简单说说这个。
0: 我能不能再提一个问题？我想问问高原，因为这一次呢，墨西哥为了把他的主场优势最大化，他的三场小组赛其实都是在本土进行的，墨西哥城啊，还有瓜达拉哈拉这两个大球场。所以你觉得这种主场的高原优势对球队有加成吗？或者加成有多少呢？
2: 对，郑坤。
1: 其实基本没有，因为阿凡特球场那个海拔是2200米左右。就是大家如果，之前有过去西北玩的经验，比如说去宁夏、去甘肃这些地方，因为我去年刚去了趟兰州，然后2000多米的海拔，其实爬山、运动、跑步，哪怕是比较剧烈的活动，
0: 毫无感觉，
1: 基本上跟平原没有任何区别。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玻利维亚那个高原主场，因为已经4000米以上了，那个确实会对人体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2000多米，其实从医学上来讲，几乎跟平原没有太多的区别。
0: 昆明呢？昆明是多少？是不是也是2000多？
2: 对，昆明是它是比较凉快，它高就会感觉很舒服，它不会导致高原反应，一般得上3000以后才会有。就玻利维亚那个是完全会有反应，但是呢，现在很多跟他打比赛球队呢，学贼了，就是我晚点上。因为高原反应一般会就是会在你上去以后的，
0: 对，他现在就是我前一天才来，
2: 对，第二天没反应的，第三天。

0: 因为我反应我赶紧撤了。现在一般都这样打比赛。我们再来说说韩国队啊，韩国队这次呢是孙兴敏又是带队，然后呢金明在还有这个李刚仁全都在。按道理讲呢他也能凑成一个全欧班哈。
1: 嗯，
0: 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韩国队的实力太极虎怎么样啊？
2: 韩国队现在的阵容其实整体来讲还不错，这是韩国队参加世界杯以来就是在国内联赛球员占大名单比例最少的一届，就很多球员超过半数球员其实都是在海外踢球。但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其实像金明哉、像李刚仁这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韩国队可以说核心球员，
1: 嗯，
2: 这个赛季无论在拜仁还是在大巴黎，其实登场机会都比较少。
1: 对，
2: 状态没有那么好的保证。就哪怕金明哉，咱们说他之前在那不勒斯包括刚去拜仁的时候表现比较好的时候，他在十八强赛在世界杯预选赛对于韩国队后防线来讲也是一个定时炸弹的表现。
1: 嗯，
2: 所以就是韩国队虽然可能大家很多球员很熟悉觉得名气还可以，但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个组没有特别大的优势。
0: 嗯，
1: 对，这也是我对韩国队的一个担心。
0: 嗯，
1: 尤其是金明哉还有李刚仁确实在这个赛季勉强能够算是常规轮换吧，咱们这样说，就是当你比赛打得不够多的时候，你能不能迅速的把自己的状态调到这种高对抗生死战的状态当中，其实确实是个疑问。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想说捷克这个队啊，我们一提脑子里出现的就是高，就是
0: 捷克我对他很有感情。1996年欧洲杯的时候，比尔霍夫踢飞了我一双鞋，就当时那时候电台参加节目呢，是说你会预测比如哪个队夺冠，写信给电台，然后电台呢会抽，
1: 我说你说这是30年前的事儿，
0: 对，1996年，然后呢当时电台会抽奖说那个你可以获得一双品牌鞋。
1: 嗯，
0: 我当时那个电台主持人跟我说，我们在我们这组对决当中啊，抽写捷克夺冠的只有8个人，但我们有10双鞋，
1: 嗯，
0: 所以我肯定会有一双鞋，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那天我就看比尔霍夫活活的把我的鞋给我踢飞了，你知道吗？当时那届什么波波斯基啊，那届真就整体来说捷克很强。
1: 看来你上小学的时候就走这个小众的风格。
0: 那届捷克很强，现在这支捷克其实捷克放到哪一届他都不弱，因为他中场实在太能跑了哈。
1: 嗯，
0: 郑坤给我们说一说啊。
2: 捷克现在的一个情况比较大的问题在于他的教练，
1: 嗯，
2: 是2026年，就是今年刚刚上任，就等于说2025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捷克队是没有直接出现的，确实踢得也比较糟糕，客场输给过法罗群岛，所以把当时的主教练给炒掉了，然后今年新换上来一个主教练，就打这两场附加赛嘛，采取了非常保守的策略。最后通过两场点球大战，通过这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方式，就是两场比赛其实控球率都极低，
1: 嗯，
2: 在主场附加赛决赛被丹麦完全是一个摁着踢的情况，但是靠着高空轰炸，靠着定位球，然后把比赛拖进了点球大战，
1: 嗯，
2: 然后最后获得了进入世界杯的
1: 机会。这都是郝迪给中国男足出的招。郝迪每次给中国男足出招就是咱们打的极其保守，咱们打两翼齐飞，打高，就这种这么传统的打法，你觉得在世界杯上还有效吗？
2: 嗯，对于现在的捷克队来讲，可能磨合程度不太好的情况下，这是最高效的方式，因为捷克队在整个欧洲区确实并不是说实力很出色的球队，中场的控制力，哪怕说去面对同小组这3个世界杯的对手，我觉得也没有明显的优势。那么捷克队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战术部署，就是能尽可能的扬长避短，因为捷克队确实现在打3中卫，那3个中后卫定位球角球往对方禁区里一搁，
1: 嗯，
2: 你去面对南非队这样一个平均身高还不到1米8的球队，那确实优势极大。所以我觉得对于捷克队来讲，可能到了世界杯上不会去改变他们附加赛的战术，因为去跟墨西哥包括乃至于韩国拼脚下技术拼控球，可能捷克队都占不到太多便宜，
0: 就是相当于用我最长的长板然后去克制你最短的短板，因为我身高力量 包括体能，这是东欧铁骑啊，就最强的一个点。当然，现在刚刚两位也说到了，你说纯跑，咱打这个先进足球，咱不行，咱就态度端正啊，我就蹲坑来啊，我俩定位球，我砸死你，我你知道吗？只要我球瞧禁区里，我这些什么少切克是吧，西克，来说说这个球星吧，还都谁还在啊？
2: 萨切克跟西克确实还是比较关键的。然后新教练上任之后，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把2021年当时欧洲杯的老队长达里达给招回来了。其实他已经2021年踢完欧洲杯退出国家队5年了。招回来在中场，等于说既能起到一个场上去串联梳理组织球队的作用，然后更重要的我觉得在于稳定更衣室，因为在去年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期间。当时少切克是队长，然后跟主教练包括跟队友们其实就有一些可能矛盾的地方存在，所以我觉得达里达回来对球队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就是两场附加赛都是最后踢到点球，然后把这个劲儿给咬住，最后实现晋级。
1: 最后咱们来看看南非啊，南非看起来会是本组最弱，至少从射排名来看，他们应该是本组当中射排名最低的，而且呢，这应该是南非从2010年东道主之后，是堂堂正正自己打进去的世界杯，这16年了，他们从非洲区能够出现，你觉得靠的是什么呢？
2: 首先是确实南非队的实力并不弱，他们。绝大多数的球员其实都效力于国内联赛的两支球队，一个叫马梅洛迪日落，一个叫奥兰多海盗。这两个队球员占比在南非这届的名单里，这两支球队占了就超过2/3的球员，所以相互之间队友的配合在国家队非常的成熟，因为平常在俱乐部那就是队友就在一起训练，所以南非队在这方面整体的战术稳定性啊，整体的战术捏合程度来讲，要好过很多其他的非洲球队，因为咱们通常都认为非洲球队主打球星个人能力，但是战术层面凝聚力层面相对要弱一点，但南非这方面他还是要明显好过其他非洲球队的。然后就还是说同组的尼日利亚实在是太拉胯了，因为那个组尼日利亚是一档队，南非是二档队，结果尼日利亚面对像莱索托这样的球队都打平，然后丢分，所以等于说拱手把这个小组第一直接晋级世界杯的希望就是让给了南非队。
0: 就想想这个尼日利亚多少的球星，现在奥斯梅恩等等一系列的好球员没出现啊。南非代表这个非洲来，就刚刚其实说到一个点，就是他现在有可能他的优势在于集中在联赛中的两个俱乐部，他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对。然后他是不是也有一个前锋？应该伯恩利有个前锋是福斯特，那个入选了是吧？
2: 对，主力那个是当家球星。
0: 当家球星。
2: 因为对于南非队现在来讲，他们只有这一名球员在五大联赛踢球，当然因为伯恩利降级了。所以福斯特下赛季还能不能在五大联赛赢？
1: 他下赛季伯恩利可能下赛季就回来了。
0: 伯恩利又去赚这个钱去了，赚差价。你知道，伯恩利是唯一一个在英超和英冠里面炒股的一个球队，这是赚差价的。来，我们说这个组的一个未来发展态势啊，郑坤，你那边有比如说德转的身价表吗？就是这四个球队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层次啊？
2: 其实从身价来看的话，
1: 韩国第一，
2: 南非队确实。对，韩国队确实还可以，因为墨西哥他很多球员是在墨超联赛，墨超联赛的身价其实在我看来相对比球员的真实实力可能还要低一些，因为这跟市场有关系，但我觉得这个组织内可能身价的参考意义没有那么大，就哪怕是南非队这样的球队，他因为绝大多数球员在南非本国联赛效力，很多球员身价都甚至不到100万，只有几十万欧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之前在看世界杯预选赛，就是南非去踢尼日利亚的时候，哪怕尼日利亚身价是南非的很多倍，但是南非队在场面上完全不落下风。所以这个组我觉得四支球队实力非常接近，所以可能我觉得小组出现的这个悬念得到最后一轮才能把这个排名给定下来。当然相对来说我觉得墨西哥占点优势，还是因为毕竟是主场，墨西哥这个队确实他球迷在看台上一鼓噪起来，他什么比赛都能赢，像18年当时那场 墨西哥打德国，我是在现场的。
1: 嗯。
2: 那个墨西哥球迷就他人数少，但是声浪完全压过德国球迷。最后罗纳诺一脚，直接墨西哥就把比赛给拿下来了。
0: 嗯，
1: 确实是我也是在现场感受过墨西哥球迷的力量，甚至包括墨西哥如果出现了之后，他哪怕去美国看比赛，我跟你说，美国人其实也都是墨。

0: 西哥人，
1: 那是这个比重，
0: 在美国其实
1: 比重非常大，
0: 也都是墨西哥裔，
1: 到美国也是主场。就是墨西哥其实他是非常会踢球的一波人，就刚刚郑坤说到了一点，就是墨西哥很多的主力啊因伤没来，但是这支队伍啊他应该是四个队伍当中对足球理解最深刻的一支球队，就我觉得这点是可以确认的。
0: 你给做结论了，
1: 这没问题，就是他肯定是最会踢球的。然后呢韩国队呢现在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最强板给发挥出来，你比如李刚仁呐、孙兴敏对吧，这些这个如何给最好的在胡明甫的这个执教下能给发挥出来，其他他很多的位置的能力呢，就是还是不是那么的，就是强。我倒觉得就是杰克在这组没问题，就是放眼望去啊，他平均身高、体能、力量，只要态度端正啊，我觉得东欧
0: 你都能预测他夺冠。
1: 不，小组第二、第三没问题啊。现在不是几个小组的第三都能出现吗？是吧？
0: 是。
2: 咱 A 组比较劣势的一点就在于，咱们在讨论小组第三出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像类似于欧洲杯这种情况 ，A 组的第三一般是很难的，因为 A 组是先踢，他小组赛第三轮先踢，然后等于说
1: 别人看着他踢，
2: 相互之间都在拼，那他拼完了，可能最后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情况，后面的球队后面小组反倒看着前面小组踢完了。对于小组第三的争夺，他们会更明确一点。这就像当时2024年欧洲杯 A 组的匈牙利队，那这就很惨。那其实，因为最后一轮对手跟他硬拼，那他在竞争球上他就是劣势。
1: 没事，我们捷克争取小组第二出现。
0: 哎，郑坤，其实我还特别关心一个，就是一开始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提到这是来自四个大洲不同的球队。在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出了一个摩洛哥，当时咱不说摩洛哥踢的怎么样，但是他确实有一种不同的足球风情，就好像你以前很难比如在欧洲的比赛或俱乐部的比赛当中看到的那种，包括它像尺一样的三条线的保持、
1: 摩洛哥就是再往上一届，那在非洲区选赛一个球不丢出现都是这个队确实跟尺一样啊。
0: 所以我想了解，就是比如说在这一组当中实际上很多元，来自哪个州的球队都有
1: 不同的足球文化，
0: 对这种不同的足球文化或者不同的足球风格有可能会在比赛场上产生碰撞吗？还是现在的足球风格实际上已经大同了，我们很难哪怕是在这样一个由四大洲不同的球队组成的小组当中去看到这种多元性？
2: 其实风格还是挺不一样的，尤其这个组，因为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捷克队球员的平均身高跟南非队球员的平均身高，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这两支球队会踢截然不同的足球。南非队应该是这一届世界杯球员1米7以下球员占比最多的一支球队，应该对手将近10名球员都是1米6几的一个身高，就是边路打得非常快，就是每个球员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快灵，然后启动第一步非常快，脚下频率非常快的这种球员，就是他们很难去通过咱们说像捷克这样的高空轰炸定位球去取得比赛的优势，他们能做的就是不断的打快速的转换，然后边路去通过这样一对一突破，然后改变对手的防守，去形成这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就看这种风格的碰撞，谁能在比赛当中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
1: 对，就是捷克打南非，就是南非钻来钻去，捷克就是把球踢到天上去。
0: 一个新的墨西哥队，我以前对墨西哥队的印象就是这样。
1: 墨西哥就是墨西哥全不怕这种，应该对吧？
0: 而且就是墨西哥是那种他既小快灵，同时他的身体对抗非常非常强硬，
1: 并且踢得很有方法，这个方法打引号。对，
0: 墨西哥队好像近些年来，比如说他的这个中后卫的位置的组合上面，也可以引进，或者是说就是去招一些身材稍微高大一些的球员。
1: 他的中后卫1米9多。现在的问题是韩国队，我跟你讲，我们这么聊啊，很深入的聊以后，反倒是韩国队没什么特点，你发现了吗？就南非队有速度，就是韩国队也未必能抓住。
0: 韩国队在这组算有球星，
1: 有球星，但是没特别明显的特点。那东欧，比如说捷克是什么？捷克是能跑。就刚刚这个郑坤，我们有聊这一点，为什么当年我们说少切克这种球员特别多？当时这个欧洲球探放眼世界选中场，就希望东欧出这种球员。完，东欧输送这种球员以后呢，它变成一个产业链，你知道吗？你要我这个，我就给你找这种，就变成这种供销平衡。
0: 是是是，
1: 你不断的出，
0: 是这样。
1: 这个队真的就是，如果大家拼了命跑的话，每场比赛多跑一个人出来，所以又能跑。

0: 身体又好，这是捷克。
1: 但韩国在咱们亚洲层面上已经算是跑不死的
0: 球
2: 队了。
0: 郑坤，你觉得谁能跑？
3: 韩国队其实现在球员，你说对比像2002年当时那一批，在体能上、奔跑能力上这方面的优势，其实已经下来很大了。
1: 嗯，
3: 就是因为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的比赛，我也解说了很多场，就是像打伊拉克那种比赛，就虽然最后拿下来了，但是你看比赛最后踢完，就是韩国队队员可能喘的比对面要更厉害。
0: 嗯，
3: 所以现在对于韩国队来说，其实，洪明甫他一个很明确的点，他是说所谓的按状态选人，除了像孙兴民、金民哉这几个球星，他可以不看状态选进来，他剩下的轮换球员啊，包括说咱们中超这次可能唯一会参加世界杯的朴振谢，他都是认为是现在可能韩国队状态最好的一波人，但是这些人从热身赛来看的话，就是一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捏合程度，韩国队的阵型也一直在变，就是他世界杯预选赛打的是一个四后卫，然后呢到了近一年的热身赛又开始主打三中卫，朴振谢呢就一会儿打拖后中卫，一会儿打防守型后腰，
0: 嗯，
3: 所以这个点我觉得其实对韩国队来说还挺不利的。
0: 嗯，最后
3: 目前来看，这个组其实捏合程度最好的是南非。
0: 嗯，咱们最后啊，咱们简单就一人总结一下这组的排序啊，我先来。
1: 嗯，
0: 墨西哥第一，捷克第二，啊，南非第三，韩国被淘汰。来，你，
1: 我想完全复制你这个版本。
0: 是吗？那行，那就过。郑坤。
3: 我相对觉得韩国队还是应该
0: 出现的，
3: 南非队好一点。南非队
1: 也没让他出现。
3: 对，但我觉得可能这个组没准最后就真的只是墨西哥跟捷克出现。
0: 嗯嗯，好，这是世界杯的 A 组。那今天非常感谢郑坤对我们这个节目中啊 A 组的一个解读，谢谢郑坤，辛苦哈，再见。明天开始呢，我们是每天会有一个组啊，这个是12个组，一直陪伴大家到世界杯的开始。好，看了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定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分散人口，避免东京单极化加剧。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5月29号说，将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加快推进副首都构想的相关工作，并向日本政府提交具体建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据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巨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当地时间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根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当地时间5月30号，刚果金政府通报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最新进展。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超260例，疫情波及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及南基五省多地。当地时间5月31号下午2点45分左右，印尼巴布亚省比亚克地区发生爆炸，爆炸物疑似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遗留未爆炸弹。事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表示，事故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失踪。最后是此刻提示：中高考在即，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身体状态。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考生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饮食不必盲目进补，不必更换日常食谱。考生适当运动可以提升免疫力，每天运动30分钟，可以选择慢跑、健身操等方式。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后饮水优选温白开水。像冰水、浓茶、浓咖啡、功能性饮料等不宜多喝，过量喝咖啡容易诱发心慌等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百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也在。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迎接子弹。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打叉非常棒，来摸下头，摸下脸，然后放在胸前，叠步车间，哒哒，叉叉令令叉，叉叉令令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仙戏大剧院的排练厅。坐在我旁边的是莆仙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仙戏剧院的副院长黄艳艳老师。黄老师你好。
2: 你好。
0: 黄老师参与到咱们的总台春晚是2023年，演的就是莆仙戏踏伞行。
2: 是
0: 那是您第一次上春晚。
2: 是的，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的在春晚播出的时候，我们莆田的很多很多的是我不认识的，我认识的包括戏迷，我的好像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个莆仙戏上春晚的那个时刻。
0: 当时是踏伞行，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剧目呢？
2: 首先这个剧目是我们近几年来打造的一个精品剧作，他作为这个剧目的主演，参评梅花奖，后面又上了文化大奖，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在落在我们莆仙戏这个剧种身上，我们更加的尤为不容易。因为地方戏曲它要走出去，真的是要后面要花费很大的这种心血啊。那这个剧目首先它是一个好，就好在就是它也是一个古代青年男女爱情故事，它能够打动我们现代这种青年男女这种情感的体验，所以这个剧目就特别受全国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在我们地方的就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近代的话，莆仙戏因为在我们这个民间，在我们这个地域非常受欢迎，很老百姓就是很多70后60后90后80后，这个都是看着莆仙戏长大的。那很多以前没有上过学校，最多就是富人家的孩子有上过私塾，大多数人都是看莆仙戏戏文成长，因为很多里面有教育，有一些忠孝仁义等等的这些文化的熏陶，所以也养成了这个莆田人民的这种坚韧的这种的性格。
0: 因为刚才我来的路上就能听到啊，公园里有很多的老百姓在唱莆仙戏啊，
2: 莆仙戏无处不在。
0: 对，刚才你也讲了这个跟总台春晚的一个小故事，那您能不能复刻一下，就是今天在这里简单的唱那么一两句，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哇，就非常的唯美啊，很唯美，而且能听出来就是用咱们当地方言。
1: 莆仙方言莆田话，这里面用的是文牍，
0: 哦，文牍。
1: 因为毕竟这个是才子佳人的戏，
0: 啊。
1: 它有更厚重的文化在里面，所以它很多读词是文牍。我们有分白牍，白牍的话就是普通老百姓，这种的角色。那如果是有身份的，比如说闺门，就是大家闺秀，或者是才子，就是秀才，他们可能讲的话也更加的文人的一点那种的文人墨客的这种的，所以他会有很多的就不一样的区别。
0: 所以有文牍和白牍，就是文牍可能会更加高雅一些，就偏古人呐、啊，文学性强。那白牍呢，就是老百姓说的话，
1: 接地气。
0: 接地气。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文牍还是白牍，都用的是当地方言，对吧？说到了莆仙戏，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莆田和仙游，
1: 是的，我
0: 啊，
1: 们莆田和仙游，这叫莆仙一带。
0: 所以叫莆仙戏。我看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兴化戏，
1: 兴化戏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莆田是叫兴化府，所以到时大家就叫它兴化戏了。
0: 都是跟这个当地的地名有关系啊。
1: 是的，因为它地方戏，它肯定是起源于地方的这个文化吧。
0: 那莆仙戏有多久历史了？
1: 近千年的历史。那接着，我们莆仙戏是我们全国，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我们福建这一带，我们可是算是最古老的，跟梨园戏比他们还更早一两百年。它是源于唐，成于宋，再盛于明清。首先，它这个剧目非常丰富。它有手抄本，都有5000多本的，就是手抄本。然后它的曲牌非常丰富，它有大体360，小体720，近1000多支曲牌。但是它是曲牌体嘛，体也是跟这个跟昆曲有点像，但是我们更早。
0: 哇，光手抄本就有5000多本啊。
1: 这些材料的话，有省里面就是保管的，所以这些后面还要再怎么把它整理变成数字，这些剧本，这个还有一个工程，就是我们据统计是有这么，但是真正我们目前存在的可能就没那么多，但是要去挖，再去挖掘嘛。
0: 那大概现在有多少就是能够表演演唱的？这5000多本能有多少本？
1: 那可能就大几百本吧。
0: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剧目
1: 要挖掘。
0: 啊，值得呢去重新整理啊，编排。
1: 对。
0: 刚才您简单说了一下咱们莆仙戏的一个历史，也能看出来它很悠久，同时呢很厚重，而且深受咱们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喜欢。那这个莆仙戏是不是跟其他的戏曲一样，它也是行当，都是一样的？
1: 莆仙戏，它首先它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其中最注重的是它的表演特点，承袭于这个南戏的旧制。然后南戏呢，就是七子班，也有生旦净末丑，然后贴生贴旦，这个是七子班，它是非常的明显的这种南戏的特点，这是一个。然后它每个行当分得非常细，旦角它有好几个有老旦，有青衣，有闺门，有武旦，有坡旦，等等。贴身贴旦其实就是旦角，旦角它又什么叫正旦跟贴旦？贴旦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其他分支出来的这个行当，同样属于旦角的。但是每一个行当它的表演特点不一样，就是妙就妙在这里。然后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老生，他有一种这种像一个书生的更老一点，比如说，他是老师级别的这种行当，老生他就是戴一个胡须，但也有红面画脸的红面书生，然后也有手上的道具，也有是非常张扬的，就是打开的那种的，很魁梧的，也有这种非常书生气的那种小的，就是扇子的用法，就是 就是这种类似这种，它又分得很细，可能跟其他这种还不一样。所以呢，它每个喊打都有自己古朴优雅的这个表演，这个城市化的表演科技。这是也是区别其他剧种的。普线戏就是一个特点，就是很小，看起来是很小，小而精，精而巧的这种感觉。
0: 看似它是一个地方戏曲，但其实呢，它整个的系统是非常完善的。同时每个行当，就和京剧一样，它很细分。
1: 城市化的表演。
0: 对，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个语言
1: 的
0: 特点。是不是旋律走向也完全不一样，和其他的戏曲？
1: 我们音乐是跟唐宋，大曲、古字词，比如说民间音乐，集中就是应该取于精华。所以说我们。从唐朝宫廷音乐也会流传出来，这个还有一个传说。但是唐明皇其中有一个妃子叫梅妃江彩萍，是我们莆田人。对，然后据说当时呢，就是有互通，把宫廷的音乐会流传到我们莆田民间来。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莆仙戏的音乐既高雅又接地气，雅俗共赏。
0: 所以也是从那个南戏那边呢慢慢的不断的演化。但可能在南戏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雏形了。
1: 对，
0: 当地老百姓这么喜欢莆仙戏，是不是您也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氛围的影响？
1: 是的，
0: 从小就喜欢。
1: 像我这个80后的孩子们，基本上我们放学之后是没有写作业的，就是去各个宫庙去串，去看有没有看普贤戏。因为一有节假日的时候，整个村里面有好几个戏台，好几个宫庙嘛，摆蒲扇，然后这个就是民俗嘛，一种老百姓的一种信仰，都要请戏班子的演戏。那这个是肯定我是不可缺少的，我都是会跟着爷爷奶奶后面。然后很多小朋友可能就看我，因为我们普县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吃，就是围在戏兜戏棚旁的那些小吃，比如说戏班子来到这个宫庙演出，然后摆了个

0: 上去，然后因为我很安静的在看，他后来也赶不了了，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反正她也没搞什么，这个调皮啊什么的，就静静在看戏，就留在我那边看戏。这是我可能跟区别于其他的小伙伴们，他们也喜欢看戏，但是他们可能会精神被那些小吃给影响了注意力，可能就不会那么认真看。那我特别喜欢，可能这也是一个氛围。我们莆田村村有戏台，天天有戏看。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子，我们莆田近百般的剧团常年活跃在这个乡村的舞台上。所以说它整个氛围还是有的。像我这一代的人，70后80后，可能会延伸到90后吧，都有一个做戏的梦想。他们都会比如说看完戏之后，我们就会组织小朋友邻家的孩子们在一起自己搭戏台，就是反正就一个祠堂在那里，然后把家里的被子当做披风拿过来，当做道具，什么这些赶鸭子的棍子啊什么这些作为道具，然后自己自编自演的这种。那么接下来这种传承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吸引更多的就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我们那个年代，那我们要重新让他们认识莆田戏，我们可能要从去创新上去让他们吸引，把他们眼球先吸引过来，至少让他们来关注我们，然后这个观众的传承也就不会断下来。
1: 那现在就是00后怎么样呢？
0: 00后的话，我发现就是说，00后因为他的整个娱乐的这个范围扩大了，他可能就不一定会更加注重的这个传统文化，但是有少部分人，我觉得有看到00后，比如说像我的儿子嘛，我的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年龄，他们会也是会有的时候会关注信息，莆田戏近几年听说还获得什么奖哦，听说那个谁谁谁还挺有名气的，然后听说那个大剧院还，比如说他会听各种的信息嘛，因为网络信息会很多，然后他会去关注。那我们呢，从什么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戏剧进校园。戏剧校园首先是中小学嘛，其实有很多人会喜欢的，只是我们没有就是跟他们就是近距离的去接触。那通过这几年的戏剧进校园的这种的效果成果，其实是很可喜可贺的。就我个人来讲，我就是这几年就是戏剧进校园的成果，就是我培养了4朵中国戏曲少儿戏曲的那个小梅花。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无形之中就会影响到他们，然后戏曲的兴趣班突然就暴增了，他报名的人就很多。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这些的都有是很大的成效。
1: 是，所以就是莆田戏在当地这个土壤还是非常深厚的啊。咱们再说回来，说到您个人说从小呢喜欢，尤其跟其他小孩不一样，其他小孩可能会更喜欢莆田的小吃，您可能呢更关注的是戏曲啊，更关注的是莆田戏，所以就喜欢上了。那什么契机让您专业学习这个呢？
0: 应该是，其实在心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我把它称作为公主梦，因为舞台上的公主都是打扮得非常漂亮，那种的，然后我就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像他们一样在舞台上能够扮一次公主。应该是在97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机会，就是莆田艺校招收应届生，因为3年才招一次，那个就是碰到我那一届的时候有招，然后我就去考了莆田艺校莆田戏曲班，然后就跨了这个专业的这个门槛了。
1: 当时父母同意吗？
0: 我的父母虽然是农村的一个老百姓，但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思想非常的，可以说是按我现在来讲是非常前进的。他是非常上进的，
1: 开明啊，
0: 对，很开明。因为我的同学，他如果文化课不怎么好的话，他们因为莆田很多鞋厂，莆田是鞋都啊，鞋城，然后当时那个时候鞋厂是非常的火热，很多投资商来莆田搞投资都是办鞋厂，那鞋厂的工人他一个月都能够赚很多的钱，最少可以把家里养活起来，还可以在家里盖那个农村的那个土房子。然后我们当时家里也没有房子，就是2间非常破烂的那个旧房子，就400年的历史的房子，就是完全就是说你赶紧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往你喜欢的那条路上去走。所以他们非常支持，因为他们也非常爱看戏，他们就是更纯正的一个戏迷，至少他家里都藏着一个笛子，而且那笛子吹出来

0: 声音是破破的，没有那种集中的，因为它没有那个磨那个笛子的那种磨，没有这种专业的工具，所以说也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所以说他们呢，就是特别支持去考艺校，唱普弦戏。
1: 那那个笛子也是普弦戏的伴奏乐
0: 器。那肯定啊，他就会吹。我们那一代人，他们都会吹一些，比如说耳熟能详的那些曲牌。比如说祝英飞呀，什么那个什么吹拍呀，什么这些，我说我去学了艺校，学了才知道这个，他们竟然会知道，他们源于什么？源于十音八乐，莆田的十音八乐很流行。十音八乐的音乐，它也是来源于普弦戏的音乐，它是流传于民间，就像大家现在公园游玩耍，它会自发组织的这些人，这些老人家，他会拉二胡。打鼓、敲锣、吹呀什么的，现在因为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这些饶有所热，那些退休的他就想去学一些普弦戏的乐器，很喜欢普弦戏的特色乐器。首先，它的一个材质就跟我们本地的就地取材，比如说我们本地龙眼木质非常坚硬，它很多的材质就取决于在这个方面的材质，然后。它不像其他剧种的，我们有我们本地特色的一个，比如说四胡、尺胡、老胡啊等等，这个就是自己制作的，老艺人们他们自己他们用他们智慧来制作这个乐器，
1: 包括笛子也有哈，
0: 笛子不叫笛子，我们叫笛笛笛管，就
1: 啊，
0: 是一
1: 不
0: 根
1: 叫笛子。
0: 啊一根非常小的细尖尖小小的，就这么大这么长。这么长的，然后
1: 就
0: 它，
1: 一拃呀。
0: 哎，对对对，然后它就吹出来的非常高亢，而且非常有力度的。它这个就是它的特点特色。我们其他剧种可能用唢呐这些东西，那我们这个笛管就我们特色。笛管特点一吹出来，哎呀，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普弦戏的味道，区别于其他剧种。
1: 所以这个笔笛很重要。
0: 哎，对。
1: 是每一个曲牌都有这个吗？
0: 不一定，它要看曲牌。笔笛的话是特定的环境使用，比如说。哎，我这个丑角嘛，我们普弦戏丑角是，就是一个，就像一个道菜里的味精，有了它特别有味道，它很诙谐，而且我就用这种诙谐，非常高级的这种诙谐，它不是那种非常俗的，但是又能够让老百姓接受的一种接地气的一种的，既高雅又接地气的一种，它呢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它的行走道白，然后会。唱腔会配上这个笛管，那还有其他，比如说另外一种场景，比如说，这个场景可能特别悲哀，然后又想宣泄这种情绪的时候，可能这个笛管，大家看它的调可能会有既会悲哀委婉的，那也有的高亢的，也有夸张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的表达方式。
1: 所以它就很丰富，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丑角是，肯定它道白很重要啊，
0: 对，
1: 也是用的是莆田话。
0: 对，丑角的那个就可以很多，就是莆田人就是比较熟悉的一些生活上面的谚语，所以它是会结合这个，然后让大家听起来就是，哎呀，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让大家都是非常能够有共鸣的东西。
1: 而且我发现就是莆田话很好玩。就本身这个语调，它就是很奇特，对吧？
0: 它这个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莆田人，而且他要在这个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他是根本讲不了的。我们这个语言的
1: 对，
0: 话一直在鼓励，像我的孩子，在4年级的时候，我发现他不会讲莆田话，我很着急。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忙演出什么的，然后在家里的话，好像爷爷奶奶有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跟他讲。后来我们达成共识，我说我们在孩子回家都不讲普通话，因为普通话在学校老师给他教育的够够的，我们不需要，而且我们父母也讲的不准，还误导他。我们直接就跟他用莆田话沟通，那现在为止他莆田话基本上都能讲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氛围。我也一直在戏剧见效的同时，也是传达这种信息的同时，我们语言是我们的载体。如果我们语言失传了，我们这个剧种也没有它的特点的。
1: 而且莆田话，实话实说，对于这个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来
0: 很
1: 说，
0: 难的，
1: 几乎听不懂。
0: 听不懂，听不懂。
1: 您随便说两句，我看我能不能猜出来是啥意思。
0: 那我就问你说个简单的哈，你想吗，白灵？ 你看，你吃饭了没有？
1: 哦，您吃饭了吗？
0: 您吃饭了吗？
1: 怎么说？
0: 你看，对虾吗？本来本来就是。
1: 本来
0: 本来就是吃了没没、哦，就是一个字，它会、哦、会两个音的连在一起。
1: 哦。
0: 而且是、嗯、特别是吃饭的吃、哦，然后真正的莆田人讲话，他既一点有一点唇齿音，又不翘舌，又不卷舌，又不平舌，什么都不是。你依靠哪个音都靠不了的，这是土生。你看，吃虾
1: 虾，
0: 哎，你还是有一点，但是是有。你是不是有语言天赋？怎么好多人都讲不起、讲不来的？虾
1: 虾
0: 虾吗？
1: 虾吗？
0: 啊、就是，但是还是有点，就是被堵住了那种感觉。
1: 对，
0: 我们很自然的虾吗？就这样子。
1: 虾吗？
0: 虾吗？那你这一讲出来，就是外地人讲莆田话。
1: 哦，
0: 是
1: 虾吗？是吃饭。
0: 是。
1: 虾吗？啊、它和闽南话还不一样啊、对吧？加崩啊，闽南话
0: 你们还加还加是加。
1: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包括就是。莆田普通话也特别好玩，
0: 嗯，
1: 对吧？因为它本身那个莆田话带有音调的，
0: 对，
1: 莆田普通话听起来就特别俏皮。我是对莆田话印象最深的，还是因为那个之前很火的一首歌曲，
0: 翁杰哈，
1: 翁杰他唱那个莆田才子，
0: 对，
1: 哇，一下就被莆田那个这个语言就打动了
0: 啊，
1: 就尤其他那个第一句话一出来，呜、讲话要有力度，是吧？口音让你几度，
0: 对，
1: 就是他那个调就很洗脑。
0: 他是用莆田腔讲莆田话
1: 哦、
0: 然后还可能还加一些就是对莆田话的这种宣传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很好，对我们莆田人有的时候这个网络世界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对我们来说，虽然有的时候是冲击，但是有的时候却是推动你了。
1: 对，
0: 其实像温杰这样子，完全是为我们莆田在做代言，莆田话。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么再说回来啊，您进了这个艺校了，当时是初中毕业，面试的时候，您那时候就已经会唱蒲仙戏了吗？
1: 不会。
0: 那面试内容是什么？
1: 是这样子，但是艺校招生的时候，只要你唱一首歌，弹一个曲子，跳一个舞，看你有没有，比如说最少你有没有这种音乐细胞啊，你有没有肢体语言的，有没有协不协调啊，整个条件啊，长扮相啊，高度啊，就看这些。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同一届去考的时候，也有人提前介入去学唱谱先去唱一首然后去考，他觉得可能这更有优势，然后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公平的考试。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可以算是条件是数一数二的好。因为什么，我在全县歌咏比赛那个时候就第一名啊，我也会吹拉弹唱，我都会，我还那个时候是手风琴。
0: 哦，你还会手风琴，都是自学的吗？
1: 不是，我家因小学的一个音乐老师，这个也是一个缘分。他很喜欢我，然后我天天跟着他，后来不是文化课就落下来了，就考别的也考不上，我就赶紧去考些艺术类吧，可能文化课会低一点嘛。

0: 就是找一个出路，因为我喜欢。然后我考的时候，我记得，我觉得我那个跟同一届的，我考的那个专业分是在前面的，哦、最前的。
1: 您会手风琴，还会什么？
0: 就是
1: 乐器、
0: 舞蹈啊。
1: 哦，
0: 没了，就那个时候没办法学那么多，就唱一首歌。
1: 哦，您还记得唱的什么歌吗？
0: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 哇，这么大气的一首歌啊！
0: 嗯，这个好像音高不是特别高，中音区那个时候，老师给我定的时候，我说中音偏高一点，会好一点，但是就选这首歌。还有我唱了很多，我之前好像我也忘记，还有一首好像是就是民歌
1: 哦，
0: 比如说小背篓啊，
1: 哦，
0: 谁不说俺家乡好啊，什么什么等等，洪湖水浪打浪，这些都是以前老歌。

0: 哇，哎，我发现好奇怪啊，就是咱们那个黄老师在平常讲话的时候，其实他带有莆田腔的，但是一唱小背篓就完全是普通话，
1: 那肯定要唱普通
0: 就
1: 话
0: 一下子就完全没有那个莆田的那个影
1: 那
0: 响
1: 个老师要教我们，我们肯定要学。
0: 了。
1: 这个对莆田话，我有一个，在前几年跟近几年，我有一个感悟。我以在我那个当小姑娘的时候嘛，年轻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怎么把它自谦，就是整个像那像播音一样的去学，然后就是故意的有卷舌翘舌，特别去注意这些。然后后面呢，我发现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嘛？我是莆田人，我又有标志，我又有我的标志就是莆田腔的莆田话，一讲出来，哎，你是莆田人，我是莆田人，我很骄傲，我为荣啊，我有这种感觉。因为特别是我自己觉得我从事这个行业，后来是一种从喜欢变成一种责任。面对的很多的社会上的，我更要对自己地方文化的自信，所以我就随意，我想翘舌就舌，我想平舌就平舌。因为我们福建人都是爱说福建人嘛，就是讲喜欢这样讲话，我觉得挺可爱的。
0: 对，然后您就由此凭借着这个骄傲好的成绩啊，考入到了咱们的戏校。那个戏校全名叫当时。
1: 莆田艺术当时是挂那个福建省艺术学校，它是福建艺术学校办班，然后委托莆田办一个那个地方的班，但是我们还是福建真正的文凭是福建艺术学校莆田分校戏曲班。
0: 那当时就是要学莆田戏，
1: 对，那
0: 只
1: 里
0: 有
1: 面，
0: 这一个专业吗？
1: 还有群众文化的，他们也有学钢琴的，又学舞蹈的，那也有学乐器的嘛。但是
0: 那
1: 我是全选，当时前面两年是练基本功，大家都练戏曲基本功、舞蹈基本功，然后一些乐理知识，然后。弹钢琴啊，什么手风琴啊，什么的，他们有那个脚踏的那个风琴，是当时是条件是这样子的，我们大家都学。其实就是到后面第三年，就是第二年的下学期就要排剧目了。那现在你就是要分了，分你是要往群众文化的。有的人，我的同学可能不愿意，演戏，因为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演戏非常的那个困难。我记得2000年之后嘛，2000年之后，那个时候我们戏曲是走下坡路。然后，很多这个团都解散了，那有的有不景气，大家都没有去想这个，因为当时特别条件非常非常艰苦，所以那个时候，但是我好像没意识到这种，我也没感觉，因为我是小孩，我就觉得我喜欢环境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去看环境去选择我自己的专业，然后因为我也不懂得呀，而且我父母也是农村的，他们也很纯粹，你既然学了就得好好学，学完之后就得有用，就得去剧团。所以我就直接选了，我跟校长报名说，校长，我就是戏曲的，给我排戏。他第一个给我排戏，我就多了这些排戏的时间。那很多人呢在想，家里商量，自己在想要不要进剧团。那进剧团之后是不是很苦嘛？他也不定能吃得了这个苦。也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也有的人可能因为条件影响，他哪怕是喜欢，但是觉得自己可能不太合适。所以有一大半的人就是往群众方向去走了，小半的人是往这个戏曲方面。学校的第一个折子戏，因为学完基本功，他又学一个小戏。我的老师黄宝珍老师，黄宝珍我的师傅，
0: 是您的师
1: 现
0: 傅。
1: 在过世了，在90岁的时候，现在还有一个其他老师还健在。这就是说，当时是在他手把手的教，然后整个过。

0: 纯，我觉得那个师父那种精神，他就是好像自己身上的东西恨不得一下子都给我们的这种感觉。但还有一个就是我所说的校长，校长他其实是专业演员出身，他是那一代著名的小生，
1: 也是
0: 表演艺术家，这个是个角，他叫陈先稿跟黄宝珍，这两位老师就是给我排戏。
1: 哎，那您行当是被分到了旦角当中的
0: 青衣闺门，
1: 这是老师给您选的还是您自己想？
0: 这个是老师给我们定的。
1: 对，您的形象声音
0: 看人更准确，
1: 对更适合这个青衣闺门旦然后就在戏校学了多久？
0: 3年。
1: 三年之后呢？
0: 3年之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同学他有双向嘛，他自己想选择，他去，比如说很多同学就改行了，直接就是到别的到单位上班了，或者是自己另谋出路。普先戏一团当时还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人才还挺多的，比如说他们团里面已经很多个旦角了，然后他们选的话可能就没有选那么多，没选上我，然后呢我就心里有点小失落。然后第二天二团的团长印象非常深刻，他就因为我们还在学校还没有正式毕业，还在最后阶段，然后他就跑到学校门口把我叫出来，问我说要不要到他们团里面实习工作，我说要。所以我到了二团，其实给了我一个人生的一个机遇。当时的二团青黄不接，演员没有一团阵容好，我一上来就是量身定做的主演，所以我这一步跨出来，比我的同学去一团的，哪怕去民艺剧团，我先走了，我先跨出一步出来了，所以这是说一个人的机遇，就是这样子，看似你觉得进不了一团，但是在二团的时候，但是你的机遇比一团更多。如果我那时候进一团，我根本演不到什么任何角色的。二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他有一个编剧老师叫姚清水，到现在为止我们剧院十几年还是他来就是帮我们做艺术指导艺术顾问，他是写剧本的，写剧本的老师，但是他对表演对我们传统表演非常的就是内涵，可以说我们现在叫他叫做普先戏的字典吧，我不懂的我就去查
1: 活字典，
0: 活字典可以这样讲。我现在也才知道，说之前前几年他就说他其实更看重我，他说我有，他说我是叫潜力股，后面有发展的空间，就是我当时是瘦瘦的，然后扮相是很好，就是台下不怎么样，台上就是很亮的那种，好像就为台上而生的那种，所以他给我特写量身了好多的我的剧本。毕业一年之后有一个机会，就是要参加这个中国戏剧民间艺术节，就是民间艺术节映山红，当时海选女一号，然后他们要年轻的又非常纯的那种的，那刚好我符合这个条件，而且我的剧目也很多。我记得我面试的时候我特别重视，当时海选这个江上行是我的第一个大戏，冲向全国比赛的一个大戏，那个导演就是外请的导演，然后结合我们当地的导演来排这出戏，然后他是海选完之后呢叫我们来面试。我的同学一套一套的，我跟二团的搭档也一团，我同学的搭档其他民营剧团他是几组的，然后来选。我记得我当时看到的一个我的师姐，她也去面试，然后她当时候当然我是很崇拜，因为师姐她都是比我们要好，我特地穿了练功鞋练功裤，因为从乡下赶到那个莆田市区来面试的话，她要坐了一个，我当时是坐了那种三轮摩托车，就负责颠簸的那种的，然后会很多灰尘都会整个灰头灰脸的这种，但是我呢还是保持我的本色，我是穿了练功鞋练功裤，然后来到那个当时面试的场景。我还记得导演就要说你唱一曲，那我唱一曲刚好那曲是我学校的第一出戏，就是比较苦的那种的，他说你唱的是比较苦的，但是你能不能同样的唱词变成高兴的，就我记得变成这种喜怒哀乐的不同的这种的，那我就想好吧，那我就开心点，我就忘掉那个词的意思，我就觉得当中这是开心的，我就唱了。然后后来回去之后我就被选中了。
1: 唱的是什么？
0: 高文局中的吹拍。
1: 您能现场唱两句吗？
0: 可以啊，这个是我的第一个作品，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这样唱。

0: 哇，您位置挂得太好了。
1: 当时老师教我这首唱的时候是，我记得是我们在艺校的一个旗杆，一个台阶下面，然后我跟着师傅就坐在那里，旁边都是一些草坪嘛，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这里，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经常就是这样子，因为已经唱得很熟了，但是他还在一直在教我那种味道，对，因为味道很重要。当时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太阳又出来，那个夏天又很热，照在我们脸上，但是我师傅一点都没感觉到，我都在冒汗，我看到他就那么的心境，所以那种修养那种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还真没有。
0: 你一句我一句，就
1: 就
0: 这
1: 是
0: 样。
1: 所以说我应该来说，我这个唱功的这种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0: 确实，也付出了很多。然后您就第一次当了这个主演，
1: 也获得了一个演员一等奖。我记得那个时候，
0: 那时候
1: 其
0: 你
1: 实
0: 很
1: 我
0: 年
1: 心里
0: 轻
1: 面
0: 啊。
1: 才21岁吧。那个时候我们村里面的报纸出来了，我当时有一个记者，小记者，很年轻的记者，他跑到我们家来找到我，然后我们家有最高规格的待遇接待他，炒了一碗米粉煎蛋，那个时候最高规，我们就是很尊贵的客人来到才有这个，我们土家鸡蛋嘛，我父母亲舍不得吃，一天给我一个，就是为了我的营养，我就保证一个蛋。其实我是很幸福的，就是，然后那个记者过来，就是我妈妈就是赶紧煮东西，然后就走你们采访讲，然后后来是采访完之后，把我的整个学艺，其实很年轻，但是在这里学了一大篇的那种报道，每一周日报头条头版，然后这个整个版面，然后我们农村的有一个老人协会，就是大家都娱乐的地方，小孩也可以在那边玩，老人家或者是那些中年人啊，都是有的时候农忙的时候，很累了，就是端着一碗饭就在那边看大家打打扑克啊，打什么这种娱乐的地方，然后玻璃的那个挂在墙上，然后他说啊，这个是黄艳艳，黄艳艳现在获奖了，得了一等奖啊，什么什么，大家都非常，好像是说我们村里面有这么一个好孩子，有这么一个，然后出色了，然后挂在墙上。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父母脸上很有光，那感觉就是非常，也是，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种忐忑不安，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我好像的我艺术没有达到那种的，我有好多好多就是心里面就慌。但是又有一种，这种其实也是一种鼓励，一种鞭策。后面呢，我其实更加沉下心来学习传统，就是我再沉下心来一步一步走。
0: 这也是个很珍贵的回忆啊。
1: 你可以说我的普仙戏，我唱普仙戏是我们全村老人的这种，我像是他们心目中的明星啊，他们就把我就是特别爱我那种感觉，因为我回到家里，燕燕回来了，今天在哪里演出？燕燕你什么时候又来我们村里演出？我们连续好几年在村里演出，哇，那个时候我特别感动，那些阿姨还有那些爷爷奶奶都会拿家里的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所以有的时候会在讲，我有点像吃白家饭长大的。
0: 那您在二团待了多少年？
1: 7、8年，这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我考的时候，虽然我人在二团，但是我去报考一团了，是我老师给我指的路，说你说你人在哪里都没关系，你都是普仙系的人，你就去报一团啊。然后我就听老师的话，那报了一团，然后我考进去了呀，就是我可以报名去参加考核，然后后来才有了机会。一团有汇演戏，有比赛，二团那个时候会少一点，因为他的整个就是团队没有那么的强大，一团的可能会因为全市只能有一个团，为主，经费也不够，可能一团的机会更多。我报考一团呢，我考核进去了，然后后来有汇演戏，他会把我调过来。我这是又是我想要的事情。我虽然在二团，我有很多剧目的实践，但是要往更高层面，要比赛的剧目，要往一团那边走。
0: 所以您既在二团演，也在一团演。
1: 对。
0: 两个团都有
1: 对，
0: 演。
1: 后来我生完孩子之后，08年之后，09年我就去一团。那一团其实我只有真正就待2年，完了之后就是2011年，就是我们市里面的那个时候就是院团改革，所以说我们这些当时是30几岁，那个时候就调到直接调动，用调动的方式，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获得很多奖项了，
0: 您也拿到了梅花奖是吧？
1: 不是没那么早呢，那个时候
0: 不是
1: 是
0: 11年
1: 省里面
0: 吗？
1: 的金奖啊，这也算是一个。
0: 您21年。

0: 拿的梅花奖
1: 对，
0: 啊。
1: 11年的时候已经是二级演员了，那个时候。
0: 哦，所以您又就是从一团调了，调到了，
1: 现在的市级院团。
0: 哦，市级院团，
1: 那个时候是区嘛，县区嘛。
0: 那在市级院团又做了，
1: 就是一直到现在。
0: 哦，然后现在成为了副院长。
1: 其实那个职位也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就是真正在家传承这个事情上传承。我还是我个人认为，我主要作为演员这一块，作为传承舞台传承，包括接下来我可能定位就是更多的就是时代图的这种方向，因为人生的每一个目标都有不同的这个定位。
0: 那您在这个来到了市团之后，这15年是不是对于您的艺术生涯来说，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或者说也有一些新的发展？
1: 这15年来，首先这个院团它的平台就高了，跟我们县区是完全不一样，它整个平台更高一个层面的平台，而且在这里是这15年以来，更加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它在脚踏实地的走过来。特别是我们作为市级院团，因为一个是国家的政策，有出台了很多的对地方戏剧政策。你看26年的就是开春，我们国家联合5个部门，发了那个戏曲振兴3年计划，那之前已经有很多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所以说这15年中呢，我们一个是很扎实的把我们传统的东西挖掘，很多传统南戏剧本，比如说《张协状元》，它就是南戏的一个剧本，那挖掘出来已经传统牌传承下来，还有好多高技术啊等等，这些普线戏的传统剧本，然后这十几年来就是单单折子戏，就是培养这些。包括我在内，我也演，就是这些年轻一代的跟我这一代的传统的经典折子戏都有快300个，就是这个整个资料库我们都有。就是当然有的人可能一个戏可能好几个人在传，但是按人次来说最少是100次的这种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然后一步一步的精品创作。比如说《踏上行》也是在2018、2015年的时候，其实开始就是筹备剧本的筹备，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首演，然后再到2021年的时候梅花奖，然后2022年的文化大奖。我觉得并不是说，那如果从2011年到2021年，我觉得叫10年磨一剑，刚刚好。不是，并不是说我一到这个平台，我就能够做出很大的什么东西，一些成绩来，因为它是要沉淀沉淀的。沉淀之前呢，在县团是对我来讲是个人的一个沉淀，但是到这个平台呢，它是一个集体团队的一个沉淀，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上，它爆发出来，取得好成绩。
0: 哇，我觉得真的也是不断的积累啊。当时您获得梅花奖的时候，是不是哎呀，非常非常的激动？
1: 其实梅花奖这3个字对我来讲也是我梦里的一个追求，我的梦想。从我毕业的那一年，我看到我的前辈王绍元老师获得梅花奖回来，在会上做报告之后，然后再演了一场大戏。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校还没毕业，然后我们有组织去看，他有的我的同学有可能就是跟我们一起下大雨，我记得那个时候下的大雨，他们觉得下大雨，他们有的可愿意可以不去，当时我是冒着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走路过去，还是我们有组织，我记得当时反正倾盆大雨那一天，
0: 哪一年呢？是吧？
1: 没毕业之前是1999年，第3年，我快毕业的时候，然后一个礼堂，一个就县委礼堂，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礼堂很旧，但是我坐的位置不是很前面，在旁边，因为没位置，但是我就找着前面看看谁有没有坐，我就趁着跑到前面一点去看。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哇，这个老师唱得好好，演得很好，我觉得我也可以，我要努力。然后当然我没想那个是梅花奖，我对我概念来说太遥远了。那后面其实到这里的时候，前面10年，我说10年磨一剑，也就是那个《踏上行》这个剧目出来之后，我有了信心，大家也看到了我，大家对我的就是燕燕，到时候了。他说燕燕到时候了， 然后这个。

0: 果子熟了可以摘了，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那我自己也非常刻苦，那个时候练功吧，我是比如说我们排练是早上下午啊，然后晚上可能就不一定排练，那我是早上早功也要练，练完之后就排练，排练完之后中午我也没怎么休息，就是吃个饭，然后下午又排练，然后大家回去的时候我晚上还留在这里，就是对着这个镜子，所以我现在
1: 就在这儿吗？
0: 对，我现在对着这个镜子非常有感情。我都不想说那个经常在这里就是对着镜子跟他说话对话，然后这种揣摩人物心理。这等于是，所以我的家庭应该对我非常大的帮助，就像我的孩子那个时候也初中小学呀、那个时候现在是高中的那个时候我都没有陪伴，那我孩子其实挺那个的，应该是也挺乖的嘛，这是对我来说，那我父母非常的支持我，我基本上就是晚上睡一个觉，把家里当宾馆，这里当家了。
1: 那您孩子有没有受到您影响，就是后来也学这个普贤戏啊？
0: 我的孩子是这样子，小学的时候戏剧进校园，他们学校也进校园，我去教他们学校教课，我把我儿子抓过来演配角，我没让他演主演，他后来也就说，妈妈我为什么不能演主演，我说主演有好多人可以演，那你现在当配角也是很荣幸的，你为主演当配角你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当那个配角更好，然后还有一个叫主演是他的同学，我说你同学不是你应该也很支持你同学吗，然后让你同学主演，然后他后来后来我有一张照片，因为他那个配角是小丑，中间又画一个我们普天华叫画一个白的那个油彩，我们叫鸟屎，我说
1: 鸟屎，
0: 同一个鸟屎，他说为什么叫鸟屎，他说这个不臭啊，这个油彩的味道，我说我们这样讲，但其实它是一种丑角的一种标志，但是丑角看他丑，他心灵是很美的，你看你是当教夫这么辛苦的抬轿子是吧，他好了，但是还是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他初中高中后他也专研学习，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但是已经这种认知，这种的舞台的这种我对舞台的这种尊重，这种的严谨，他心里面就会有的，因为他有经过，他有经过，我说对传统文化他至少也有一种敬畏，这样子。
1: 那您徒弟现有多少？
0: 我的就是我们这种都是点对点的，比如说我是旦角我就带两个稍微成熟一点的，就是因为我现在的时间哈，我不能是从那种零开始的去教，因为基本功的话可以有更多别的老师可以帮忙，就是比如说基本功大多都是从学校出来的，他学校已经学了3年基本功，到我们剧团我来带他，那我来带他的话，那我肯定要有一定的基础，然后我直接从剧目入手，比如说他们比赛的剧目，比如说现在有3-4个20几岁到30几岁的这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这在带他们，因为有比赛的剧目或者是小折子戏，或者他如果演主演的话，那我会跟他们辅导，就是指导他们，也是带着他们，因为每天我们在一起也是言传身教，所以很多我的东西我在台上表演，他在台下看，他已经也就吸收了，很多就是这种团带这个师带徒的这种师承关系，这是一个。那现在其实我还身兼的另外一个就是莆田艺校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责任，我也想艺校如果有好的苗子，我也要点对点的把我们好的剧目传给他们，
1: 这也是一个老师的一种责任啊，对，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党代表，
0: 是，这个是应该是组织给予我一个肯定，给我一个我们这个从艺者，特别作为文化工作者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肯定，那就是有了这个身份呢，我可能会更加的对自己要求更高。
2: 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蒲县戏？
2: 啊，那就唱一个《套伞行》中的一两句吧。
1: 行啊。
2: 赵蒙毅得才兼备，这是赵文他德才兼备。
1: 这个太难了，
2: 这个是文人。
1: 哦，这还是文读。
2: 赵蒙他得才兼备。
1: 德才兼备。
2: 差不多。
1: 您唱一下第一个。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

0: 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来自程响，等你归来。程响的这首《等你归来》呢，是一首充满深情和期盼的流行抒情歌，整体听上去呢，旋律线条十分流畅，副歌部分的歌词呢也是朗朗上口。程响的嗓音略带沙哑的那种质感，将等待中的温柔与坚定演绎得恰到好处，也增强了歌曲的感染力。同样，这首歌呢在情感传递和旋律记忆点上表现非常的突出，适合喜欢细腻抒情风格的听众，也很贴合大众的情感体验。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罗聪，《简单的幸福》。

这首歌来自鞠婧祎的《叹云溪》。这首歌呢是云溪传的片尾曲，很多人呢都会觉得鞠婧祎的声音很温柔和独特，就像把剧中的主人公的心声娓娓道来一样，而且歌词呢非常的贴合剧情，也唱出了主人公这一生的情感记忆。 当然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有诗意，旋律呢也很优美，再加上鞠婧祎的演唱，让人感觉非常的搭配，所以很多粉丝都能够觉得这首歌能够代表剧中角色的情感。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首歌呢来自苏星杰的《等一场大雨》。苏星杰的这首歌呢好评很多，他的歌词写得很好，把等待的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旋律优美动听，让人一听呢就会容易沉醉其中。苏星杰的嗓音当然很有特色，也为这首歌增色不少，听过之后让人感觉到等待一场大雨，同样也等待大雨过后的那份宁静。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画》。

0: 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
13: 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

0: 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别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沂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一，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

0: 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2: 这里像比较大一点的山啊。
1: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3: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4: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6: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8: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6: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7: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1: 已经8点多了哈，
12: 是
11: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下。
12: 好，
13: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1: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3: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 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2: 有一车上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3: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14: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5: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0: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5: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5: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6: 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10: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17: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0: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5: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5: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5: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5: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

0: 油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2: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4: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9: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儿童节。呼和浩特晴，30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

0: 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丽中国内蒙古行，统筹兼顾系统治理，巴彦淖尔市磴口县走出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1: 内蒙古发布最新一批数据应用场景；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天骄航空大力推广副舱带货业务，把客机闲置副舱打造成便民利企的空中货郎。
1: 内蒙古新认定46家先进级智能工厂。
0: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宋岗红娘的爱心接力。
1: 内蒙古公布第一批工业遗产名单。
0: 蒙超联赛第三轮激战正酣。
1: 请听详细内容。
0: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扛牢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责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累计完成生态治理216万亩，走出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新路径。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2: 眼下正值植树造林、补植补造的黄金时节，巴彦淖尔黄河北岸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全面提速。磴口县是核心施工区段，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防沙治沙局业务股股长张静。
3: 重点对磴口境内黄河北岸41公里绿色生态廊道进行提打升级，改善项目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提升黄河岸线防风固土，减少水土流失，保障黄河岸线稳定与河道安澜。
2: 磴口县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缘，境内沙漠面积427万亩，占县域总面积77%，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核心阵地。当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生态持续向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党组书记韩应莲：
4: 沙丘里面是流动性比较大，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的地方了，我们采取防沙育林这种措施。在这个具备一定的水源、相对这个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了，我们开展这个绿洲建设，在生态治理同时了，结合这个产业发展。
2: 磴口县发展梭梭、四翅槟梨、接种肉苁蓉等中医药材产业，打造板上发电、板下种药生态光伏模式，发展有机牧草、生态农牧业与特色林果。累计产业治沙80万亩，年产值突破4亿元。通过智慧林业赋能、林草管护，利用无人机巡航、智能监测、AI 算法应用，让治沙与管护更精准高效。如今，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累计治理沙漠216万亩，林草覆盖度提升至41%以上。乌兰布和沙漠整体后撤15公里。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何文强：
5: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的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现在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
1: 5月28号，由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主办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办。活动现场发布最新一批数据应用场景，请听报道。活动聚焦公共数据合规开放、价值转化，现场发布自治区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13个，自治区第二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10个，数据交易中心数据应用场景20多项，覆盖政务、产业、民生、安全等重点领域。内蒙古通用航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博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易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分别就数据要素服务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现场签约。内蒙古易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云东峰：
6: 今天我们正式发布的数字全生命周期治理核心场景，解决数据零散、口径不一、质量偏低、跨领域流通不畅等问题，把海量数据转化为可分析、可利用的资产，为政府精准决策、政务便民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依托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全区累计完成2200项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已覆盖24个主题、37个部门，数据供给能力大幅提升。 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数据资源处处长孙岩。

0: 依托全区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构建全区数据资源一本账，开放更多高质量公共数据，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场景。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飞机肚子里的闲置空间也能赚钱。今年内蒙古本土航企天骄航空大力推广副舱带货业务，把客机闲置副舱打造成便民利企的空中货廊，让本土特色产品高效出港，畅通外运。请听报道。今年2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航空运输航线优化工作方案，提出加快航空物流发展，盘活淡季客机闲置运力。4月份，天骄航空开通副舱带货业务，借助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的市场红利，扩点拓线，持续加密通航点位，副舱带货业务覆盖10个市区。天骄航空安全总监吴晓岩：
3: 让自贸区三大片区以及自贸区与各盟市的航空物流运输畅通起来，同时让二连浩特、满洲里等经呼和浩特中转至全国的物流网络更加便捷。
2: 包头祥达航空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杰干了15年航空物流，如今成了副舱带货业务的受益者。他告诉记者，加密盟市间航班频次，再配上副舱带货，正好解决了两个老大难：一是运费贵，二是速度慢。不用包货机，也不用等陆运，靠着日常客运航班，本地企业货物就能快速出港，直达目的地。目前已经有近200家本土企业和他们达成了合作。包头祥达航空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杰：
4: 像二联的话，我们主要是这个羊绒类的，然后这个鲜花类的产品比较多，像满洲里的话主要是百叶类的、毛肚类的、鲜肉类的比较多，呼和呢更多的就是本地的牛奶、酸奶，还有这个生物制药的药品比较多。
2: 目前天骄航空呼和浩特机场副舱单日出港货量最高达60吨，进出港总货量稳定在100至120吨，销售旺季呼和浩特单日出港货量超过300吨。
5: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布2026年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46家企业入围，涵盖冶金、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行业领域。入围企业在基础级智能工厂建设成果之上，通过深化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在生产作业、设备管理、运营管理等方面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先进级智能工厂的认定，对全区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将助力工业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
1: 走一线，改文风。
2: 今年年初，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五一街道组建送岗红娘服务队，他们深耕社区一线，为失业及就业困难群体精准对接岗位，疏解就业难题。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送岗红娘的爱心接力，由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孙梦、张岩采制。
6: 上午9点，送岗红娘服务队开始了入户走访，摸排辖区居民的就业情况。队伍中的王秋实很长时间没能就业，今年初送岗红娘服务队入户摸排时发现了他的求职困境，主动对接帮扶，帮助他顺利入职五一街道担任公益岗位财务人员。受益后，他主动加入服务队，成为一名志愿者，接过帮扶的接力棒。王秋实：
7: 我就是被他们这样敲开门找到的。我呢，现在虽然负责财务工作，但也会挤出时间努力帮助居民找工作，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帮助他们。
6: 服务队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一路为求职居民开展面试模拟辅导，提升群众求职技能，另一路则去回访刚入职不久的居民白红华。白红华刚刚入职蒙雀职业培训学校，由于缺乏工作经验，担心无法通过试用期，服务队结合工作经历开导解惑，帮他缓解压力，树立工作信心。白红华：
8: 我非常感谢这个队伍，找到工作后还帮我解决了问题，这些经验非常有用，我会努力工作，不辜负他们的付出。
6: 社区工作者负责日常摸排，掌握第一手信息，街道保障所负责对接企业和岗位资源，遇到复杂难题，街道层面统筹协调，打通政策堵点。如今五一街道送岗红娘服务队已累计帮扶百余名群众成功就业，稳岗率超过九成。乌兰浩特市五一街道送岗红娘服务队负责人王永梅：
9: 我们送出去的不仅仅是这一个岗位，更是一份心意，等到我们跑不动的时候，他们接着跑，我们这帮红娘就算没白当。
5: 学先进，勇担当。塞外明珠乌梁素海历经多年治理，实现生态蝶变，这背后离不开科技工作者们的默默付出。内蒙古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石小红教授30多年扎根一线，守护碧水清波。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10: 30多年前，石小红初到乌梁素海，这里正面临富营养化、盐化、有机污染三重叠加的严峻问题，生态治理迫在眉睫。石小红：
11: 当时我的初心就两条，第一，要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把问题的原因找出来，第二就是解决一个国内没有人解决的科学问题。我们就这样一头扎进乌梁素海。
10: -30多摄氏度的严寒里，风刮在脸上像刀割，冰钻机时常冻得打不着火，冰面还可能突然开裂。野外工作充满艰辛与危险，困境没有让他和团队的年轻人退缩。石小红：
11: 正是这些年轻人的坚持，让我觉得这条路再难也得走下去。他们对科学那股认真劲儿，就是我这些年最难忘也最珍惜的东西。
10: 石小红带领团队把实验室搬到冰面上，直面南方技术水土不服、冰封期监测空白等难题，在污染物迁移转化机里综合治理技术、立体智能监测三个方面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并在荒滩上建起自治区首个国家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带领团队积累近30年连续监测数据，承担国家级项目100余项，构建起涵涵区河湖湿地生态环境智慧服务体系，授权专利57项，成果在国内外42个关键湿地推广应用。石小红：
11: 这几项技术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他们是真正为北方涵涵区湖泊量身定做的。现在我们有了一套从机理解释到监测手段，再到技术治理的方案，未来推广应用的空间是实实在在的。
2: 内蒙古台消息，自治区工信厅日前公布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工业遗产名单，核工业202厂工业遗产群、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南露天煤矿、内蒙古小三县军工文化纪念园、包头石拐煤炭工业遗产群、额济纳尔盐湖等6处工业遗存成功入选。此次入选的6处工业遗存镌刻着内蒙古工业发展的时代烙印与重要成就，承载着深厚的工业文化记忆，对于弘扬工业精神、发展工业文化、提升内蒙古工业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5: 在通辽市有一个科尔沁书虫团队，他们服务全民阅读，为书香社会贡献力量，营造品牌化的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 IP。 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12: 今年是科尔沁书虫成立10周年，这几天一场别开生面的流动书香主题车队打卡活动在通辽市奥体中心广场温情启幕。活动现场，车队统一张贴书香车贴，分4条预设路线有序出发，串联通辽市人民公园、西拉木伦公园、文博院等城市地标，每一处打卡点都是一个小小驿站，书友们停下脚步分享阅读心得，讲述10年书香故事，浓郁的书香融入了城市大街小巷。科尔沁书虫阅读联盟会长吴真：
13: 我们用书箱车贴快闪的形式让阅读随车流动，用最简单的方式传递温暖的阅读力量。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带领更多的人一起加入阅读，参与阅读，分享阅读，把城市建设为书香城市。
12: 2016年，依托同僚市首届全民阅读季活动，科尔沁书城阅读推广团队正式成立。10年间，团队已凝聚核心志愿者150多名，建成微信读书群69个，培育7000多名科尔沁书城阅读骨干和推广队伍，累计辐射服务全市阅读人口20多万人。科尔沁书城阅读推广活动发起人王宇：
14: 动员全社会，特别是农村的学校啊、家庭啊，大家都来参与到阅读工作当中来。学校带动家庭，小手拉起大手，共同营造读书的氛围。
2: 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三轮激战正酣，12支队伍在6大赛区展开精彩对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15: 5月30号晚7点半，蒙超联赛第三轮的一场焦点战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场打响。坐镇主场的呼和浩特队迎战乌兰察布队，现场涌入3万余名观众。正值周末，许多小球迷也到场观赛。学生陈以娜：
16: 我觉得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好，大家都很热情，很喜欢这种感觉。
15: 上半场，呼和浩特队多次向对方禁区发起冲击，但乌兰察布队防线稳固，始终未让呼和浩特队得分。45分钟战罢，双方0-0战平。下半场第74分钟，乌兰察布队9号球员抓住机会破门，客队1-0领先。呼和浩特队迅速组织反攻，4分钟后，41号球员冷静射门得分，将比分改写为1-1。此后双方均未进球，最终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球迷阿丁嘎：
17: 感觉蒙超办得非常好，不管是呼和浩特队也好，乌兰察布队也好，都很棒。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蒙超加油！
15: 在其他赛场，锡林郭勒盟队主场1-4不敌赤峰队，赤峰队取得3连胜。呼伦贝尔队一球小胜阿拉善盟队，拿下本赛季首场胜利。鄂尔多斯队与通辽队全场僵持不下，最终0-0战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请听简讯。5月30号，2026年区域协同发展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活动在呼和浩特、赤峰、乌海3地同步启动。黑龙江、吉林、辽宁及内蒙古3省1区的320余家优质企业带着6000多个岗位现场揽才，800余家企业同步上线，计划招聘5.7万余人，开启为期30天的云端招聘会。
5: 5月31号，2026呼和浩特半程马拉松燃情开跑，上万名跑友在初夏的青城赛道上展开了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
2: 5月30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巴彦淖尔市选拔赛暨巴彦淖尔市2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全市287名职业技能选手齐聚赛场，以精湛技艺展现工匠风采。
5: 5月30号，2026年兴安盟文岗扩容提质工程百场招聘进社区系列活动暨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举办，共吸引220多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3700余个。
2: 今年巴彦淖尔市全面启动全域玉米吨粮田产能提升5年行动，截至目前350万亩玉米吨粮田建设任务已全部落地到位。
5: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
18: 博客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然放松地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9: 要是出去玩呢？
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诚信是什么？
18: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100年不变。
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9: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

0: 在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为你。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的这首 Honey。 各位打开全新一天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由于经历各种不同的时间段，然后不同的天气，然后每天可能不同的遇到的人，不同的事儿，然后你会全新的方式打开全新的一天，会有不同的方式吧。继续来听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歌，这是来自于狂想野格带来的歌，叫做《不打扰的礼貌》。如果是在一个休闲的假日当中，你会不会突然出现在你的朋友啊、亲人啊他们家门口，或者是摁响他们家的门铃，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打招呼、预约，然后突然上门的这种情况呢？

0: 刚刚我们提出了一种现象，其实就叫做边界感也好，或者说你自己的一种把控自己和他人之间的一种距离哈，这其实也包括我们和自己家最亲的亲属的一种感觉。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不打任何的招呼，然后就突然出现在你想去的那个朋友家、亲人啊、亲属家，但现在我们更多人会有一种非常礼貌的方式，就是提前来打一声招呼。
1: 分开的雨，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余瑞阳带来的《关在回忆里的人》。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号，农历4月16，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至4月，经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1903列。
1: 根河市多家单位联合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及法治宣传周街道惠民服务活动。
0: 新闻深呼吸，烟火升腾，点亮夜色，缤纷夜市点燃夏至活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初夏时节，一列列满载着家用电器、电动汽车等商品的中欧班列，经过满洲里国门鸣笛启程，缓缓驶向欧亚腹地。据统计，1至4月，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1903列，搭载19.1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5.8%、32%。据了解，为推动中欧班列高效通关，满洲里海关持续在优服务、提效能上发力。一方面，深入铁路场站、外贸企业走访调研，收集一线诉求，建立问题台账清单，逐一对接协调，实打实为外贸企业纾困解难。